0: 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1: 哇！
0: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1: 嗯哼，
0: OK，在那边读了5年。
1: 那是在哪一州？
0: 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OK。
0: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
1: 哦。
0: 博士。OK，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1: 哇！
0: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1: 嗯哼，他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没有关的？
0: 没有特别关系。
1: 哦，OK，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1: 对对对。
0: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1: 所以你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0: 对的。
1: 哇，
0: 然后我就
1: 那很
0: 去，
1: 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0: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1: 哦，鉴定考试，
0: 基地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1: 嗯
0: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1: 哼，嗯
0: 它
1: ，OK，
0: 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1: 哦
0: 医
1: ，John
0: 学院
1: Hopkins，
0: 合作的一个医院。
1: 哇
0: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
1: 哦，
0: 三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一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三年已经做完 了，
1: 对对对，但
0: 所
1: 是
0: 以
1: 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师，
1: 专科医师
0: 对，
1: ，OK。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
0: OK，
1: 对，
0: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 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
1: 哦，
0: 学的那
1: 哇哦，
0: 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它
1: 哇哦，
0: 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哈，
0: OK，然后在那个 荣民医院的话，

0: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的农民，对对对、嗯、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啊、哦，哇，所以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对对对，
0: 正好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1: 开业、
0: 嗯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于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0: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便秘的问题、
1: 哦、这是大家非常关心、那、这个便秘的问题、哦、其实可以、有分成蛮多种的。有时候呢，我病人会说他有便秘，可是其实呢，他每天都有大便，他其实是只是好像大便比较不顺啊、哦。那啊，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真正的这个便秘的定义是什么？
0: 所以便秘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一个礼拜小于三次的，
1: 小于三次，
0: 然后你有困难，
1: 嗯
0: 啊、大便，然后而且就是大便就是很硬，
1: 嗯 嗯， 嗯，
0: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1: 是
0: 通常叫做便秘，
1: 是、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便秘 的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我们也是要 再问您一下，就是他如果说是每天都有大便，可是呢他觉得是很不顺的，那这在医学上要怎么定义他呢？
0: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没有特别实际上定义。
1: 就是说他是不是需要接受哪一些治疗，或者说在饮食上要做哪一些的改变？当然，等一下我们也是会讲到有关真的是便秘的人，小于三次的人。但是就是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困难，然后他来找我们家庭医生，那我也不会来麻烦您，不会说把他转诊给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便秘的情况。那你有一些哪些建议呢？因为我想这些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有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嗯、
0: 通常就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他这个、大便的、量，
1: 嗯嗯，
0: 还有大便的这个那个、成分是怎么样、
1: 嗯、
0: 就像说大便的软硬的程度，
1: 是是是，
0: 或者是说、最主要通常都会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病人说他说有便秘，那我就问他说你、大便是不是很硬，
1: 嗯
0: OK，
1: 嗯，
0: 就是说假如你大便很硬的话，你可能这个
1: 水分
0: 不够，
1: 嗯嗯，
0: 可能有一点那个脱水的现象，
1: 是是。那如果说他说比较少，量比较少，或是说比较细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吃的量不够呢？还是他吃的东西是不够 fiber？
0: 通常我都是、用那个跟病人讲，就是说你的肠子就像一个那个河流一样，
1: 嗯
0: OK， 当你这个河流就是这个假设没有什么水的话、
1: 嗯、
0: 就是好像那个潺潺流水一样，就会很慢，就是很少跑出来。当你这个水很多的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就会量就会比较大，
1: 是是是，
0: 就比较容易出来这样子。
1: 是是，好，谢谢您。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便秘啊、哦。那便秘的话，应该这个症状是蛮平常的症状，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大便出来啊、那其他的话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的问题？
1: 大便就是便秘也有可能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0: 嗯
1: ，OK， 通常我们要大便以前，肠子会蠕动比较快，
0: 嗯，
1: 你就会造成这个肠子的绞痛，
0: 嗯哼哼，
1: 然后这通常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生理的现象，
0: 嗯哼哼，
1: 就是因为你要大便以前，你就会肠子收缩比较快，
0: 嗯哼，
1: 因为这个收缩快也会造成疼痛，
0: 是，
1: 然后你排便以后，这个收缩就会减退，这个疼痛就会消失，
0: 是是。
1: 假如是说有其他的疼痛的话，就是说这种疼痛不会消失、嗯、然后疼痛的情况很激烈的话、
0: 嗯、
1: 那这就可能要考虑检查一下这样子。
0: 那除了这个没有办法排，刚我们讲到说排便可能是没有办法排便，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够，所以水没有流的很多，其他还有哪一些是会造成便秘的一些原因呢？
1: 我当然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如这个你这个河流假如说下端被堵到的话，
0: 嗯，
1: 然后这些水当然会流不出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就像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是不是说你有长东西在肠子里面长东西，
0: 嗯，
1: 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堵塞了，
0: 嗯嗯嗯，
1: 这个可能需要大肠镜检查，
0: 是是是，
1: 这样子。除了这个下端堵塞的话，另外一些就是像有一些神经的问题，
0: 是
1: 让你的肛门的肌肉收缩，
0: 是
1: 不行的话，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便秘，就像有一些Parkinson disease，
0: 金氏症病症，
1: 或者一些就是 multiple sclerosis， 这些那个神经性的病造成他的神经受损，
0: 是
1: 没办法那个
0: 是
1: 适当的排便。
0: 那么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到了这个七八十岁以后啊，是不是自然的这个肛门的力量就会消失呢？还是说这是通常是有病的原因？
1: 通常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当你年纪大了以后，该松的变紧了，该紧的变松了。就像你有前列腺，这个你年纪大了以后，它就是变得对，就小便就有困难。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年纪大了以后，就是
0: 肛门是松弛的还是？
1: 就是说，有的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比较大便不顺，就是比较不容易大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我自己了，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也会减退的。
0: 减退。
1: OK。
0: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神经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转变。如果说到了年纪稍微到了五十岁、六十岁，甚至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蠕动的减低呢？还是说因为只是肛门的问题？
1: 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会一般来讲会减退的这样子。
0: 所以新陈代谢减退的时候，就是制造大便比较不容易 的意思吗？
1: 就是肠子的蠕动会比较缓慢一点。
0: OK， 肠子比较缓慢。所以像这些，其实我有一些病人他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他就开始有问题了。那是不是这也是跟情绪有关？这个蠕动？
1: 这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年轻的人有那个便秘的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有些情况

0: 况下，就是说没办法找到，就是有适当的厕所让他用。
1: 嗯哼，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urge， 就是说要想便意。
1: 对对，
0: OK， 当你就是说当你那个忽略到你的便意，
1: 嗯，
0: OK， 你忽略了几次以后，
1: 嗯，
0: 以后它就不会产生这个便意，
1: 嗯，
0: 就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个便秘的感觉。有很多年轻的人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他们是要在家里面上厕所。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他们认为在外面厕所很不干净，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压制他们的便意，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所以就是说他当他在年轻就有这个习惯，他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啊，或者他不喜欢在外面大便，那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因为他的新陈代谢不好，所以这个情况就会蔓延，就会延伸到他中年的时候，是不是？
0: 对，有可能。对，
1: 嗯，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除了我们刚才讲肛门还有就是乳洞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哪一些原因会造成便秘呢？我们知道有像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IBS，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病人 也是会跟我们说他有便秘的问题，那他的便秘的原因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2: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像那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或者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是。
2: 假如你甲状腺低下或者副甲状腺亢进的话，这时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便秘的可能，
1: 蠕动的减慢。
2: 对。
1: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牵扯到这个神经。OK。所以你神，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你周边神经，它也会牵扯到自主神经，所以你自主神经受损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便秘，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有那个有小孩在你的身体里面压制住，然后让也比较容易造成便秘，这样
1: 是是是。所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了，除了癌症之外呢，便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原因的哦。那所以呢，当你的当你去了家庭医生之后呢，他可以替你做一些判断，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等一下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再请医师替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的检查呢是最适当的。
2: 通常呢，我们病人到我的那个诊所以后，通常我们要就是说尽量问一个很详细的病史。因为有很多就像很多病史是很重要的，
1: 是
2: 譬如病人吃了什么药，有些药物可以造成这个便秘。
1: 对。
2: 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些那个补品。假如你有吃很多的那个钙的话，钙通常会造成那个便秘。
1: 是是。
2: 然后但是镁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会让你的大便比较松弛。
1: Magnesium。
2: OK， 所以镁有时候可以造成那个腹泻。
1: 哦。
2: 所以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有一些像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啊，钙离子剂
1: 的药。
2: 对。还有一些 beta blocker 啊，这些都是会造成。就是产生便秘，所以有些药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病史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就是说他饮食的情况怎么样。
1: 是。
2: 就是你吃的那个纤维的多少，喝的多少。OK， 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讯息。
1: 是，
2: 所以了解他的情况，
1: 他到底吃了些什么。
2: 对。
1: 其他还有哪一些是在病史上您会比较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其他的一些病源，有些人他有其他参半的什么糖尿病啊，还有甲状腺的病，除了这些之外，病史里面还有哪一些您会比较注重的呢？
2: 就像他有没有神经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
2: 就像有没有 Parkinson 啊，有没有这些。
1: 是是。
2: 还有一些在妇科的时候，他有没有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这些都是
1: 是
2: 很重要的。
1: 是，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做一些手术是在肛门附近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在看您的医生之前呢，需要自己做一个预备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啊详细的列出来，这会帮助你的医生替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所以呢，并不是你一去了医生之后，他就会替你照 X 光啊，做一些手术哦。第一个呢，先有病史就可以好好的来了解您的这个整个病情。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也大概需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诊断的方式当然就不利于大肠镜，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好像是 X 光的一些检查，是不是？
2: 对，通常我们就要验一下血，就是测一下，就是确定一下它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啊，就是甲状腺啊、副甲状腺，
1: 是
2: 还有糖尿病啊这些问题。
1: 嗯哼。
2: 然后我们通常我们做的检查就是确定一下那个肠子里面没有堵塞。OK。有一些检查我们可以用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粪便检查，就确定一下它没有潜血啊，或者是一些发现。

0: 现象，就像检查一下大便的白血球、
1: oh,
0: ，OK，、
1: 嗯、
0: 就确定一下没有肠子没有发炎，没有潜血的现象。
1: 是，
0: 因为一些 X 光的检查的话、嗯，我们通常也可以就有一个叫做Barren Enema，、
1: 嗯、
0: 就是说他把那个背剂，从肛门里面注射进去，
1: 是，
0: 然后看你的那个肠子，的有
1: 的蠕动。
0: 肠子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哼，
0: 然后那个最主要是说确定一下没有堵塞的现象，
1: 是
0: OK
1: 是，
0: 但是现在有比较进步的，我们叫 CAT scan、
1: 啊
0: 我们叫做 virtual colonoscopy
1: 哦、啊、
0: 基本上也是那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是打气、嗯、它不打显那个背剂、
1: 嗯、哼，
0: 所以它可以、打气进去以后，然后把你送到那个电脑断层切面的机器，
1: 嗯哼，
0: 他把它那个做完检查以后，他再用电脑，
1: 嗯哼，
0: 把它
1: 显影出来，
0: 把它我们叫做那个再重组起来，
1: 哦，重组起来，
0: 然后放射科医生用所谓的 fly through technique， 就是说他在那个、嗯、把你那个整个大肠看一下，
1: 对，
0: 确定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1: 是，那您觉得这两个，当然我想这两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诊断方法、哦、一个是需要打一个显影剂进去，然后另外一个是打一个气进去，那这两种是不是就是在舒适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舒服，还是说哪一个有比较舒服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0: 通常这两个都不会打麻药，所以你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嗯、我想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1: 用断层扫描的方法，
0: 就是比较、嗯、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1: 稍微比较好。那这个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差不多要多久？几分钟吗？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大概
1: 这两个测验都是大概十分钟。
0: 第一个就是那个背剂的话，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的话，大概是稍微短一点，
1: 稍微短一点。
0: Okay. 但是就是说，这两个检查、嗯、它基本上都是。检查，但是他没有、嗯、假如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话、
1: 嗯、
0: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因为他只能看，没办法
1: 做切片
0: 或做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对，
0: 所以大肠镜是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做治疗的方法。
1: 嗯哼哼，那这两个检查是不是都需要在前一天要做哪一节的预备，比如说进食啊，或是吃泻药等等呢？
0: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做大肠检查的话，通常都要让大肠要清理、
1: uh-huh、
0: 就是要清理干净，
1: 是，
0: 所以不管是做这两个放射性的检查或者做那个大肠镜，都是需要把肠清干净。
1: 嗯 OK， 那做这两个检查的话，是不是说做完之后就就说不需要休息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回去工作？
0: 对，因为他们没有打麻药，所以就你可以去，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1: 嗯哼，好，那这些检查就是会看一下说他的这个肠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阻塞，他是不是也会告诉我们他消化的时间呢？
0: 通常是就是说做这个检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把整个大肠一目了然。
1: 嗯 哼
0: OK， 不像大肠镜我们只是在镜子在肠子里面走，
1: 对，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个大肠整个的这个形状是怎么样。
1: 是，
0: 所以但是做这个放射线检查的话，它可以告诉你你这整个肠子的走向是怎么样。
1: 是
0: 所以有些人的他肠子是弯弯曲曲的，
1: 对对，
0: 所以但是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
1: 对对对
0: OK， 但是这个 X 光检查它可以给你一个整个
1: 比较整体的观看。
0: 对，
1: 是是是，所以您在做这个便秘的判断的时候，您是不是会又做一个像刚才我们说的 virtual colonoscopy， 然后也做大肠镜呢？
0: 通常我们主要是看病人的，因为病人的情况，就是说，假如你是50岁以上，
1: 嗯
0: ，OK， 这个我们就是建议直接做大肠镜检查。
1: 嗯嗯嗯。
0: 假如是说你是比较年轻一点，
1: 嗯，
0: 这个大肠癌的机会比较低一点的话，
1: 也就是说50岁以下算是比较年轻。
0: 现在通常大概就是那个美国的癌症协会已经把

0: 50岁的年纪降低到45岁。
1: 45岁。
0: 对，他们建议说45岁以上就应该要做一下那个大肠镜检查。那个、
1: 是是。
0: 通常我觉得50岁大概还是合理的
1: 、嗯。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您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的时候，您通常在里面是要找什么看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结果给我们书面上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就是红红的一片哦，所以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要看的是什么呢？是。
1: 通常最常见大肠里面最常见的不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看到痔疮息肉还有那个我们叫 diverticulosis 就是憩室，
0: 对、
1: okay、
0: 那这些会造成便秘的情况吗？
1: 当然你的那个息肉很大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说有癌症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可能造成便秘的情况、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病人有憩室、
0: 嗯、哼
1: 憩室通常它会造成这个大肠这个表皮变成那个

0: 增生，所以有时候会让这个大肠的这个管路会变得比较狭窄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有增加这个增加这个便秘的机会，这样
1: 是是是。那是不是在这个大肠之外，比如说如果说他有 哪里淋巴肿大、啊、或是什么的话，也是会造成便秘的情况，或者说他的在女生的腹腔里面，如果说他的他的卵巢啊什么肿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便秘 的情况？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就是大肠外面就是说有别的器官有长什么东西，它可以压到大肠，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便秘的现象。
1: 对，
0: 最常见就是说 男生他有那个前列腺假如很肿大的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病人，有些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有了症状他就一直忍耐，有一些呢是他没什么症状，可是他就什么都要做，他就很害怕啊，我这是不是我听说啊这个便秘就是有卵巢癌啊，或者是他就什么都要做、哦、那您是怎么样能够就是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综合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需要做哪一些的测验，否则的话呢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很困扰、哦、不做又怕病人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第六感我是不是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麻烦您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最适当的对便秘的这种检查。
0: 我通常就是说假如说看主要是他看病人的年纪，就是说假如你是五十岁以上的话，通常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这是很合理的，就是你就直接先做一下大肠镜检查。OK， 假如是说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先就是改善病人的饮食，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抽血的检查，看一下没有这个内分泌的问题。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先建议病人先饮食疗法，
1: 是，
0: 或者改就是问他的病史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改善的。
1: 是是是。
0: 假如说他做的很多方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我们再考虑这些检查。
1: 是是是。
0: OK， 当然你超音波是比较简单，你可以腹部这个骨盆腔的超音波，你可以去除一下妇女的问题，然后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是是是。
0: 然后当然你可以考虑做这个，我们先可以做一下就是简单的那个放射线的看一下那个腹部有什么问题。
1: 腹腔里面就像您觉得是这个CT 像 abdominal CT 这是有需要，这是算是便秘的检查的一个方式吗？有这个需要吗？
0: 主要是看病人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warning sign， 就是说假如他有一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积极的做一些很多的检查。假如他没有这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那个、
1: 马上就去做。那像这些warning sign 警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像他如果说体重减低啊，或者他有发烧，你是说像这方面的的问题吗？是是是。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听完这首歌，我们回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再请于医师解释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好，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便秘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你有哪些症状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讲到了可以做一些哪些测验。那么现在我来聊一聊，要做哪些的治疗。
1: 我再提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些警讯，除了就是说体重减轻啊、贫血啊，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OK，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检查大便的时候有看一些潜血啊，这种情况。
0: 是，谢谢您的补充。
1: 对，
0: 好。
1: 另外一个治疗方法，我又回到我那个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肠子像一个河流一样。
0: 是。
1: OK。所以我通常都问病人说你的大便的就是干硬，是不是很硬很干，假如是这样的话，
0: 是
1: 表示你可能喝的水分不够，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都建议先补充水分。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纤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假如你吃的纤维不够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不会产生很多大便。
0: 是
1: OK， 所以我们都建议说你先增加这个纤维的量。OK， 当然病人说那我吃了很多青菜水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坊间有很多纤维补充品，你可以去买了以后然后加进去。
0: 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说你吃纤维，因为纤维有两种作用，一个是治疗便秘，一个是治疗那个腹泻。OK， 它的区别就是说，当你吃很多纤维，你不喝很多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水吸收。
0: 吸收。
1: OK， 所以是用来治疗那个
0: 泻肚子。
1: 泻肚子。
0: 是。
1: 所以你当你治疗那个腹泻、治疗那个便秘的时候，你就要吃纤维，喝很多水。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会有这个减低这个便秘的功能。
0: 是、okay.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时候，其实是吃了纤维的这些补品之后还要喝很多的水。
1: 对，
0: 好、
1: 这还会增加这个我们所谓 bulk， 就增加你这个
0: 大便的量。
1: 对，
0: 是，
1: 就像这个河流，假如你有很多东西的话，它就会流得比较顺畅一点。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可以试着用一些清泻的药。 OK。 治疗便秘有两种方法，通常我们都是从上。 OK。 基本上你增加水分，增加纤维，
0: 是，
1: 然后那个吃一些泻剂，就是让你大便从比较容易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下，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们你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塞剂啊，或者给你一些那个通肠的东西。
0: 是
1: OK， 所以你可以双管齐下。
0: 嗯，
1: 所以这泻药的话有好多种不同的泻药。有的是说我们叫做让大便软化的。基本上就是它让这个大便比较多水分，比较容易出来。
0: 是
1: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就是增加肠蠕动的。OK。 就另外也有就是说有一些药它就是增加那个这个肠子里面的水分。或者一则是因为大肠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药它会把这个水分留在肠子里面，不被吸收进去。
0: 是。
1: 所以你的大便就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0: 是。
1: 通常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镁，镁也有清泻的作用。所以你吃这个镁的话，你就可以让大便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0: 是。那是不是这些药有哪一些吃了之后有些副作用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对啊，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就是说有时候 你就是可能拉了太多，你可以造成这个电解质不平衡，或脱水的现象。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肠蠕动的药，它有时候因为蠕动太激烈，有时候可以造成缺血性肠炎。
0: 是。
1: OK， 所以你就是假如说你吃这些药有大便出来有血的话，就表示说你有可能是造成缺血性肠炎。

0: 是是是，嗯，那做如果说吃了这些药之后呢，病人还是有一些症状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再回去做大肠镜，还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次大肠镜之后，那在5年10年之内就可以继续安全的使用这些药物呢？
1: 就是说，假如他对这些吃的这些药没有帮助的话，你假如是说他有一些警讯的话，当然是说你，就是说，那当然你可能要再，就是说你便秘也越来越厉害，有一些好像其他有体重减轻啊，或者有一些大便也有潜血的现象的话，那我们建议说你可能再做一次大肠镜。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再考虑其他的方法，就像我刚刚提到说，除了从上面着手的话，你可以从下面着手，你可以就是说用一些塞剂啊，或者说通常的，现在很流行有一个叫莲花牌的那个类似莲花牌的那
0: 马
1: 个
0: 桶吗？
1: 马桶，就基本上它有一个冲头，可以冲到肛门里面去，OK。这个就有像那个灌肠的功能，OK，就是你不需要去买这些灌肠的东西，你就直接用水就可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大便从肛门出来的时候，它有摩擦力，OK，当你大便很干的时候，这摩擦力很高，所以大便很不容易出来。所以你把它那个它的水柱射到肛门里面以后，它第一个它有刺激这个变异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说，冲进去以后，它就可以检查这个摩擦，减低这个摩擦力，所以大便比较容易出来。另外就是，它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大便冲散，所以也比较容易出
0: 也
1: 来。
0: 比较容易出来。那有些在住在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病患啊，那他们有时候需要好像用手指头，护理人员需要用手指头去掏。那我的病人有时候他就会问我说：“这是健康的做法吗？”那您的这个建议是怎么样呢？
1: 你讲的这个病人情况，可能我们叫做 fecal impaction，就是
0: 是，
1: 说那个就
0: 大便
1: 是
0: 它已经留在里面，
1: 太硬了，对，
0: 是，
1: 已经把这个就是说出不来，已经把这个肠子完全堵住了。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叫做你要把它那个就是机械式的把它清除了以后，
0: 对，
1: 然后完全那个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再
0: 也
1: 可
0: 就
1: 能，
0: 是说用手指头进去，戴着手套进去把它挖出来，
1: 对，你先把它那个这个堵塞解决了以后，然后你再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就像你这个河流已经，
0: 堵塞了，要清干净。
1: 是不是啊？你要那个找个 plumber，找那个水管的工程师，把它这个全部弄通了以后，然后以后你就继续维持通畅这样子。
0: 对，那您觉得像这样子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健康的建议
1: 我想，
0: 的
1: 假如
0: 处理
1: 你完
0: 方
1: 全
0: 式
1: 清干净了以后，
0: 吗？
1: 然后你就再就是，用泻剂保持这个大便很软的，很容易出来的话，我想就大概不需要，
0: 不
1: 就
0: 需要
1: 是
0: 经常这样子
1: 这样，对。
0: 做。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的家人愿意的话，你这并不是就是说不可以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回来再讨论一下，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呢，是可以保持您的大肠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在最后这个单元呢，于是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这些被便秘所困扰 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给他一些建议？
1: 当然你就是要把这些有原因造成的话，把这些原因去掉。就像他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甲状腺、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你要治疗好。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一般人就是担心，就是说吃这个泻药会造成这个依赖性。但是就是说，假如你一定需要这些泻药的话，你长期吃的话，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是。
1: OK， 通常比较安全的，就像那个 Miralax，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 Miralax， 基本上你可以每天吃。我通常有很多病人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便秘的时候吃一下泻药，然后吃了以后就有大便，然后又造成腹泻，他们就把这个药停止，停止以后没多久又变成便秘，
0: 恶性循环。
1: 所以通常我们建议是说，你就是吃这些药，然后维持一个剂量，然后使你每天都有那个顺利的大便，
0: 是，
1: 让不要那个 back，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0: 又造成阻塞，
1: 对对，就是
0: 对
1: 便秘和那个拉肚子中间在那边摇摆这样，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并不要害怕他被依赖，而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好像悠悠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摇摆的问题。好，其他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1: 我想结构上的问题，就像没有肠子的阻塞，像有那个肠癌啊，大的息肉啊，或者有一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叫 anaphysial， 就是肛门有肛裂的情况，他这时候有或者一些其他妇女啊，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假如结构上的问题都去除的话，我想这个内科疗法，我想大概大部分都可以成功的。当然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下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这都是极少数的人。
0: 好，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生理时钟一样 ，OK，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时间，一直是早上或者晚上，试着有固定的大便的时间，通常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肠子的蠕动是在早上的时候，是蠕动最快，尤其是吃完早餐。OK， 它的蠕动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有大便，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忙碌，很多人早上都没有时间，没有这个空闲来坐在马桶上，OK， 但是假如可能的话，你可以试着说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便意，也试着说在一天的固定时间里面，就是坐在马桶上，试着培养一个，就是说训练你的身体的生理时钟，在这个时候有试着去大便。
0: 你讲的很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不给自己时间试着去排便的话，那个欲望一消失的时候，其实那个大便不出来，它坐在里面，反而变水被吸收掉，变得更加的干，更加的硬，然后下一次想要去的时候就更不容易出来，然后又不花着时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他就恶性循环，就一直坐在里面。听众朋友们，这也是要劝您慢下脚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拿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今天呢，在节目里非常的感谢于医师能够跟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有关便秘的问题，希望您听了之后呢， 第一个，您需要去看医生，做一些适当的诊断。另外呢，当医生知道了您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像癌症等等的阻塞的话，那您可以乖乖的吃药，好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吸收水分啊，吸收这些纤维的这个一个习惯，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坐在马桶上，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喽。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邀请到由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2022年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立于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在这周非常难得再邀请到耿立于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哈。先请立于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华轩的妈妈耿丽宇，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0: OK，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您是我们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我们再次的恭喜你哈。我们也谈了很多有关于您在这个自己家里面生一张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路上无悔的牺牲奉献，然后呢？

0: 用尽你所有的资源来支持孩子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那目前也在一些的社区里面还有基金会里面在教画画。那他的实际的现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华轩呢，自闭症基金会对他厚爱，然后让他在这个长照 1.0 担任画画老师，这样子已经五六年了。那华轩呢，也就慢慢的成长，觉得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跟学员可以教导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进行这些课程，这些部分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也看到华轩有很长足的进步，然后那个也因为这样，我就变得说比较有一点胆量。然后有一次经过我们社区的时候，然后看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那个长照据点，然后我就毛遂自荐跑进去跟他们负责人谈了一下，结果那个负责人谈了以后就说愿意让华轩去试试看。那然后华轩也还不错，就真的在那边也接到课程做了一季。做了一季后来就因为疫情严重了，以后那个课程就停止了。那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会开放的话，看华轩是不是还可以回去继续教。另外呢，就有一个薛伯辉基金会，这是师大的洪丽瑜主任帮忙安排的。然后刚开始他们也觉得说给华轩一个机会试试看，可是并不见得对华轩有那么大的信心。那可是华轩去教了三次，就是一周上一次教了三次以后，他们就开始重新再招生的时候，没想到贴出他们是一季一季的来安排课程，结果他们一贴出这个招生广告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华轩这个就立刻满班了，就招生就满额了。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华轩来说，当然他也觉得很开心。以后他就那个对这些课程感觉起来，他就越来越有一些想法可以发挥，可以处理。这些部分。
0: 的确是哈，
1: 对，
0: 先从这些常态性的课程讲起哈，然后呢，也可以慢慢的由点到面扩散开来。如果从点到面未来也期待能够走到扩展到线上面，也就是常态性的每天都有班可以上，也有薪水可以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对对 对, 对。有薪水可以领。因为我也曾经听过，就是说像那个有很多单位需求的时候，他们会说是不是可以去当志工。那可是志工这件事我们很愿意，可是这样子的话中华轩就做不到那个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部分了。那所以因此来说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中华轩能够自给自足，然后他才能够发挥他的爱心做公益或者是他如果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那就别的也都谈不上啦。那所以我很希望也很期待说有其他的团体或者是什么单位或者是社区的这些经营的学校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华轩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所长，看他教课好像教的还不错，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希望各界能够给他一点机会支持他。 那像说，对，去。

0: 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到台南消拢文化园区去展览，那个是参加中韩那个自闭症画家的画作交流展览。那华轩也拿了准备了4幅画过去展，结果展了以后，那个后来他们的负责人就联络说，华轩是不是可以去那个文化园区去做一些活动课程的安排。那华轩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举行了3个场次，那华轩都去了，然后据说那个课程报名也都是秒杀，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让华轩有很大的这种参与感，就觉得说他对社会，他也提供了他的能力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大概是这个，哎，对，
1: 是，无论是在基金会也好，或者在其他的社区协会，甚至呢在外县市的，包括像台南的文化基金会等等呢，那这些所有的机会都是妈妈耐心全程的陪伴，这孩子才能够把他自己内在优势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哈。那我们也希望华轩不但是在这些各方面的点啊，有这些基金会啊，或者是协会啊，或者各项的活动，他都有点到面啊，期待那真的能够像妈妈所讲的线性的发展，每一天常态稳定的上班啊，让他能够达到独立生活的目标哈。这是自闭症孩子家长最大的一个心愿。那我从资料上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华轩呢，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啊，不管人有没有到，至少呢他的创作是到了，也曾经参加美国凤凰城的这个叫做凤凰城的画展哈，好像也有不错的成绩。那这一次他凤凰城参展那部画作，跟你这一次得到10大杰出爱心妈妈，这里面也有一些的连结。这个故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0: 这一幅画，其实是华轩很重要的一幅画，就是他是在2015年，他因为刚刚执行长念过的那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然后那个得到第1名首奖了以后，那是5月份的事情，在9月份他们就突然你。不是突然，他们就办了一个画展，然后说，我被通知说华轩愿不愿意去参展，结果华轩用很迅速的，就很迅速的他就画完了那一幅画，好像感觉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大的，压力呀、动力呀、思考啊什么，他没有很困难的，他把它画出来，可是画出来以后。因为那一次征画的主题就是跟那首诗一模一样，是我所拥有的声音。结果他就画了一只鸟，然后头上好像也是很多的思绪，或者是乌云罩顶，那脚下也是这么一只鸟在中间在唱歌。那时候我就华轩自己有写他的这个创作理念，他说。声音有没有颜色啊？那然后眼泪有没有重量啊？那然后他说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看起来到底是思绪复杂呢，还是乌云罩顶呢，还是什么点点点？这是他写的，让我非常的震动的一些话。其实他这个孩子。当他慢慢走出来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很多很多让你很吃惊，然后又很感动，也很震撼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当然，也许这只是我这个做妈妈自己在这里开心吧。那可是我真。

0: 是。
1: 我也真的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见这个孩子脑子里到底有多少多少的想法，他也希望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了解呢，大
0: 是，
1: 概是这
0: 的
1: 样。
0: 确是，哎，这一次能够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啊，当然也是因为在支持他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过程，哎，牺牲奉献，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得奖专刊上面呢，也能够刊出华轩这一幅的画作，还有他的诗词哈。哎，这个母以子贵，这个，
1: 这是
0: 然
1: 真
0: 后
1: 的。
0: 呢，哎，双双呢，这个互相的支持鼓励哈，都能够杰出，而且呢，能够让社会都能够看见。那你们母女两个人，一个是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一个是十大杰出青年，所以你是这个双十爱心妈妈，哎，当之无愧。好，那
1: 好，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新儿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哎，丽瑜，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得奖专刊了哈，封面是刊登这个华轩他参加凤凰城画声音障碍者凤凰城画作的得奖的作品，后面呢，哎，是他所写的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哈，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相互辉映。那他也是，你带着华轩也是绕着地球跑，那在整个成长。还有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了哪几个点，是华轩和你们母女两个共同成长的记忆。
1: 这个第一，我记得他在大一还没有念完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2013年，有点记不清了哈。在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到了北京，然后华轩带着他的画作去了以后，在北京先做了一个很小型的展览，可是那个主办的厂商公司是大陆很有名的恒源祥纺织公司，结果他就招待那时候是那个柯白山主任执行长带着我们去的，然后转头那个又到了上海，然后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就去那个苏州美术馆拜访。那苏州美术馆拜访的时候，那个美术馆的那时候应该是副馆长，他看了华轩的画，他就非常喜欢，当时就大概就挑了41幅。然后那个执行那个副馆长有跟华轩讲说这些话他们就放在他们那个馆里面，我不能说是典藏啊，那只是说他们当时是收了41幅华轩的画，然后他跟华轩讲了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跟华轩说，华轩，你不是我认识的画家里面画的最好的，可是呢，你的画里面有一种真，那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他说你就是这个真，你要好好的保持着，好好继续画下去。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华轩也许真的就是要靠这个画画安身立命过生活吧，大概是这样。后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中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以后，那我们得到一个邀请，就是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洪秀柱跟那个李彦秀立委他们办公室办了一个，就是去武汉台湾州的一个那个参访活动。那然后我们一到了武汉，就住进当地非常大的一个宾馆，叫东湖宾馆。然后在东湖宾馆里面，那个他们接待方就说希望华轩，就立刻就送来了纸笔，然后就说希望华轩能够画一幅画，然后。

后作为送给这个主办方的礼物。结果后来就是武汉台湾州的那个他们是两岸残疾人的这个一个会议，然后他们的那个。我都不晓得，我记得他叫李建宏同志吧，这样。那

0: 这个交流活动，甚至于安排武华轩在武汉美院，做继续的求学啊，或者这些本来计划安排，可是后来，因为两岸关系，这些后来就也就没有被再提起。然后我们在2019年呢，就是基金会安排，然后到那个杭州去，到杭州去也是同样的，华轩带了很多话去。那这一次是跟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一
1: 是的，
0: 起沟通交流见面，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华轩就非常令我吃惊的回来以后，他说他第一次觉得他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事，用他的话吗？用他的这种能力去教导吗？诸如此类。他说他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因为这个孩子很多的地方，你譬如说思考啊、成长，比别人慢很多很多，所以他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就是说，因为感觉起来以前都是我在尽力的安排他，那可是呢，可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话，那对我来说，那就是非常非常珍贵。他觉得他愿意做一点什么事，这件事情
1: 是，
0: 是蛮重要的。对，
1: 了解。2019年西湖这个两岸自闭症青年画展交流这个部分哈，我有共同的参与，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华轩所提供的画作，在当次的画展上面获得非常大的回响，也有很多这个艺文人士哈，争相的收藏。在回来了以后，我特别也听到你有提出来华轩在这次的过程的反应哈，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诧异。就像你所说的，他自己好像可以对社会有一些的贡献了哈。那从社工的角度里面来讲呢？原本是一个资源的享受者，现在呢，因为自己的优势潜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他也能够回馈社会，那就变成，社会资源的供应贡献者了哈。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武汉那边有学校，美术学院，期待能够过去，我也记得，在西湖这边也曾经有讨论过。那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两岸发展的现况哈。那如果对岸不管是在武汉西湖，或者是北京，甚至在国外任何的地方，有机会类似的美术学院愿意来争取华轩。去就读，请问你的想法。
0: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他能够多学一些东西，对他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只是这个机会很难寻，因为这个孩子的本身的状况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多很多方面。那所以你包括说，有一个重点是说，基本上我应该要陪他去，要不然的话他是大概很困难的了。那像这些来讲的话，一种安排就要有多方面的考量，所以这也是他并不是不能像一般的孩子说啊，去南部读大学啦，或者出国留学，他都可以一个人 handle 得很好。那我们并不期待说他可以做到这样，这些部分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太为难他了。那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就是以孩子能够成长、能够稳定成长，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至于我
1: 是的。
0: 个人来讲的话，毕竟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就渐渐的我都愿。

0: 建议我应该退到后面一点了，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处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
1: 是的确，当然孩子目前已经长大了哈，能够独当一面是父母亲所期待的啊，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更是父母亲心头最大的愿望，期待他们能够自立生活。但是毕竟孩子还是有他一些所谓的特质在那里，要能够改变实在并不是说改就改的。当然
0: 对对对，
1: 如果也借着有其他美术学院的邀请可以进到去再进修啊，对于他的在绘画的这个才艺还有他的造诣上面呢能够提升。因为华轩在他本身绘画的这个部分在学界还有各界都有高度的肯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无止境，那也不断的要来提升我们的才艺。那也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现在从台湾这个高度拉到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域，我相信对于身心障碍孩子才艺优势潜能能够被看见，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哈。好，在目前来讲，他本身的才艺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在基金会啊还有社区发展协会，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更多的团体能够看到我们华轩有特殊才艺的部分，他不但自己能够表达，自己能够透过画作来表达，同时呢他也可以跟人互相的沟通，把他绘画的专长传授出去啊。那除了他在环保背包还有园游会等方面偶尔会有接到这些单子之外，那特别在这方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支持他
0: 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小小自闭儿叫做蔡杰啊，
1: 是，
0: 那他爸爸很努力的教养他，然后教养了非常成功，然后也安排他去，现在据我了解他已经走从南到北走了50几所学校了去发表演讲，那就是蔡杰，原先是蔡杰爸爸带着他上台讲，然后慢慢的让蔡杰出去自己讲，然后他也有慢慢的练习跟别人互动这些部分。那对华轩来讲的话，我也很希望华轩也有这样的机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当老师这件事情，刚开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信心不足，能力不足，可是呢慢慢经过不断的练习啊，他现在就可以很轻松的等于说好好的担任这个角色。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常常很希望别人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位自闭症老师，他在教导其他的学员，不管是身心障碍的或者是一般普通人的这种教导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忘记说啊，他有自闭症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被看见的吧。那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也受邀到那个佛光大学，华轩去发表了一次演讲，那算是他的那算他的第一次的这种独立他也很认真的自己做好了那个 PowerPoint， 然后就在台上面对台下50-60位学生，然后他就讲得蛮好的，然后讲了2个多钟头。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

0: 我就觉得说，我终于知道说，这个孩子他是可以慢慢的做出很多事情，然后让我这个做父母的在台下拍手就可以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这种最大的愿望了吧？就是孩子，你还好好表现，然后我就在台下拍手就好了。对。
1: 好，的确，真的自闭症孩子哦，能够突破他们个人本身特质的障碍，能够走出户外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还能够上台，然后能够分享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蔡姐，还有我们的华轩，有一个成功的秘诀。都是有父母亲牺牲奉献来支持、来陪伴，孩子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例如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无论是蔡姐啦，蔡姐她爸爸，或者是华轩妈妈，你这一位伟大爱心的妈妈哈，真的都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才能够走出自己，活出自己的自信出来。除了这样子。听说还有一些资源也提供给华轩机会，例如啊，这个我曾经在脸书看到有机会到共聊去，哇，而且还有一些的回馈的创作，让人家非常的惊艳，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正好是那个十大杰出青年选拔，选拔今年正好是第60届，那中华轩是当选的时候是第55届，所以呢，他们今年60届，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选拔活动，想要邀请更多的这个优秀青年去参加选拔嘛。那然后这个选拔会里面，我们也认识好几位他们的工作同伴。那个工作同伴有一天就通知说，问我们华轩有没有空，说他们是打算在5月初的时候去一趟那个共寮，就是海洋生物富裕中心，去那边参观。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没有人带我去的话，我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去。插一个话是，中华轩带着我去过很多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因
0: 是
1: 为中华轩，这件事情我当然非常开心、非常乐意的就说服中华轩说，你妈走吧，去吧。那中华轩呢，他就说啊，很热啊，他不想出门呐、啊，一如既往，他不想出门。那可是我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说我想去，我想去。好，那然后呢，去之前就被通知说，如果可能的话，华轩能不能现场做一幅画送给这个，也是他那个富裕中心的负责人是一位徐德华博士。那他呢，也是第59届吧，还是58届，我记不得了。十大杰出青年，然后他们就现场就是两位十大杰出青年，一个就带领我们去看他的那个富裕中心，我们真的非常的吃惊啊，觉得那个地方太精彩了。他就眼看着他们去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火焰乌贼呀，这是什么乌贼呀，这些都是我们不曾看过的，这样子，这样亲眼看到，甚至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啊。那然后看了以后，那个钟华轩就就等到他们在访谈那个徐德华博士的时候，钟华轩就很快速的现场就画了一幅他们富裕出来的乌贼，然后当场就送给这个徐德华博士，皆大欢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顺便广告宣传一下，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的人，
0: 是。
1: 因当时的这种需求啊，需要啊，所以他在武汉的时候，他做了2幅画，一幅送给那个主办方，一幅就送给了那个武汉的残疾人中心。5幅画都他们都非常惊艳，觉得说这个台湾来的小女生，可以做出一个很不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一幅画作创作出来，他们是觉得很吃惊的。那
0: 这一点
1: 对，
0: 我也要特别为华轩发声一下啊！基
1: 是，
0: 金会在30周年的时候华
1: 嗯。
0: 轩的创作担任我们基金会在募款参会上面的这个拍卖画作之一原本呢只要拍卖一幅，可是呢哇，因为现场的来

0: 宾呢看到华轩的画作争相竞拍，那从一幅变成两幅，而且是高价拍卖所得哈，捐赠给基金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另外呢在今年基金会也刚好碰到35周年，华轩特别为基金会创作一个35周年的画赠送给基金会，在这边也特别向妈妈表达谢意。
1: 谢谢。对，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华轩真的，我一直常常觉得说华轩的画画的那么好看啊，那希望有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快乐啊，大概是这样。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他啊，因为他画的又快又好，真的，这是蛮了不得的一个能力吧。
0: 对，这也是我们的孩子他自己本身的特质哈，他喜欢的事情，他就会一直专注在这上面啊。他当他专注在这上面，只要不要有外界哈这些太多无谓的干扰的时候，他可以专注，而且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孩子的特质。
1: 所以像那个基金会上次就是你们安排让华轩去画画那个士林工坊的墙，他就一个人独立作业就完成了一面墙。那时候看了我就在想，这面墙真是太漂亮了。对啊，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在这个脸书上一直在那里广告。
0: 这个墙上画创作哈，好像在201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合作了。然后对，另外在我们工坊的新家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第二幅创作，听说也有商业的商家的店铺，他们的墙作也邀请你们画作是吗？
1: 对，
0: 啊，
1: 对，那个华轩曾经也是帮火锅店也画过，
0: 是的，
1: 对，给他这个机会，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配合，或者达成这个这些部分，其实是蛮开心的，对。
0: OK， 那总之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那你们两个的双双都得奖了。那在这整个过程，你们两个都，华轩不但能够画画，而且能够写诗，那你也是一个文人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得奖的心路历程？
1: 我献丑一下好了。我曾经啊，在华轩德写那首诗，就是我所拥有的声音之后，我曾经写了一段话，我说你写诗作画成一座高高的墙，你在里边，我在外边，你有笑有泪成一张秘密的网，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层层的包袱，时时的遮盖，只有从细细的缝中看见一丝光影，飘散着细细的尘埃。这是
0: 哇，真的很有意境的创作诗词。你有感觉到孩子内心跟你的距离是一座高高的城墙，
1: 对，
0: 是吗？
1: 就是孩子跟我，他自己是，以前有一位医生讲过，说华轩自己有一个堡垒，他在那个城堡里面呢，很安心，很自在。那我这个妈呢，就只要负责说，有时候就去敲敲门，敲敲窗，把他拉出来一下，来到这个现实社会看看，哎，我在这里啊，这样就让他觉得里外都让他安心一点。 这件事。

0: 要我要做的。对，因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 有这样的孩子，他是很珍贵的，他也是 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他挖掘出来，培植他。所以当我很确定华轩会画画，爱画画，那我们就放手让他画吧，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可是现实面也是要考虑的啊，啊，他也要生活啊，他也要独立啊，这些部分我们就慢慢的放手。我不是不放手，我等到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快快的放手。对，
1: 是是。OK， 这是你的心路历程所创作的一首诗。那接下来有一首是他自己做的吗？
0: 啊？
1: 曾经行走在黑暗中这一首。
0: 曾经行走在黑暗之中，寻找各种可行的路。有时紧紧相惜，勇敢带领；有时默默跟随，安心放手。一直只是想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能够独立养活他自己，这次初心更是目标。身为母亲，我只是做平凡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两个平凡的孩子也是一样，一样努力做自己会做的事。
1: 嗯，
0: 对，
1: 这就是你的心路历程。
0: 对，我的初心也是我的目标。对，
1: 嗯嗯，
0: 我们都平凡的好好的过日子吧。嗯，
1: 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你这位妈妈花时间陪伴，牺牲奉献自己。怎么会有谈到在黑暗之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0: 啊，因为哈、啊，当时华轩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不接受，很快很快的，我就把自己转换成面对，面对他这个、这个症状啊。当时医生有告诉我说，这个自闭症他不会好，他会跟着他一辈子。我们所能做的是让他不会更退缩，更退回他那个坚不可破的那个牢笼里面，或者是壳里面。我们要慢慢的把它引导出来，然后让这个特质呢、嗯、不会干扰他，而只是跟他相随相伴，这样子，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部分。所以我是记得医生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让他从这个他最严重的那种黑暗期，那个黑暗期对我、嗯、对华轩都是，就是我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可以怎么选择，可以怎么走，那我只能很有胆量的这样子带着他走。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一路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那可是我也想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所有的焦虑或者是我所有的眼泪，只要自己默默吞下，不要让孩子跟着也很焦虑，然后就大家都过得很不好。所以华轩一直一直我尽量的走，这应该现在很时髦的话说叫超前部署吧。
1: 对，
0: 我都是走在前面。你包括他在考高中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学，我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到那个各个大学有可能钟华轩可以进去读的大学里面，各个大学我就去一家一家的去走过去看这个上学的路线，这个校园的这个整个的感觉。

0: 然后终于让我遇到这个华范大学，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然后对，然后就很努力的让中华轩可以上到华范大学。当然过程中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这就是我说的很好。可是呢还好，就是后面的结果是好的。
1: 了解，是的确每一个母亲哈，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只是做一个平凡的母亲，那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不平凡。那同样的，每一个母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生活，让他能够生活自理哈。但是新儿的孩子呢，跟一般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有双倍、多倍付出更多的精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才能够稍微看到一点点的成绩。所以呢，对于家有新儿的家庭来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给这些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各样的舞台上面把他的优势潜能能够发挥出来。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耿丽瑜女士。我们不但恭喜你荣获慈晖奖，获得到肯定，那也期待这样的奖项，你得到这样的奖，那你的所对女儿对家庭的付出能够成为更多家庭的榜样，让我们的新儿，让其他声音障的孩子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够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搬新家，或者是重新粉刷房子的时候，或者是把你家的某一个墙面重新粉刷油漆时，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我想当我们看到一个斑驳的一个墙面，只要重新补土上漆，整个空间焕然一新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粉刷油漆，怎么去改造你的家哦。其实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哦，是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呢，其实他们透过学习油漆这个技能，不单单去改变别人的家，其实他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技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技职教育就是教孩子一项技能，然后让这群孩子呢，未来在找工作上面呢，可以非常的顺利，而且也因为有一个技能，他可以养活他自己。那在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孩子需要技能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孩子需要一个技能，他们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们没有自信心，他们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可以的一个能力，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以至于这些孩子当他们需要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看见，原来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以至于我的能力可以被显得完全。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就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辅导员陈维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当中，其实，在上一集节目里面，陈老师、维宗老师他就来到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他透过聊到培力园的水电工班课程，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找到一技之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属于他们这个工班课程里面另外一个特色哈，一个非常特别的课程，就是油漆课程。而这个课程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并不是学会你如何去粉刷油漆，而是当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粉刷，油漆之后呢。他们是要走入到弱势的家庭里面，用自己的双手去服务别人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老师维宗老师。Hello， 维宗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工班辅导员维宗。
0: 老师，我很好奇哈。我们知道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它有一个工班课程。那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非常开心你来跟我们介绍，就是工班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水电。
1: 是。
0: 好，哎，那在水电之外，你们怎么还会加入油漆课啊？它跟水电工班课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在实际上面，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技巧。但是，感觉上大家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啊，油漆就是拿个刷子沾沾油漆就噼里啪啦。
0: 对啊，其实一般人来想，油漆需要学吗？不就你只要有一把刷子就可以刷一刷，你只要会涂鸦都可以。
1: 如果是自己 DIY 的话，那如果看得下去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为专业的油漆师傅，那就必须要对他所施作的墙面，或者是那个墙面上面本来墙面上面有一些污垢啊，或者一些施工不平的不平整的面啊，这些都是要做先事前的加工，才能在后面后续才能用油漆让它去上色，变成一个非常平整，然后看不出有刷了那个痕迹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样态，所以还是有技巧的。
0: 其实真的哎，其实我又想说，为什么要开油漆课哈？这么多技职课里面，我觉得油漆好像是特别不需要学的哈。但是好像听维宗老师这样分享，油漆好像也是有一些需要专业的部分在里面哈。特别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DIY， 你看得下去，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来涂哈。但是如何把你的粉刷功夫在墙面上表现的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瑕疵来，这真的就是需要技术哈。所以也为什么需要请专业的老师来带领孩子学习这样一个技能，而不是好像由你们辅导员社工哈这些工作人员来教学就好哈。那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油漆课程哈究竟是怎么开始，就是说在课程当中一开始教导孩子一些什么，因为譬如说像我记得维宗老师你就有分享在水电工程里面的课程，一开始可能就是教孩子一些基本的，譬如说电力学啊这些东西
1: 理论，
0: 对，那油漆有什么理论呢？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们上课的课程一开始的确就跟水电有不一样啊，因为另外一个其实是有理论的基础，但是油漆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认为说啊，就是单纯就是一把油漆，还有就是油漆罐，
0: 一桶油漆，
1: 对，
0: 刷子嘛。
1: 但是其实就很好玩哦，其实像刷子这样的工具，或者是油漆，都是有不一样的材质。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只是说这个材质跟基础电学这种理论性的其实是有某程度上面的差异。但是我们就变成说教学的是在于怎么样去让这个技巧熟化。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次的油漆课程呢，我们会常常会听到学生的回馈，就是所谓叫知易行难，也就是说我们听起来就油漆就好简单，就沾了，就刚才讲了沾了就上了
0: 就上了
1: 但是他们真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觉得原来 是比实际上想象中的

0: 差非常多，因为那个老师教他们的教学的那个如何去沾油漆，然后让油漆在如何均匀，在那个刷子上面，油漆刷上面就是一个学问，而且那个营造出来的角度多寡都会影响到后续你在漆墙面上面的那个无论是光泽啊，无论平整度，其实真的都非常有差异。所以在我们听到学生的分享，其实他们真的有学到，因为就是代表说他们知道说沾那个油漆刷的无论是那个多寡，油漆的多寡跟那个刷子的面的均匀度其实都会影响，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在实际的过程中实际知道超过之后才知道说原来真的不同。
1: 因为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认识油漆这件事情，我们就只知道说油漆，譬如说它就有分什么水性漆啊、油性漆，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乳胶漆，其实说真的傻傻分不清啦。如果今天我家要进行修缮，然后你叫我去买一桶漆回来自己涂，我还真不知道要买什么漆。那 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闻到油漆的味道就会觉得它很臭，然后还要加什么
0: 溶剂、
1: 松香水还是什么的，但好像现在的油漆就没有这样子了，好像还有什么不同的水果口味，让粉刷起来味道还蛮舒服的。所以其实这一些在开始的课程当中你们就会告诉，因为我知道像你们的水电工程需要花4小时的时间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切一半，一半上理论，一半实住。那你们的油漆课呢，也是需要一次这么长的时间吗？
0: 时间其实相同，但是在这样的实际上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先讲说一些我们今天要教学的东西是什么，要练习的是什么，那希望大家学习到怎么样的程度。因为这个很好玩，因为尤其其实就是讲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操作能够达到那样的很非常完整、非常平面，然后看不出有任何油漆痕迹，其实是一个需要靠时间去累积的技术。所以我们讲解的很，其实算比例上面算少，但是实际上操作要让学生在体验如何去好好的刷成我们想要的那样的状态，其实是有很有难度。我会在过程当中会跟学员分享说一个专业的师傅他是怎么样去漆，然后即便教完了之后自己的体验能够达到那个东西其实是有难度，因为包括说沾我们就直接说就是沾油漆的多寡嘛，然后在涂的那个力道还有方向性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的过程，我们讲很简单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去操作，好好的去知道说我怎么样控制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标准。
1: 我觉得油漆课这样听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工班的课程不太一样，
0: 是
1: 一般工班的课程可能理论性会多一点，它所有的技术都是建构在理论上面，所以你基础必须要够。但是油漆就比较不一样，是它是技术性的东西胜过于理论的东西。
0: 没错。
1: 譬如说好像很多都是你需要实际上去操作去体验，自己去抓那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家就是刚好粉刷，好，然后有一个墙面就是粉刷，那你知道一个墙面粉刷好几年之后跟新的油漆刷上去，其实颜色是会有色差的。然后我们家请的那个师傅他就挺厉害的哦。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他就要帮我新的那个墙面要刷嘛。他为了让我旧墙面跟新墙面那个漆的颜
0: 色
1: 不会看出来有新旧的对比，他居然把我新的那个要粉刷那个墙面的颜色去调色，调成跟我旧的一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而且他比例很会抓，他好像才到一两次而已居然颜色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经验累积而成的。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很多孩子他们来上油漆课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抱持的心态

0: 觉得应该是来玩玩吧，因为油漆很简单呐、啊，对不对？
1: 应该是说刚好符合到我们这上课 的过程，第一次就会来问他们说为什么想要来上，然后到底是探索呢？还是想要有实用性，结果很好玩。我们的这次的学员其实 的意见刚好分应该说是分两种，其实是想要说先体验到底是体验派还是实用派，因为实用派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学来，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另外一个说哎、欸，我没有什么，只是我对这个好像有点兴趣有点概念想要先了解。但是很多人大家这群的学生的分享其实就是比较少了，比较一半是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学什么。那另外一边是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想要先体验，然后才会变成之后变成哎、欸，这个成为我的技术技巧，然后我这可以无论是自己的家里的粉刷啊，或者是哎、欸、哪天朋友或者出去未来出去自己租房子的时候，也懂得自己如何去粉刷，或者变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的氛围。就是靠颜色之类的。
0: 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人真的就是跟孩子一样，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欸，我就来体验看看、而且可能这个蛮好学的吧，不就是一个刷子刷到底嘛
1: 刷到底。
0: 但其实真的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当我们要整理个墙面的时候，我们要先从补土磨皮，
1: 没错、
0: 哦、而且上底漆、哦、上完底漆还有面漆、哦、然后还有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工具、哦、其实每一步都有它的专业、OK， 所以对于这些来的青少年孩子来说，其实可能他们踏进来工班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碰过油漆的工具，
1: 是也有，但是很多应该讲说是看都看过，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呢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哦，你们他真的实际操作才知道说原来知易行难是这个四个字的。
0: 那对于孩子来说在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油漆的课程很多都是实作，
1: 没错、
0: 花比较多，可能四个小时都在那边粉刷哪一个步骤孩子觉得最困难
1: 哦？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呢，反正就不是一开始就先上油漆哦，而是先做补土这件事情。因为补土还有一件就是要先把那个补土要先把有点像是在做白巧克力，在练巧克力的那个概念，因为要把那个补土要把里面的一些颗粒啊或者是气泡、啊、都要用掉，所以这件事情在练土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0: 什么是练土？
1: 就是会拿我们把那补土然后用那个这个叫
0: 铲子，
1: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把中间的空气挤掉，然后让这个土变成很有柔润软有那个弹性，然后可以均匀附着在墙面上。那这个部分，
0: 所以补土不是一瓶补土罐来，我挖了就直接涂在墙上，
1: 就是还要先挖，然后先在那个板子上，
0: 就很像两个铲子这样子混来混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
1: 练
0: 土。
1: 对，
0: 所以它的目的是
1: 要让它这个补土变成滑顺，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挤排除掉。然后变成有点像是原本巧克力如果在还未炼之前可能是一块很硬的，然后不够滑顺，然后但是把它炼过了之后它的一个那种感受就变成非常的滑腻黏密，然后就可以均匀的涂在你的墙面上。因为我们实际上让学生去操作，如果没有炼好了然后去涂上面的话，哇，就是上面就是反而是比不上补土还更糟糕
0: 哦、okay ，
1: 就是可能坑坑巴巴、啊、有空气啊，然后凹凸不平这样子。
0: 好，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个炼土的技术其实是他们觉得最困难的。
1: 对，然后炼完了之后，然后即便好了，然后再上去，要把它很非常均匀、平整的把它涂在墙面上，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可能一个面团啊或一个水泥就是软软的直接就
1: 给它隔上去，没有就要隔上去，然后又要用成平整，就也是非常有难度，就跟水泥也一样，就是我们弄在墙面上要怎么样均匀的涂在上面。 我们就是让学生，
0: 就光这个练图来说，对孩子

0: 来说，他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练成？
1: 练成哦，嗯，我觉得就看每个人，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时间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要体验要用到这样的老师要求的那个滑顺度哦，是需要时间的，可能要10到15分钟左右，至少就哦一直练的，练到觉得手都快要觉得酸了，包括我自己亲身也体验在过程当中陪着学生学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我自己也都会觉得累。
0: 哦，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就突翻来翻去，
1: 对，要翻到老师觉得说，嗯，这个这样差不多可以上在墙面，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
0: 是，有没有孩子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想放弃，因为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这个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中学习如何让自己的耐心能够增加，但即便是我们知道他累了，那我们会让他休息，但是在这个一个过程是慢慢渐进式的去操练他的耐心，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不见的时候，这油漆或者补土这件事情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持之以恒，需要有时间性的才会把这样的成果能够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耐心的一个磨练，我相信这是在油漆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应该会有遇到一种孩子，就是一开始就说，哦，我都不会，我都做不好，哦，手酸的要命，哦，然后但是他后来却发现他越做越有成就。
1: 没错，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学，因为的确就是前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毕竟他是刚开始接触，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陌生感，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老师跟辅导员助教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协助孩子如何去多坚持一下，你再做一下就好了，哇，你现在弄做得非常好，需要一点情绪上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再多一点点，再多一下，这样的一个坚持，他们实际上面后面得到的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0: 嗯哼哼，好像在你们这一期招生的学员里面，学生里面好像有一些是女生，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哎，工班做工的好像都是男生哈，应该一整票都是男孩子，但却有女孩子哈，哎。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想要来挑战做这些东西？
1: 我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在暑期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两个月的时间，不是只是在我觉得是有某方面也实际上是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但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那与其这样，那我就尝试看看，去勇敢去跨出这一步。所以的确，女生都是尝试用体验的这一个概念来加入这个工班。
0: 确实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做不到。好，但是当我有一次成功经验的时候，可能就会改变了自己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好，有时候也包括孩子也是啊，他们并不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失败太多次了，他就不太敢再相信，
1: 就是有稍微有点退缩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班的服务里面哈，学习里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技能，其实即便是一个翻土的动作，在15分钟过后，当他看到了他的成果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成就感就是别人很难代替的。
1: 我觉得就是给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会觉得累啊，或者是会没有办法再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旁边的老师或者助教，我觉得给予一些真的正向的情绪价值。他们其实就是像是被推一把，那一把其实会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我再多坚持一下，然后多做一点点，后面的那个感受性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每次的课程的最后面都会分享说，啊，你今天学到怎么样啊，然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说，哦，前面的那个累或者感

感觉在我们真的得到那个成就感之后，前面的那些都值得了，前面的那些辛苦啊，前面的那些坚持一下下，然后再多做一件事情。

0: 周边，后面整个上色其实有很多的美感要去注意，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粉刷我曾经自己一个人粉刷过我家房间我觉得哇真是累到弯腰哈，因为你要爬高爬低然后你的手要一直举在那边还挺酸的哈，真的做完整天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以后直接找人来做OK， 所以有没有孩子他们在整个实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感觉到很多的不容易，他们蛮想退缩，然后甚至呢他们会觉得说啊，干嘛要来学这个技术。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某方面体力的上面的确就是一个没有这么常去接触这样的工作的青少年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体力上或者在可能会认为是单调或是重复的动作上面，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尝试去除了是情绪上面的支持之外，另外让他知道说原来你把事情做好那样的那个成就感会支持你可以把这种感觉是单调的事情成为一个很有趣或者是成有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不会说是我好像都做一样然后又做不好。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说哇你这个东西弄得很漂亮耶好厉害哦。给他一点多的情绪价值，他们就说对啊我也觉得我弄得不错耶。
0: 是，所以孩子需要的还是肯定。
1: 对，就是这个正向的支持，他们就说我就会多愿意去多做吧。可能我老师只是要求说我可能这一个墙面我只给你一个可能 A4 的一个 size 或者是 A3 的 size， 就经过你的鼓励之后他说老师我想要漆整个墙面可以吗对啊，所以被支持他就愿意做更多。
0: 是，而且我知道说其实培力员你们不单单是规划了所谓的公班里面的油漆课程你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在孩子学成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是有机会到弱势家庭提供服务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可以请维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啊、我想在培力园的工班，他们真的是没有把课程只留在教室里面啊、在刚刚休息之前，就像我说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他们让孩子学成了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还有机会带着这群孩子到弱势的家庭里面提供服务。我觉得这跟一般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孩子不只是学习怎么做，他们更是学习我要为谁而做。诶，我想问一下韦宗老师，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让孩子学习油漆粉刷之后，真的是把这个能力带入社会，带进去有需要的家庭里面，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我想培力园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想要培养少年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水电，无论是油漆或者其他等等的技能，学到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去发挥。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又是说如何去跟在地的社区做连结。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少年们很少会跟自己的长辈，或者是真正去看到真正需要的人的那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去带着青少年去真的去你自己有能力了，那我们就带这样的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即便是过去可能没有看过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到底有能力吗？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然后真实的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去得到那样的无论是成就感，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让自己去培力，让自己有这个能力，知道说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在我得到这样的技能之后。
0: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带孩子到弱势家庭服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怎么样？
1: 应该就是就很陌生，到底是叔叔阿姨还是阿伯阿嬷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跨出了那一步，或者是我们

0: 为辅导员或者是师傅老师去示范，或者是尝试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挑战自己的舒适圈，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可以，我觉得他们反而亲和力有时候比我们这群成年人还更厉害，对，但是就是需要被多他推他一把这样子，然后尝试说啊，原来在知道做之前可能还会很犹豫，但是做了之后知道说啊，原来就这样子，原来我可以这样子。
1: 因为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过去可能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因为我记得伟宗老师曾经分享过说，这一群来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接受公班课程的孩子，大多数的身份可能都比较弱势一点，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大概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可以来到培力园公办？
0: 无论是有像特教生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相对一些东西是有弱势的，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我们可以尝试一个概念，就是弱势帮助弱势。那在这帮助之前，我们先要有一样的能力，我们去培养一样的这样的能力，然后拥有这个能力了之后，我们来帮助别人，这个概念。
1: 是，所以其实当他们那个身份转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曾经自己是被帮助的人，而如今成为一个帮助者。好，现在是啊，我居然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呢。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不单单是技能的学习，而是他们真的是要到别人家里去帮助的时候，他们那个身份的转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好，我想这也是你们在课程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啊，好，就是说我不是只教你技术，我是要教你很多你生命里面可能在实际上与人互动跟实际上参与的时候才能够学习到的品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把课程跟公益服务结合在一起。刚刚提到说其实孩子去到这些家庭的时候，要去服务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腼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0: 小故事，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在服务这些弱势案家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我们说超，说不定会超过我们想象。其实我们在服务在去案家的弱势案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需要，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挑战。就像是说，哇，这个他们居住的环境其实非常不好，像是有行动不便的长辈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 的需要协助的长辈，或者弱势家庭的时候，那个环境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啊，就是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家庭环境，反而是可能会是藏污纳垢啊，或者是真的是哦有囤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听说最比较可怕的就是之前有就是大小便是有困难的长辈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可能都要真的默默的会戴上了口罩之类的情况发生。所以对，
1: 你们去可能独居老人的家庭里面做一些服务，环境整洁跟修缮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独居老人他们的
0: 环境
1: 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是不容易的。
1: OK， 好，所以其实你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还是默默的做一些的服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像你们在服务之前啊，你们带这些孩子去做一些粉刷好一些修缮之前，你们会不会特别提醒孩子哪一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同理别人的不方便或者是那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的电灯电视或者是些电器不行，或者是我的墙面，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爬那么高，而且我可能行动不便，我漆不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我连那个能够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原来

0: 对方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帮助对方。这个事情我们会在形成这样在出这样的修缮的任务之前，会跟我们的学员说明这样子。
1: 嗯，就是给他们一些提醒，说你们要用更多的同理心去对待你们所服务的对象，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哈，我也在想哈，一般的孩子可能很少有机会走进不同的家庭里面。应该说，当他们真的看见有人住在那种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里，
0: 嗯、
1: 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一个人生活。好，有一些人甚至连家庭环境整理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一些冲击对这群孩子来说，应该不只是眼睛看到，而是更能够进到他心里面。
0: 嗯，
1: 所以像你们在做这些弱势家庭的修缮啊整理之后，哎，有没有孩子说过怎样的话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0: 我觉得他们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上就非常的能够理解这样的环境，然后他们的不舒服不愉快都可以抛到后面去，而是学习去服务这个长辈或是弱势家庭的需求为重要。而因为即便那样的张可能说不定不是一般人可以觉得说，哦，这个我不能忍受然后离开，很抱歉，他们每一个的一个伙伴，每一个学员到跟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服务，一个照顾长辈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做了非常的好，就是哦，我真的会被他们的这样的行为感动，而且他们很愿意在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愿意跟着弱势的无论是阿姨啊长辈们去多聊一些，然后多关心他们一点，因为知道说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同理，或者是学习去照顾这群需要的人，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你看见孩子好像做的比你期待的更多，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当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服务任务，然后看到，本来一个很脏很乱的环境，好，被他们整理干净了，然后可能墙面本来是乌漆抹黑的，被他们粉刷漂亮的时候，其实这应该就是孩子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0: 就是原本觉得很多，就是某方面也是洗涤心灵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一个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无论是不是类似，或者是你知道之后，从最零最最，我们有去服务了一个案家，其实哇，那个墙壁就是独居长辈，但是独居长辈其实是有抽烟的习惯，那个墙面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墙面，全部变成咖啡色，像或者是焦糖色的那个情况，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一步一步让这个整个墙面先去干净，然后重新再做粉刷的这件事情上面，哇，原来就非常不同，就是从零开始到真的变得非常漂亮的时候，连那个长辈说：“哇，那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们被称赞的时候，也说：“啊，没有啦，我们就这样。”就非常腼腆的少年，非常腼腆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知道说：“哎呀，他其实背后是真的得到获得成就感，然后也得到别人的称赞，然后另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一直都是重复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心啊，或者是正向的知道说我有服务，我有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这个道理，会进入在他们心中。
1: 其实在你们这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些也是不太容易的孩子，从不太容易的家庭里面出来，然后可能就刚好看到培力员有这样一个课程，他们就来参与哈。那他们来参加之前，他们会知道他们需要去服务弱势吗？
0: 我们反而是会是说，如果既然应该讲说，我们让他学习完了之后说，这样的技能也希望回馈到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会先说试出我们有这想要做这样。

0: 样的事情，那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他可以这样运用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学完了之后就也没有地方发挥，或者是
1: 就是好像也是透过媒合这些弱势家庭的或者是独居
0: 长辈
1: 家的需要，把那个地方成为孩子他们学习实作的空间，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孩子有些也是来自于不容易的环境跟家庭，在他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孩子他们自己也透过服务在疗愈他们自己，因为毕竟他们的不容易都是带着伤害，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真的是透过这个课程，然后也透过这样一个弱势帮弱势的服务里面，他自己疗愈他自己？
0: 我觉得可能这么深沉的一个疗愈过程，我们在旁边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只能看，然后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无论是在服务别人，服务弱势，服务长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说，哦，我从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之后，到真的去服务别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心境上面的改变，会成为他不是培力那个能力，是帮助别人的能力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有这个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层，非常背后可以孕育出他真的有能力成为一个善的循环，就是过去我是被人家照顾了，现在换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能将过去被服务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转而化成我来去帮助对方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一整个善的循环就绝对会是一个我认识是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在疗愈自己的这个伤口，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修补起来。
1: 是，有人说哈，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愿意付出的人。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收获不应该是只有学会刷油漆，而是他发现原来我有能力可以让别人开心，就好像刚刚伟宗老师分享的，他们去到一个家庭里面粉刷那个泛黄的墙面之后，哇，这个屋主他非常开心，看到他的墙壁焕然一新，发出一个对孩子们技能的肯定。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应该就是孩子们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0: 真的就真的是如此。
1: 是，所以我想少年工班在做的不单单是给个工具给个钓竿，而是在激发他们内在里面无数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孩子都期盼能够自己被肯定，只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他们所接受的环境都是责备啊，都是批评，所以呢永远都是那种啊，你就是不会成功啊，你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啊Q 感啊类似这个。可是当这群孩子他们发现说有人非常真心的跟他说一句，哎，谢谢你为我做的事情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那一个谢谢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能量的，甚至可以成为未来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样本。OK， 所以其实真正翻转一个孩子生命的关键还是在于给予他的鼓励跟肯定。
0: 我觉得正向的经验啊，或者体验到，哦，原来帮助或者是我有学到这样技能了之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就回到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的正向的连结多了之后，我相信原本过去的那些啊，可能被听到很多负面啊打击啊，可能变成说啊，因为受到打击，然后就开始自我退缩，然后退到一个都没有人想要，不要有人来烦我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一个空间去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尝试跟别人接触，而且是又有得到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个都是一方面是推他一把，另外一面他可以更能接触到说原来快乐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

0: 件事情、
1: 嗯、是。那我想我们来最后聊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新北市少年工班你们在孩子学习了一技之长之后，你们非常需要有实作的场域，以至于你们开始有一些接了一些弱势家庭修缮粉刷的工作嘛，好，我们说的工作。哎、欸，你们是怎么去媒合的、
0: 啊？基本上我们会广发，或者是在我们协会就是我们的培力员的官网上面会有一个填写表单，然后只要有需求我们当然会我们先做一些审核，但是我们会知道以我们的弱势帮弱势这个概念，只要有需求，然后可以在我们工班少年可以评估是可能可以做的范围内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开始排修缮的这些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照着这些排程，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跟无论是师傅还有少年然后的时间配合，然后我们一起出工。
1: 嗯，那像假设说我们的家好，听众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需要，一般可能我不是弱势啊哈，但有一些需要修缮，我又找不到师傅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来做申请吗？
0: 不好意思，就可能我们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们还希望说做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因为太多了，我们真的是知道遇到太多真的需要修缮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以我们现在的工班的能力，只能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去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一些排程，但是有需要的还是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可能去尝试去协助。
1: OK， 所以像这种弱势申请的人多吗？家庭多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是需要透过一些的管道做一些的媒合？
0: 我们都
1: 比如说透过里长啊、邻长这些。
0: 除了社区之外，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很多的弱势我们一些公益团体。然后专门是做弱势族群啊，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家庭相关的，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些需求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会在这些需求里面去评估说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协助这样子。
1: 嗯嗯嗯，所以其实还是有些的来源，
0: 对，有些有管道的。
1: OK， 我想对于你们少年培力员有这样一个公办的训练课程之后呢，带他们去社会做服务，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力嘛，哈。所以当你们在规划这一些弱势帮弱势服务过程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就维中老师您自己认为，你期盼在5年之后培力员的这群孩子可以带给社会的影响力有哪一些？
0: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训练这群少年他们有这样的技能，就是类似一个我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等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变成说是这个很正向然后很公益的事情，我们可以我们这样的训练出来的这些学员呢，都会成为是一个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他，那只要他有空，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修复修缮这些的任务，然后就会让更多的学员可以成为一股力量，然后服务需要的弱势族群啊，或者是家庭这样子。我们希望说这个会是一个很永续，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是未来的学长姐可以回来带我们这个学弟妹这样子的概念，
1: 就有点好像我今天成为学员，我明日可以成为老师的概念，
0: 没错。
1: 甚至呢，看见当我们致力在带这群孩子做公益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公益后面的支持啊、我相信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目前开了有水电，然后有油漆，还有个
0: 家事清洁
1: 哈。那在未来，你们还期待有哪些的规划？或者是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怎样的支持跟关心呢？
0: 目前还是在于我们在培训学员，然后在的环境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因为是就如同上一集也有讲到说，我们其实在设备上面还有很多

0: 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群少年有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更充分的去得到学习，这样子。
1: 所以有更丰富的资源，就是有如果愿意看到培力员有什么的需要，其实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络，
0: 对
1: 不对？好，哎，那可以怎么联络你们？
0: 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在上面得到需要支持的一个资讯，这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样少年公班这样非常好、利益良善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一群少年得到培力之后，也有一个发展，然后回馈社会的一个机会。
1: 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觉得改变一个孩子，好像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给予他一些的陪伴，耐心的教导他，好，特别像公班，我们就是有一些耐心陪伴他的老师啊、社工啊，还有师傅啊，好像给予他一些工具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教他技术技巧，而是要让他明白，原来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价值，而那一个价值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一个重新粉刷的墙面，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焕然一新，好，变得特别的亮，特别漂亮。但是如果一颗重新被点燃的心，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我觉得这也就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祝福每一位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们，你们呢，当你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见原来我是蒙祝福的。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陪伴成长中的青少年，不要忘了你的陪伴绝对有价值哦。我们再次谢谢维宗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班油漆课程其实是跟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的，让他们所做的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有价值。
0: 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
0: 谢
1: 维宗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而且是不止今天，而就是往后的每一天，梁慧也祝福您身体健康平安，每一天都有美好的心情。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里面，我们经常为各位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最近我们常常会有机会呢，会有一些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聊一聊他们怎么样用音乐来分享爱，来关怀这个社会哦。其实艺术哦，特别是音乐这样子的一种艺术，它是很奇妙的哦。这种声音啊，这种音乐啊，真的美好。有时候你听了之后，那个整个人的灵魂哦，好像就会被温暖起来，或是你会觉得被洗涤，灵魂被洗涤、被洗干净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常说就是用艺术、用音乐哦来美化这个人生呢，来分享这样子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感受哦。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体会的，也就是会被歌曲感动嘛，对不对？那唱得好，当然更容易感动别人了哦。那当然音乐本身的编曲好、作曲好、创作好，也能够感动别人的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就是一位女歌手翁玉君哦。翁玉君呢，其实呢，他是在这个超级红人榜的这个音乐节目当中哦，他是第十位成功闯关哦，通过20关的歌手哦，那一定是唱得非常的好的哦。那他其实呢，这些年来当中，他也累积了一些他的粉丝哦。本人呢，长得非常秀气哦，很秀气，很甜美，声音也是一样哦。声音如其名，歌声如其人一样的啊、哦。那玉君呢，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当然上节目呢，当然分享他的新作品嘛，对不对？但是除了分享他的新作品之外呢，玉君也要分享他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哦。其实我们常说歌手，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的公众人物哦，只是因为公众人物呢更容易呢在这个镁光灯下呢

0: 被大家用放大镜哦去看，但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私底下也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对人生的梦想跟理想，对不对？只是因为公众人物呢，就更有影响力，而他们在社会当中，他们所发出来的做所谓的行动呢，就更容易去影响这个社会哦。玉君呢，他本身呢，除了喜爱音乐之外，他也是学音乐出身的啊，也会样各样的乐器。同时呢，他也是啊，就是对于所谓的公益行动不遗余力啊。那为什么呢？他这么积极的参与所谓的公益行动呢？那是跟他的家庭有关的，跟他的兄弟姐妹有关的，因为他有一个需要更多被关心、更多被了解的一个弟弟啊。那在节目当中他会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来欢迎一下翁玉君。 Hello， 玉君你好。
1: 两位姐你好，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当然我们要除了聊歌之外，还是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更多来认识私底下的你。
1: 是也蛮期待跟大家分享的。
0: 哎，玉君你是从小就喜欢音乐是不是啊？
1: 对，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爱，那时候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的音乐细胞是启蒙于爸爸妈妈。对，因为我很小很小就听他们唱歌。
0: 爸爸妈妈喜欢音乐，
1: 他们也都很爱唱，也会唱歌。
0: 是，
1: 对，然后所以从小他们也发觉到说，诶，我在学校的所有的各种科目里头，就音乐这一科是最突出的。对，他们就有去注意到这个点。但是因为当时家里的整个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去学所谓的音乐。对，所以就是其实我的学习音乐这一块算是比较晚开始的。
0: 是，
1: 对，我一直到国小四年级才开始学。对，但是当时我们班上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幼稚园啊很小就学了。
0: 是，
1: 对，所以常常在学校就是只能眼看着大家这样好厉害哦，手都在琴键上飞这样。然后每次看一次就回家跟爸爸妈妈吵一次。
0: 是，
1: 对，
0: 所以是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音乐。
1: 才开始，对。
0: 那开始学习什么样的乐器呢？
1: 一开始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概念，那很多的朋友就说啊，你学音乐你就是要先从钢琴啊，钢琴最基本了这样，所以我就也就是好啊，那就先学钢琴，然后大概学了一年左右才开始又接触到了长笛。对，因为那时候想说学校的笛子吹的还算不错，然后想说那找一个跟笛子相关的。对，所以就选了长笛。
0: 所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的班级吗？
1: 那时候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音乐课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台电子琴。对，就是可以玩这样。然后但是可以碰到钢琴的机会其实很少。
0: 所以你们是在学习，是等于说是是找老师来学音乐吗？
1: 对，后来我才另外就是拜师学音乐。
0: OK， 那时候可能家庭的环境也比较好一点，才有机会嘛。
1: 那个时候是用条件换来的。
0: 是，
1: 对，妈妈就说，如果你想要走这条路，可以，但是呢，你要用成绩来跟我换。
0: 哦，功课要好才行。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好啊，那我就努力看看嘛。然后就是妈妈说，你如果这一次考试可以考班上前三名，对，我就让你学。那因为他就觉得不可能嘛，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知道我那时候成绩可能也就普通，大概在中间而已。对，但是那一次的成绩的确是我生平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0: 可见呢，你真的是非常热爱音乐，就是拼了命了，卯足劲了。
1: 对，真的就跟他拼了。
0: 所以后来就获得了这样去学音乐的机会。
1: 对，是。
0: 那其实我觉得你小四才开始学习算是比较晚了。
1: 对，算晚。
0: 但我在想你应该是学的不错吧，因为后来你就是好像一路都是走音乐这条路啊。
1: 对，我后来就是都没有间断的。我包括整个上课啊什么，我不曾请假过。对，然后就这样一路一路的 也试着去考试所谓的音乐班，
0: 嗯，
1: 但是可能也觉得考到可能太远，
0: 嗯，
1: 或是说可能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我就选择继续读普通的学校，
0: 嗯，
1: 那一方面可以兼顾所谓的学业，
0: 嗯，
1: 对，那一方面就是自己想办法到外面去学习，
0: 嗯。

0: 是，
1: 对，
0: 因为我知道你后来好像也学了一些所谓的国乐和民族音乐嘛，是不是？
1: 对，那个是在进入大学，因为我的大学是读民族音乐学系，南华大
0: 哦，
1: 学。
0: 所以你是大学之后才开始学民族音乐。
1: 对，我才真正的进入所谓的音乐体系。对，那之前都是自己在外面，就是爸爸很辛苦的，每个礼拜带着我到处去补习啊，这样子。
0: 可是要考那个所谓的国乐系或是民族音乐系，也是需要考数科的，不是吗？
1: 对，我们这个科目比较特别，虽然是说民族音乐学系，但是它也包含了所谓的西乐，都包含在里头。
0: 它的民族是各个民族，西乐
1: 对，
0: 也是其中一个民
1: 也
0: 族
1: 是，或
0: 的。
1: 者说大家比较了解什么国乐，这也算是。对，
0: 了解了，
1: 是
0: 它不是国乐系，它是民族音乐，
1: 民族音乐就是各种
0: 各
1: 民
0: 个。
1: 族都算。
0: 了解。
1: 对。
0: OK，所以你后来就真的是从这个时候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真正音乐科班
1: 对，音
0: 的。
1: 乐科班。
0: 哎，那你那时候主修是什么吗？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本身是钢琴主修，本来是要长笛，
0: 是。
1: 但是长笛竞争真的也很大，对，所以想说，钢琴这项乐器就是可以帮人家伴奏，所以我可以接触到的乐器或是人比较多，所以
0: 是。
1: 就决定把它改到，就是用钢琴来当主修。
0: 所以你大学4年就钢琴是你的主修嘛？
1: 对。
0: 所以虽然是念民族音乐学习，但实际上你是西方的民族，对，就是用
1: 对，
0: 学钢琴，就是
1: 是，对，但是我们这个科系就是进去之后，就真的可以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乐器，
0: 是，
1: 对，像打鼓啊，那种大鼓、堂鼓，对，或是说我们比较特别的古琴，对，七弦琴这种，就是比较真的是民族的乐器，对，或是说可以有一些机会参加所谓的韩国的雅乐团，对。这些，
0: 所以也涉猎了不同的一些乐器啊。
1: 对，一直到我论文研究的就是比较是真的是民族的所谓的高甲戏，
0: 是，
1: 对，花鼓这样子，对，
0: 那学这种科班，人家说音乐科班出身的嘛，哈。
1: 对。
0: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机会，你后来就走上了流行音乐的这条路上？
1: 其实虽然是一直都在教学。但是唱歌这件事情，一直都有一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声音，一直都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一直想尽办法，就是说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啊。然后后来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他就说：“你要不要就是来中兴大学后面有一个康桥公园，你就有空你就来唱个两三首歌啊，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朋友喜欢音乐的人聚在一起，然后会有很多当地的一些不管是老人或是年轻的人，他们会来这公园运动，对，那你就用音乐来陶冶大家。然后我就想说，陶冶大家好像蛮不错的，对，所以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演唱，那没有想到我。真的开始演唱之后，大概在那边4、5年，就真的完全的公益的演唱，对，然后就慢慢累积了一些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对，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就是刚好看到红人榜、超级红人榜，他们有一个线上海选的机会，我就偷偷的去报名。对，为什么讲偷偷？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还是希望我是比较。就是乖乖的教学，对，他觉得啊，
0: 教音乐，
1: 你就稳定就好啦，干嘛去跟人家什么是唱歌啊，太复杂太辛苦了这样，对，所以后来是偷偷的去报名，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还蛮幸运的，对，就这样一路比赛，对，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有机会有我自己的作品，
0: 唱的是真好，我有听了，唱的真的是很好听，而且还蛮有感情的，
1: 谢谢。
0: 对，这声音很甜美，很甜美。我知道你现在也有你的这个粉丝了哈。
1: 是。
0: 那其实我之前啊，有一次呢，看到新闻稿上写到，你说你想要唱给弟弟听，还是带着弟弟来唱？弟弟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弟弟他是重度自闭症的小朋友，对，那其实自闭症有很多的状态，对，大家可能听到自闭症人觉得说他可能就是躲在某个什么墙角啊，然后不说话，对，那我弟弟算是重度的，就是他生活上面都是需要人家帮忙，那基本上就是妈妈，妈妈主要就在。

0: 在家里，
1: 嗯，
0: 那边我们家是开家庭美发，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边工作边可以顾到弟弟，
1: 嗯，
0: 这样。那弟弟他比较麻烦的就是他会癫痫，
1: 嗯，
0: 对，就是癫痫那种东西就是不定时的发作，对，有时候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
1: 嗯，
0: 对，所以就变成说平常他可能吃饭啊、睡觉、洗澡、上厕所，
1: 嗯，
0: 等等都是要我们带着他。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弟弟他，因为是重度的嘛，
0: 对，
1: 所以他的所谓的一些功能就会比较差了，
0: 对，比较弱，
1: 生活自理的能力啦，哈，跟社会互动的状况，他就会比较差嘛，
0: 是
1: 是，那他目前没有口语嘛，哈，
0: 没有，对，
1: 所以你希望他可以叫姐姐，
0: 每年的希望就是、
1: 每年的希望。
0: 每年的愿望，
1: 可是其实弟弟他其实虽然说是重度自闭症的孩子，但是他其实像这种重度自闭症的孩子，他对亲人他还是知道的，他认得他的亲人的，他们不是不认得，哎、欸，
0: 他其实是知道。
1: 嗯、
0: 像我们家跟弟弟的互动方式就是拥抱，
1: 嗯，
0: 对，因为其实如果像他有癫痫的状况，都是蛮伤他的脑的，
1: 对
0: 对，很伤。那有时候，例如说我工作。之前的工作有时候会常常要出国，
1: 嗯，
0: 一去可能就一个月一个半月，那一回来他其实就不太知道你是谁，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唱歌给他听，因为他喜欢听我唱歌，
1: 嗯，
0: 对，然后唱了之后他就会抱我，
1: 嗯，
0: 我就知道说哦他又想起我了，又知道我是谁了，
1: 是是，
0: 对，
1: 没错，这个其实音乐对这样的孩子很好，哎、欸，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对，而且其实我弟弟。我发现他对于音乐这一块，
1: 嗯，
0: 是蛮敏感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很幸运，就刚好我也是，又是音乐，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连结吧，
1: 嗯，
0: 对，一种心灵上的连结。
1: 是，当你唱歌给他听的时候，或是演奏乐器给他听的时候，他好像就。心里面就知道这是姐姐，
0: 对，
1: 他就知道这是姐姐，
0: 没错，
1: 唱歌给我听，演奏给我听，
0: 对
1: 对，这听起来蛮温暖，蛮感人的。
0: 是，
1: 其实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说他们就是会需要稳定的力量啦，
0: 对
1: 对，他们会需要有一个东西让他们稳定，
0: 没错，
1: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不稳定。可是我觉得你们家庭很幸运，就是有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0: 对，
1: 让这个孩子可以稳定。
0: 没错，而且刚好我们家像刚刚有提到，爸爸妈妈也都很爱唱歌，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家其实，弟弟很可爱，他常常会可能拉着我们的手要去开音响，
1: 嗯，
0: 对，他就是希望我们播音乐给他听或者唱给他听这样，
1: 是是，
0: 对，
1: 好可爱，好可爱，嗯，对，所以你看这样子音乐融合在家庭生活当中，好像也是家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种幸福或者是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精神支柱，
1: 精神支柱，真的真的，
0: 对，
1: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要来介绍我们这个翁玉君呢，玉君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哦，音乐对他来讲这是非凡的，
0: 对，
1: 他不是普通的就啊只唱唱歌而已，
0: 没错，
1: 对他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他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这种感动的力量呢，感动自己的弟弟跟家人，他同样也是愿意用这样音乐来感动别人的啦。好的，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
0: 好啊，
1: 来，首先要先听来听哪一首呢？
0: 好吧，如果印象刚刚提到弟弟了，
1: 嗯，
0: 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1: 嗯，
0: 就真的是特别要送给弟弟的歌曲。
1: 是是，
0: 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的专辑里面的第五首，
1: 第五首
0: 《瓦力高瓦最怕》。对，这首歌就是请到碰哥，
1: 彭
0: 恰恰碰哥他帮我写的词。
1: 哦，是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想说，哎，要写一首亲情的歌。
1: 嗯，
0: 我马上第一个就想到就是碰哥。
1: 是哦。
0: 对，然后我自己试着谱曲。
1: 嗯，
0: 对，就希望说透过这首歌，能够传达我对弟弟的这个爱。
1: 嗯，
0: 对，所以瓦力高瓦最怕。
1: 嗯。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词啦，哈，因为我的台语真的不太行，
0: 啊，
1: 所以我会需要你给我翻译一下，
0: 没问题。
1: 来，歌词来跟我们讲一下它歌词的意思。
0: 好啊，
1: 嗯，
0: 它其实在讲说日头要落山的时阵，
1: 嗯，
0: 满天鸟只飞过彩云，
1: 嗯，
0: 然后呢，它声声呼唤，夜夜祈祷，嗯，梦美丽青春，其实就是对弟弟的一种。 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跟我们说话，
1: 嗯，
0: 对，然后一直。

0: 在祈祷，然后希望有那一天美丽的一天出现。
1: 嗯，
0: 哎、欸，
1: 嗯，
0: 看你阿的形呀，唔知你是在想啥咪？
1: 嗯，
0: 常常我会觉得从他眼神里面，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都不讲。
1: 嗯，
0: 对，
1: 嗯，
0: 天真笑容挂面上，你是海上的芳尊，就是看着他笑笑的，但是感觉好像他又是在茫茫大海里面。一艘一直摸不透的一艘船，
1: 嗯，
0: 对，
1: 嗯，
0: 望你啊，会刻画，看你的手一步一步，看不看人生路，
1: 嗯，
0: 哎，希望就是牵着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虽然这个人生的路感觉很辛苦，
1: 嗯，
0: 虽然路行路晚路暗，
1: 嗯，
0: 路来路畏寒，唔过我是你永远的伴，
1: 嗯，
0: 对，
1: 是，
0: 就是虽然我是姐姐，
1: 嗯，
0: 但因为我是家里最大，所以我同时可能又是他的妈妈，
1: 是，
0: 或是他的朋友，
1: 是，
0: 对，有不同的一个伴，
1: 是，
0: 对，那月娘铺酒菜时阵，落叶飘飘过山轮，小衣小袜，总是人生一转，
1: 是，
0: 人生就是陪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的爱，
1: 是。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哇，你跟我做伴，

0: 曲，也是今天我们的来宾哦。然后彭恰恰老师他所做的词，我用我这个台语来念哈，哇你跟我最伴，
1: 对，
0: 是用这个很蹩脚的台语来念哦，很好听的歌曲哦。那这次在专辑里面哦，《异想世界》，翁玉君他的专辑《异想世界》的这种曲子，然后是玉君他真的是写给他弟弟的啊、哦。那其实他这里面谈到阿纪哈，阿纪呢要陪伴这个弟弟哦，永远的伴。其实我是觉得不太容易，很难得，因为其实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重度自闭症的一个弟弟，很多的姐姐或哥哥会觉得是一个累赘，会是一个负担。我看过太多了，
1: 真的。
0: 对，因为我之前有机会就是接触过一些这种身心障碍的孩子，我以前教书有教过，所以我就知道有些家庭并不是每个家庭的姐姐都这么的对弟弟都这么的有爱，你知道吗？会觉得，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蛮疼爱你弟弟的哈。所以玉君是一个很有爱的女孩子哦。好的，那这首歌很好听啦，那我想我们要继续来听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刚刚这个是比较温暖的歌曲，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专辑里面呢，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关于爱的故事的，
0: 是，
1: 对，这是在我专辑的第四首
0: ，
1: 理亏是爱的开始，对，其实这首歌呢，有个故事，
0: 嗯嗯，
1: 是我一个国小的朋友，
0: 嗯，
1: 对他，我这个朋友他们家呢，离我们家其实很近，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到了。
0: 嗯，
1: 那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就是都是在同班甚至同校这样子。
0: 嗯，嗯，
1: 那在前两年的时候呢，就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要生第二胎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哇，好开心，很期待这样。
0: 嗯，
1: 那后来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想说他应该差不多，可能小朋友已经出来了。
0: 嗯，
1: 结果我们收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他离开了。我这个朋友
0: 走了，
1: 走了，
0: 过世啦，
1: 过世了。
0: 哦，为什么？
1: 对，然后像就是在生产的时候。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很震撼，很震惊。
0: 嗯，
1: 对，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个本来大家很期待开心的事情，最后却是这个结果？
0: 是，
1: 对，所以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歌曲。
0: 嗯，
1: 对。那一开始其实我的歌名不是叫做《理亏是爱开戏》，
0: 嗯，
1: 本来叫做要不开戏的理亏，
0: 还没开始
1: 就离开了。对。那后来会改这个歌名，其实要很谢谢许常德老师，阿德老师，他就说，我看了你的歌词，听你这样唱完，其实你想要带给大家的并不是一个离开的结果。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希望。
0: 嗯，
1: 对，就是虽然说我们生活生命中有很多人来来去去，
0: 嗯，
1: 但是这个离开不代表只是一个伤心。
0: 嗯，
1: 对，悲伤
0: 是
1: 它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想要带给我们，是你如何去继续的把这个爱传下去。
0: 嗯，
1: 对，然后如何带着希望去继续的生活。
0: 嗯，
1: 不管是他身边的人，或是说你曾经遇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些朋友。
0: 嗯，
1: 对，所以我才希望说用这首歌来带给大家一个希望。
0: 嗯，
1: 对，
0: 是。那玉君的这样子的专辑的设计也很特别哈。对，我找不到你的这首歌的歌词。哎，
1: 对，如果有买玉君专辑的朋友呢，这首歌因为是我的第三主打歌，
0: 哦，
1: 所以它会在我的三张封面的背后。
0: 哦，三张封面的背后。
1: 对，这三张封面的歌词就是我的三首主打歌。
0: 哦，
1: 哎，所以
0: 看到了，我这样帮我也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
1: 没错，
0: 离开是爱的开始。
1: 对，
0: 嗯。好，我发现你这个专辑有很多大卡司在帮你制作，欸，什么陈子红老师啊，黄三亮老师，
1: 对，然后许常德老师，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对，刚刚
0: 都是都是我们说都是
1: 金曲歌王，
0: 金曲歌王，
1: 金曲的作曲。
0: 哦，对，那你看你很有荣幸哈，
1: 很幸运，真的可以在首张专辑可以邀请到这些老师，
0: 嗯，
1: 对，帮我做音乐，
0: 是你去邀的吗？
1: 其实这些老师都是刚好在我的超级红人榜的里头，都是我的评审老师。
0: 哦，
1: 对，那我就想说，哎，其实这些老师 一定是最了解我的。
0: 对。

0: 有渊源了。
1: 对对对，
0: 难怪可以请到这么多这么厉害的老师哦。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1: 你可以喜爱开心。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歌手翁郁君。他是超级红人榜里面走红的一位歌手，那他现在出专辑了《异想世界》，那您刚才所听到的呢，也是他当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他自己作曲的啊，作词作曲啊的一首歌啊，《离开是爱的开始》哦。那是因为他的朋友的离开，让他有这样子的感触哦。
1: 对，
0: 就做了这首歌哦。我发现前一首歌哈是写给弟弟的，
1: 弟弟的，
0: 这一首是写给朋友的。
1: 对。
0: 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歌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就是很有感情啦。
1: 是，
0: 好，因为你可能对你来讲，你对他们都充满了那种情感了。
1: 对，不同的连结，
0: 不同的连结啊。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歌曲哦，就是我们就会唱各样不同的形态的歌嘛。
1: 对。
0: 那你自己会不会特别喜欢唱哪一种形态的歌，或者是哪一种语言的歌呢？
1: 我其实，如果大家有追踪我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老歌控。
0: 老歌控，
1: 对，我就是唱台语、国语的老歌。
0: 你喜欢老歌？
1: 非常喜欢，而且我
0: 老歌的定义是什么？
1: 其实老歌就是
0: 因为不同年代的人的老歌的定义不一样。
1: 对对对，好，那我可能举一些例子好了，例如说大家心目中很喜欢的凤飞飞，邓丽君，或是像台语界的可能郭金发老师，对，然后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黄以玲啊、江蕙啊，这些歌手。
0: OK，
1: 对。
0: 所以这些就算老歌了，可见你有多年轻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那时候流行正红的节目，
1: 是，
0: 对对对。那我的老歌的话，就是那种白光啊，
1: 也有，没错，是
0: 更早的年代，
1: 更早，
0: 所以你也喜欢，
1: 喜欢，对。
0: 那喜欢老歌的感觉哈，那你有想过，就是说，在自己的作曲里面怎么样融入一些那种老歌的那种感觉的歌吗？
1: 其实有想过，其实我原本很希望能够做一张所谓就是能够传承这些老歌的，就是重新翻唱。对，然后我也给自己的一个算一个希望吧，就是有一天我希望能够把这些老歌真的拿出来重新诠释。对，因为我觉得这些歌曲已经渐渐的就是不再被传唱了，我觉得好可惜，
0: 很可惜。
1: 对，那除了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歌曲之外，其实我觉得也好多歌曲都是潜藏在，对，在底下都没有被挖掘出来，那我觉得这些歌必须要有人拿出来唱，对，所以我自己就会在，例如说自己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会给自己一些主题，对，例如说今天想要唱一些花系列的，或是跟下雨有关，或是跟季节有关，那我就会去找各种不同年代然后相关的歌曲，国台语，然后跟大家分享，
0: 很棒哎，
1: 自己很爱玩这些，
0: 很有趣。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听你的歌曲，我觉得你的歌很柔美，就是刚才这两首，这两首听下来
1: 是。
0: 就是很有情感，很柔美，你的声音啊，怎么样？就是感觉上很像一个那种，怎么形容？很像那种很柔软的那种丝缎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在飘啊飘啊，就是那种感觉啦。但是其实也并不是很薄的声音
1: 啊，
0: 就是很我们觉得它很有厚度的声音，可是它听起来就是很柔软的声音这样子。对，那我想听听看哈，在这个整个专辑里面哈，你一定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创作。
1: 对，
0: 来跟我聊一聊。
1: 好，其实我这张的专辑叫做《异想世界》，
0: 是，
1: 但是呢，大家绝对不没有办法在十首歌里面找到《异想世界》这首歌。
0: 对，我也是觉得很纳闷，我已经翻来翻去，想到奇怪，为什么没有这首歌呢？
1: 对，的确没有
0: 啊。
1: 对，因为我希望给大家一个能够跳脱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可能温柔啊，或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唱腔的一个女孩子，或是比较苦情一点的。我希望这张专辑能够带入一些 活力，
0: 嗯，
1: 或是比较俏皮的，
0: 嗯，
1: 对，不一样的我。
0: 你的这个专辑听起来一点都不苦情，听起来好温暖哦。
1: 对，我希望能够跳脱那样的感觉，
0: 是
1: 是，所以异想世界其实就是大家对我的想象，
0: 是，
1: 但是也掺杂的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想象，
0: 嗯，
1: 我到底能够变出些不一样的翁郁君给大家看，
0: 嗯，
1: 对，所以我其实都没有想过我的首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居然是唱跳歌曲，
0: 是，
1: 对，
0: 哇，我们好好来欣赏一下。
1: 好，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第三首 Coco 对，这首歌是许昌德老师帮我做的词，
0: 嗯，
1: 对，然后许金玲帮我写的曲子，
0: 嗯，
1: 那其实里面我想要特别再提到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吴嘉祥老师，
0: 嗯，
1: 对，吴嘉祥老师他帮我编曲的，那大家其实对他，可能讲到名字不一定认识，但是如果讲到像

0: 风景桃，嗯，给那些风景桃，或是那个几片听，王世贤几片听，这都是出自于老师的作品，
1: 嗯，
0: 对，徐嘉祥老师，然后吴嘉祥老师，对不起，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这首歌的整个风格是很俏皮可爱的，
1: 是，
0: 对，所以希望说，哎，能够让大家有看到我另外一个样子，
1: 嗯，
0: 对，因为平常我的确个性是比较温一点，
1: 嗯，
0: 对，然后比较内向一些，
1: 你感觉上就是一个脾气很好，然后呢很乖巧，
0: 很乖巧，
1: 然后很秀气的一个女孩子，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有时候觉得年纪也不轻了，想要让自己就是活泼一点，
1: 嗯，是，
0: 对，然后其实平常生活上，像我到外面去唱歌，
1: 嗯，
0: 也会有一群朋友，就是所谓的玉米粉，
1: 嗯，
0: 对，我的粉丝们，他们都跟着我上山下海这样，嗯，然后我就想说，哎，如果有一首歌可以让大家也能够这样唱跳，我觉得大家会年轻很多，
1: 嗯，
0: 因为听我唱歌的族群其实年纪稍微偏比较年长一点点，现在有逐渐下降中。
1: 哦，是哦，
0: 对，
1: 你的族群比较偏年长，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啊？
0: 平均大概五六十。
1: 是哦，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有个俏皮的歌曲，那大家可以玩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唱跳的动作啊，
1: 嗯，
0: 对，也蛮有趣的。
1: 嗯，所以你的跟着你的粉都是些五六十岁的吗？
0: 对，真的，他们真的好厉害啊，跟着我到处跑。
1: 那都是一些妈妈级的了。
0: 对，而且有些都是当阿嬷了。当然也有一些很年轻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是，好啊，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歌曲哈，
0: 扣扣扣。

0: 喂，
1: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Call me. 其实这个很像舞曲的感觉，
2: 对，
1: 可以跳舞，你知道吗？
2: 是，
1: 对啊。而且呢，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身体会摇摆了。

0: 蛮俏皮的一首曲子，
1: 很俏皮，对啊，而且
0: 很有趣，我觉得这首歌。
1: 是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有时候可能距离很远，嗯，对，就是打个电话传达一下你对对方的爱，很重要。
0: OK， 好的，那我想我们要赶快再来介绍下一首好歌。
1: 好，那就来分享我的专辑里头的另外一首，也是轻快的，嗯，也是有唱跳的歌曲，就是我们的第一首《青春帮》
0: 哦。来介绍这首歌吧。
1: 这首歌呢是陈子红老师帮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0: 陈子红老师，
1: 对对对，是。然后这首歌其实青春帮嘛，就是说每个人其实他都有一个梦想。嗯，对。那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小多大，嗯，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梦。嗯，那这个梦对我来讲，像我的梦就是歌唱梦。嗯，对，那这个梦想呢，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背后支持我，嗯，所以才有办法让我能够踏上这个梦。
0: 了解。
1: 对，所以就想要用这首歌来送给我的粉丝，然后送给喜欢听我唱歌的，还有你正在追寻梦想的这些朋友，嗯，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嗯，对，而且很多的机会都是来自于生命中大家的一个推动力，嗯，对，一个支持。
0: 嗯，青春梦哈，
1: 青春梦，
0: 这里面歌词也蛮励志的哈。
1: 对，
0: 你的鼓励是我向上的力量。哇，这个是很鼓励哦。就算风雨阻挡，我会坚强面对未来的迷茫。
1: 没错。
0: OK， 哇。感谢你作伴哦，我们一起走。
1: 对，
0: 哇，这个真的歌词，
1: 一起奋斗，
0: 一起奋斗哈。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励志的歌曲。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陈子红老师作曲的啊，那个红鱼竹，红鱼竹他所作词的《青春梦》。来，台语再讲一遍，
1: 《青春梦》。
0: 好，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玉君的歌曲。

0: 呀、yeah, ，欢迎回来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分享青春梦、哦、
1: 青春梦，
0: 青春梦
1: 是
0: 青春梦啊！我这个憋脚的这个台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呢我们的歌手翁郁君哦，来分享他最新的专辑《异想世界》哦。那其实呢，在这个专辑当中呢，这个郁君呢里面有放出很多的情感哦。他写歌给他的自闭症的弟弟，然后写歌给他的因为生产过世的朋友、哦、然后写歌给他的听众朋友，鼓励他们、哦、好像这歌里面呢，他的创作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感情了，要分享写歌唱歌要给他所爱的人了、哦、那当然我是觉得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在音乐当中的这种感触、哦、有那个对象在唱的时候或在作曲的时候有那样的对象，其实他那个声音的听起来 的厚度跟他的整个温度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重量级的老师们、哦、
1: 是
0: 啊，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咖的老师们来帮助你做这样的制作跟创作或者编曲啦、哦、那我这样看起来就是都很厉害，这些老师都很厉害那你自己呢在这么多的歌曲里面、哦、就是说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我们也听过温柔的，有听过轻快的啦、哦、
1: 对，
0: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对你来讲你觉得比较可能是你之前没有想到你会唱的这种歌有没有、
1: 哦、有
0: 哪一首？
1: 有，其实里面有一首歌是我觉得这是、嗯、就是整张录制下来我觉得最困难的一首歌曲、嗯、就是第六首《不够一切》。
0: 是为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歌名《不够一切》，大家可能就知道真的是不顾一切，
0: 为爱不顾一切。
1: 对，这首歌其实我从这首歌其实是亮哥，就是荒山亮老师他帮我制作的。
0: 是，
1: 对，当时我一拿到这首歌到我录制完三天对，就完成了这首歌但是呢我在录制的过程中非常的痛苦。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虐心、哦、很纠结的
0: 对，他唱得很悲情吗？
1: 其实主要是因为三立电视台当时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八点档叫天道那这首歌是要给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对，他就是在讲他的一个故事这样那他就是为了爱不顾一切的对，那我一直觉得这个情感很浓厚，我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而且因为我的声音其实虽然说有一点厚度，但是我还是比较是属于薄的声线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么浓的一种情感，我当时其实是抓不到到底要怎么去唱它对，然后加上就是他前面其实很有点像在叙述的方式，
0: 是
1: 对他讲很内心的东西，
0: 是，
1: 但是到了副歌他是完全爆发对，所以对我来讲那种很落差的这种呈现表现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难。
0: 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一个口白，你知道吗？
1: 对，
0: 独白，
1: 独白，
0: 就是说我都爱你，我都爱你，我用我的青春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么爱你，怎么，结果换来是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他就是
1: 一直
0: 在好像不停的去
1: 呐喊，
0: 在呐喊，然后不停的去对话，
1: 对，
0: 不停的在诉求这样。
1: 是，但是他不管对，但他不管怎么说，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去感受到对他想要表达那种情感
0: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一个人，他爱了一个人，然后他表达他整个生命被掏空了那种状态。
1: 没错，
0: 我就讲得太好了
1: 真的
0: 就是生命爱到被掏空了那种
1: 状态，对，生命都不要了，
0: 所以这真的不好唱。
1: 对，
0: 我们来好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荒山亮老师作词作曲的。

0: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您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翁玉君他的台语歌曲哦，不顾一切哦。
1: 不顾一切，对。
0: 对啊，这真的是卯足了劲唱的歌。
1: 真的
0: 我听得出来。哦，那种痛彻心扉的。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单纯哦，然后呢，纯洁的一个孩子，然后这种好像很迷乱、很追星、很悲伤的这种歌曲，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挑战哦。
1: 对，当时其实录完之后，真的有感受到什么叫做真的要不顾一切
0: 的，唱的蛮不错的，很动听的啊、哦。OK， 哇，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啊，现在已经即将节目要到尾声了、哦、我们今天非常呢，谢谢呢玉君来到我们的这样节目现场啊，祝福你这个专辑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果，好吗？
1: 谢谢，感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跟您分享好听的异想世界的专辑，也希望你可以当中的。

0: 到这种音乐的美好。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上回我们说到王贵全，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梁家一家大小。那么，这传奇的女子在主心骨梁启超走了之后，是如何的撑起这一个大家子，又如何来教育九位子女呢？来，我们接着听听看。李慧仙去世了之后，1929年梁家遭逢了巨大的变故，梁启超病重也过世了。临终前，梁启超拉着王贵全的手说：对不起，这辈子我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王贵全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梁启超这一走，梁家所有人的生计全都压在王贵全一个人的肩头上，因为他并没有给王贵全留下多少财产，却给他留下了9个需要照顾的儿女。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年长的刚刚成家，不少地方还需要娘的帮助，成年的还尚在读书进修，最小的梁思礼才4岁，生活费学费都需要依赖王贵全，他是梁家所有人的唯一后盾。王贵全没有入没梁家书香门第的名声，他千方百计拼尽全力供子女们上学，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在子女教育上。他还接各种脏活累活，就这样一分一分的积攒，最后编织成了让子女飞翔的翅膀。他将梁思庄送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将梁思忠、梁思勇送去哈佛，将梁思宁、梁思达送去南开。接着他又变卖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借贷，为梁思礼、梁思义凑足去美国读书的费用。这个传奇的女子把9个子女的大家庭承担了下来，她给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

精彩的一笔。梁家六子三女，个个成龙成凤，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长。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思永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思忠是抗日英烈。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思达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思义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思宁是革命家。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大概是中国最成功的母亲。因为古往今来，世间仅此一家。是王贵泉继承梁启超的家训遗志，他以迎接生活磨难和考验的勇敢，为子女们带去独立自强的精神，是他以温柔朴素的话语循循善诱，让孩子们发奋苦读，走向一条精英之路，更是他以无坚不摧的母性和坚强胸怀，带着孩子们度过了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岁月，成就了这段绝无仅有的中国教育传奇。而随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家成才，家里只剩王贵泉孤零零的身影。送最小的孩子思礼去美国的时候，他已经鬓染白霜。他叮嘱他的孩子说，记住学成报国。家国的情怀就这样传递到了梁思礼的身上。1949年梁思礼回国，王贵泉已然白发苍苍，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的归期，他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再后来，梁思礼成为东风系列导弹的主要研发者，一位国家巨星，铸就护国重器。这位母亲留给中华民族的太多太多了。生于旧社会，她是传统的女子，却没有因传统观念将任何一个孩子束缚在身边。她说，孩子为我所生，并非为我而来。虽然围着丈夫和孩子一生，可王贵泉并不是没有自我趣味和眼界。他75岁还能兴致勃勃地从北京只身去杭州旅行，80岁他读书看报听广播，和已经成栋梁之才的子女们交谈国家大事，思路清晰，一点都不落伍，活到老学到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就是王贵泉的教子之道。为中国贡献9位栋梁，而他却苦了一辈子，直到生命的终点。1968年已经82岁的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道考验。因为是梁启超的老婆，
风烛残年的他受到无数

斗和羞辱。82岁高龄，被驱赶在阴暗小屋，每天出来扫街，没有医护，只有谩骂和折磨。这一年的某一天，这位饱尝世间疾苦的伟大母亲，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全家被分离的原因，她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孩子。一切都平息之后，孩子们在梁启超和李慧仙陵墓的旁边，给王桂泉立了个碑，并种下了一棵母亲树，来纪念这位培养出多位国之栋梁的伟大母亲。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写下碑文说：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王贵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成就一门九位龙凤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所有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比不过父母的以身作则，尤其是母亲的影响。比尔盖茨就说过，自己在母亲那里受教良多，得到的是虔诚和善良。著名的作家金庸也说过，他对小说的人物内心深处探索，很多受到母亲的文化影响。而王贵全从旧社会走来，却没有被旧思想束缚，以超凡坚毅的魄力，将儿女一个个送离身边，磨练成才。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了世界，什么是母亲，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平凡能成就伟大。他自己虽然卑微，却尽展庄严。他让孩子们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九位英才是他给全中国留下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中国母亲王贵全致敬。祝福身为母亲的朋友都能成为孩子们的楷模，引导孩子们往正面积极的路上迈进。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看见上帝，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耶稣应许给心地纯洁的人的幸福，就是看见上帝。这正是神秘主义者特别喜爱和重视这项祝福的原因。人的目标就是看见上帝，并且在看的当中与上帝合一。对有些人而言，这听起来非常抽象，但是神秘主义者一向将他们的道路理解为通往成功生命的道路，以及通往人能够感到满足的最深刻幸福的道路。看见上帝符合人最深处的渴望。当我们看着上帝时，就忘了自己，我们就与上帝合一，并且同时与自己合一。因着与上帝合一，我们会意识到自己，会重视我们原本那没有受到扭曲变形的光辉。我们会认得出来自己最内在的本质是谁。我们觉得自己沐浴在光辉中，被上帝的光辉照透，这就是成为人的最高峰，是人能追求的最高境界。看见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在永恒中，我们会永远看到上帝。但那些心地纯洁的人，在世上就已经能看得见上帝。尼撒的蛤蜊果在诠释这个祝福的时候，一再强调那些洗净自己一切过失和罪过的人，会在自己的内心看见上帝。看见上帝使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本质，使我们认识真正的自我。借着祝福心灵纯洁的人，耶稣想要唤醒我们内心这种有治愈力和使人幸福的美。但这美丽常常因为罪恶和人的本能而变得暗淡。但是对于那些心灵纯洁的人来说，上帝的美会在他心中发光，于是他始终可以感到喜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

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

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邻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个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好文乐听的时候了，我们要继续来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他在第159页这边的这篇文章叫做《和目的性的美》，符合目的性啊，就是美是有功能的，有目的的啊。那个美呢，有些时候是没有目的，就是他创作这些作品出来或者音乐，有些不一定是有目的，他就是纯粹为创作而创作啊，有灵感就创作。但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艺术作品是有目的性的，特别汉堡德是学建筑的，所以建筑就是目的啊，为了要住啊，为了要人去使用啊，所以建筑的外表很重要，那要注意美感，人要在里头舒适，是不是？那可能音乐啦，绘画，绘画可能还有装饰的那种目的在里面啊。有些有钱人他就想要跟画家定做定制一幅画，是放在客厅里呀，放在哪里哈，那他有目的性。那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要把目的考虑进去。那么音乐有的时候作曲家也是有目的的创作，他是为了要鼓舞人心哈，比如说这个西贝流士这个写作这个芬兰颂，就是为了要鼓舞当时芬兰人去抵抗苏俄的入侵啊，这个，所以是鼓舞人心，是吧？哈，所以其实很多的创作，艺术创作是有目的性、有功能在里面。比如说为这个跳舞创作的音乐，那么就是为了要舞蹈咯，所以你的音乐如果太沉重，就跳不起来了，对不对？哈，所以艺术创作也是有目的性的。那么那你为了这些目的来创作，还是要有美含包含在里面，你一定要美，还是要注意到它有美感。好，所以这篇文章就在写和目的性之美。那么前面的前言呢，因为它会写这篇文章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叫做明道文艺哈，明是明白的明，道是道理的道，明道文艺这个刊物现在已经没有了的，所有纸本的刊物几乎都要灭亡了，现在人不读这个纸本的杂志了哈，

那么哇，太多杂志没了。对，所以他是曾经在这本书是2000年左右出版的嘛哈，那他是在这个出版之前20年前啊，不就是1980左右的时候，他在这个明道文艺有一个建筑专栏，专门谈建筑的一个专栏，那么他有一篇就在写这个建筑的部分要注意到那个比例哈，就是我说过有黄金比例嘛哈，就是 有那个毕达哥拉斯，我们前面文章有读到毕达哥拉斯有发现那个黄金比例，你照着3:4:5出来的就是一个那个垂直三角形哈，我们在做这个数学的时候，这个三角函数的时候，那那个比例哈，还有这个达文西也发现了这个就是整个人体哈，那个漂亮的人，他为什么英俊，为什么漂亮？那个脸孔有一个黄金比例，为什么这个人的身材漂亮，那个身材就有一个黄金比例哈？这些都在这些研究里面都有一些探讨，很多很多历史历代都有这样子的探讨。那么他为了这个有一些回应哈，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他说这个讲到比例，这些比例的美感哈，他把这些文章都收集在他另外一本书，叫做《为建筑看相》。我还没读哈哈。我把汉堡德的书几乎都买，除非是专业建筑，我没办法看不懂。他所有谈美的，或者是讲一般建筑欣赏，我都把它买回来。我还没看这本哈。把那个讲到建筑的比例这个美感，他把它放在看为建筑看相这本书里头，所以这篇文章他就不再讲，不再那个多说有关比例的美感这个部分。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翻他的书哈。所以这是第一小段前序言的第一小段，然后第二段他说但是我要说明，我虽在讨论建筑美时介绍了比例，并不表示只有建筑才谈比例。当然了，建筑美学在西方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但是比例是普遍的原则，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审美基准都在这个上面立定基础。只是因为古希腊与罗马的建筑造型实在很简单，无非是横柱跟立柱，不是横的就是直的。除了比例之外，好像没有多少可以谈的了。其实每一种的视觉艺术，包括日常用品的瓶瓶罐罐，以及比较复杂的人像雕刻跟绘画，没有不需要合乎比例美的原则，通通都需要去注意比例美感。工艺美术造型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依赖比例的美。对于雕刻与绘画，一般人就不能相信比例美居于那么重要的地位了。这也难怪，有时候连美学家也会忽视这个视觉艺术构图的重要性。当然，对于一般艺术的爱好者，很容易否决比例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常会以为内容就胜过形式，用这个来争辩。内容与形式，谁轻谁重？容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可是我必须承认，比例是美的骨架，内容也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一位比例十分恰当的女性未必能够启发美感的原因。在这里，我愿意与读者们讨论有关内容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合目的性，要合乎目的，在建筑上又称为功能。

能啊，所以他要谈功能这件事。那么对于目的啊，创造的目的，创作的目的，当然是要注意啊。那同时他也讲到这个比例，其实他以为这个听觉没有比例啊，那具象的比例就是几比几嘛，哈，那个柱子有多高，屋顶要怎么样，哈，那然后比如说衣服，你看到具体的，就是这个多长多短啊，然后这个你雕刻哈，那么这一件雕刻的作品哪里要多长，哪里多短，然后绘画不是也有那个画布的大小，然后每一个你要画的东西在那个画布上面占的比例有多少，那么这个是多长多短哈，这些都是比例。难道音乐没有比例吗？我这个学音乐的人要说音乐也有比例呀。一个音是一拍的时间，还是三拍的长度？这不就是比例吧？有的音你三拍子，有的音一拍子。这个曲子是三拍的曲子，还是四拍的曲子，还是两拍的曲子，还是六拍的曲子？这些其实都跟比例有关呢。哦，这个要讲下去，我又要花好几个钟头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啊，那么暂且就告诉各位，其实音乐也是有比例在里面的哈。那然后整个一首曲子，你把慢板的部分你占的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你把慢板占的比较短，然后头尾的快板你大概占多少时间去分配，这些作曲家都要思考的。所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这不就是音乐有比例嘛？哈，所以，我补充一下，汉堡德先生在谈比例的时候，其实音乐也是有比例的啊。好了，那么下面就开始文章正式开始。第一段的小标题是"美除了外表之外，还有功能的考量"，这是它的小标。美除了外表，还有功能的考量。好，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观念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就产生了。古希腊人讨论美学，觉得只是比例优美是不够的，应该另外有客观的因素。他们发现凡物都有一种功能，如果功用不合啊，都有一种功用。这个功用如果不合，它的外表再美，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美。因此，他们把合用视为一种重要的条件，称之为适当，或称为合目的性，以便概括一切情况。让我为读者略加解说，以我们常用的椅子来说吧。一把椅子坐起来，安全舒适的，看上去就有美感。中国古代的座椅，以明代黄花梨的圈椅最有名，固然因为它的肌理，肌是肌肉的肌，肌理与色彩甚为悦目，比例优美。最重要的是它的架构的安全与舒适。我这样说是要使大家明白，必须大费口舌，让我举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你看到三条腿的椅子，会不会感到美呢？由于只有三条腿，这个椅子是不安全的。因此，即使它合乎形式美的原则，一般人都会感到不安而忽略它的美。除了特殊的情况，假如你是要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面，谁会设计一只三条腿的座椅呢？因此，对一个物件的功能有所理解，可以有助于体会它的美感。一把椅子四条腿是足够的。

0: 为什么现代办公室椅里头高级的座椅却有5条腿呢？
1: 是啊，你坐的那个会转的那个有轮子的那个椅子是有5条腿啊，有的还有6条腿。好，接下去他说，如果你知道现代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是整天坐着忙碌的工作，他要在电话、电脑、公文、档案之间迅速移动，既省力又省时，就必须坐着移动身体。因此，他的办公椅脚下要有轮子，可以像滑板一样任意的移动到新的位置。这样的椅子如果只有4条腿，不但不够灵活，而且不安全。明白了这一点，你的身体就会不知不觉地模拟这样的动作，像试着乘坐一个。啊，试坐一样哈，就是试着乘坐一样。你不但欣赏第五条腿，而且觉得这类椅子的椅背有弹性，也算不上奢侈品了。反过来看明代的高背椅，才明白古人正襟危坐的文化与当时的美感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各位有看过那种高背椅吗？哈，其实现在的那个董事长级的，或者是主管级的那种办公椅也是有轮子的，可是他的背就很高，对不对？啊，他说高背椅，但是那种椅子是可以躺的。嘿嘿，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过，以前的高背椅还真的是很硬啊。我有买这个，为了要不酸痛。我也帮妈妈买了一个高背椅啊，是全部都木头，但是那个背，那个椅背是有一点点的弧度，可以支撑那个脊椎哈，所以它有一点点斜度，然后在腰椎那个部分是有一点点弧度的哈，结果坐下去很难坐，唉，花了很多钱，唉。不过真的坐在那儿哈，就是真的会正襟危坐哈，这真的就不会躺，就会坐得很正哈，所以啊，但是他就不是个休闲的椅子，他就坐在那儿，可是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很痛了，结果花了很多钱，那个椅子就放在客厅里头，客人来就让客人坐。哎，客人会比较客气，所以他也需要正襟危坐，对不对？哈，所以那张椅子就哎，一大一小哈，就放在客厅里头给客人坐，很有意思。有道理。来，下面一个小标题说：发现器物之美。哈，就是我们用的东西怎么样去发现它的美感。汉堡德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哈，仰韶文化，各位如果读过历史，就知道我们早期的中国挖掘中国的古文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起源有一段时间叫做仰韶文化，那个韶啊，怎么说嘞？左边是音乐的音，右边是昭。号召的召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念韶，仰韶文化哈。那么在这个考古学挖到这个仰韶文化当中，又发掘到一些东西，一些器物哈，古代的中国人所用的器物。好，那么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发掘中，出现一种很好看的红色的陶壶，小口瘦身，尖的底部哈，像辣椒一样。开始在文物市场上看到，虽觉得好看，却蒙着一层纱一样，不明它所以然，不明其所以然。无法产生心胸舒畅的美感。后来参考较早的西亚文明，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器物，底部是尖的，原来是为了插在沙地上的。知道这一点，他就。

可以站起来，使我感受到他的尊严，开始感受到真正的美。又后来在科学历史的文献中读到，这样的陶壶由于两边的那个细孔的位置，两边有孔哈，有孔洞的位置，投入井中打水会自然倾倒灌水哈，然后满到某一个高度又自动的去校正过来。明白了这一点，再看这种底尖底的壶，简直就美不可言了。比例的美忽然散发出理性的光辉。好，这是一段哈，一小段，我现在停在这里一下，因为这个书里头是有图画的哈，它那个图可以看到那个底部是尖的。那么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这个新北市的那个就是艺术人文领域的辅导团的老师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展览就是那个青铜器的展览。好，那么展览的策展人有特别为我们专门开了一个导览，好，那就讲到说那个在那个中国人喝的那个酒杯哈，叫做爵，爵爷爵士的爵，爵士乐的那个爵哈，我们称为爵那种酒杯哈，那下面是三只脚，尖尖的脚。那么那个导览就问我们这些老师说，你猜为什么三只脚？为什么尖尖的三只脚啊？哎，猜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设计啊，后来才知道啊哈，原来以前的人没有水泥地，是坐在土地上面，然后是席地而坐，对不对？大家去想一想，你不要去想那个什么《还珠格格》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戏剧，那个宫殿里面的那个场景哈，不是那样子的哦，是平民老百姓哦，那个皇宫里面，当然那个土地上会有铺东西，有铺那个一定不会是泥土嘛哈，可是以前的人是真的是坐在地上的哈，然后有。那么皇帝前面会有一个矮矮的桌子，对不对啊？不太高的一个扁扁的桌子，所以他东西是放在那个桌子上，可是一般人家吃东西就坐在地上，然后没有桌子，那个酒杯你要放在那个泥土上面，你怎么样让它可以稳住呢？啊哈，三根脚尖尖的，它就插在那个土里头，你就可以很稳的放那杯酒。所以那个爵为什么有三只脚，原因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看到这一个地方，他说那个陶罐为什么要尖尖的啊？你想这怎么可能站得稳呢？啊，它是要插在土里头的，所以他要这样设计，这样他才会稳。那么这个陶罐还要舀水啊，所以他里面要有设计，让他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水舀上来，而他不会翻掉，而能够把水盛在里头不会翻覆。那拉上从井里头拉上来的时候，水还在陶罐里头，对，有意思啊，各位。这真的是有意思的不得了，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些考古的纪录片啊，然后介绍这些以前的器物的这些纪录片，或者是那些这个反正就是介绍文物的这些节目这样子，或者看这些书，你发现他那个设计的巧思的时候，哇，就真是惊叹，好高兴啊。好，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我们。

继续看下去，他下一段说，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常见，只是没有受过美感教育的朋友们，你可能视而不见。凡物都有存在的道理，是由于这些道理才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有了这些物品，人类才想到使它美

器物都感到浓厚的美感，至于其存在的道理，则需要加以揣摩。可是素朴的古文明是很自然地把形式之美与和睦地的美感柔合在一起的。啊，汉堡，啊，我先停在这里。汉堡的先生是，据我所知是天主教徒，所以他是有信仰，那么他是有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的，那么造物主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上帝，啊，所以他创造了我们人类，他把他的创造的这个，喜欢创造的这个能力也赐给了我们这些人类，啊，这个我们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其他的动物就比较没有创造力。他把我们人创造的只是比，就是跟他几乎完全差不多，啊，但是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觉得我们可以胜过他。人定胜天是错误的，因为人定胜天这四个字的思想害死我们人类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唉，不禁要长叹一声。所以可是我们是有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的来源是造我们的上帝这位造物主。所以那么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当初他造亚当是把美放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天生人就具有去欣赏美的能力，这是每个人天生都有的，因为上帝给了我们。那可是他有限制，在伊甸园说你不要去吃那棵树的果子，那其他的你可以尽情享用。没想到亚当自己肋骨所拉出来做的一个女人，就听了那一条蛇的谎言，然后就去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咱们还是有创造力，我们还是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美感，天生的美感能力，但是我们开始就去创造的时候，感谢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却是以为这个能力就是理所当然，然后越创造越学着上帝的创造的能力，能力越来越好之后，上帝很开心，但是我们就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头。唉，就这样继续下去以后，就越来越这个不可收拾啊，到了现在以后就整个翻天覆地啊，我们就要开始尝我们自己以为人定胜天的自大骄傲的后果了。唉，真是可惜呀，可惜。好，下面一段他给的小标题是良弓不雕，啊，优良的弓箭，良弓不要雕塑，啊，雕是雕塑，雕塑的那个雕，雕塑的雕，良弓不雕，哎，就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看看汉堡德怎么说哈。他说文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却有两者分离的情形，也就是为了求美而忽视了和目的性的现象出现在文明社会中。如果超过了某一个限度，就产生了病态。我国古人曾有良弓不雕的话，就是因为一个文明爱美过分了，会出现因为美而害

视的现象，因为注意到美这件事了，就害的事情变得乱七八糟了。一把很好的弓，为了美观加以这个刻饰，就是刻画它、雕琢它、雕刻画，然后装饰它，结果却这个削减了弓的断面，拉弓用力的时候就容易断掉了。那个弓要有这个弓哈、要有它的厚度在，结果你一直去雕琢那个弓的那个就是弓的那个木头的那个部分，你一直雕一直雕一直雕，为了要美，为了要求美，你就过分雕刻它，结果让它变得很脆弱，不够厚度了，那这把弓再漂亮也没有办法使用了，它太脆弱了，那么这个事情就让这把弓就废了，它就没有目的，它只能摆着好看，不能用了啊。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拉弓的时候就咚就断掉了。 OK， 好，继续他说，这时候有识之士就会大力呼吁要注意实际啊，不用重视外表，甚至对于女性的美与女性的道德也两分了啊。所以就是女性呢不要只有美感，还要有德性啊。那么其实这两个不就是应该是在一起的吗？结果他把这两个也分开了。我们人为了求美不要有目的性的时候，不注意他的目的性的时候，就把美跟一个人的美跟一个人的道德给分开了。那么汉堡德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因噎废食，很可惜啊，是吧？好，继续他说，一个健康的文明是明白美与德要两全的，美德美德美跟道德是要两全的，不可以分开，美德是要在一起的。好，以中国古代的建筑来说吧，是很喜欢装饰的，我们常说雕梁画栋，栋这个字是字典上所说的正梁啊，就是最正的那个梁柱，那个柱子要正啊，不能歪啊，要正，所以正梁就是栋啊，这个字雕梁画栋，那个栋得要正啊，这是结构上主要吃力的部分，所以只能画不能雕啊，在最主要的那一根柱子上面，你只能画画，不可以去雕刻它，这样就减轻了那个柱子的这个分量，那它就承不住这个房子的重量了，意思在这里啊。好，接下去，哎，太有意思，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我要说，你这样想了以后，各位听众，是不是你觉得这就是做人道理啊？啊，这跟做人道理一样啊。哎，过分注意美了，然后你都不管德性，那这个人就他长得再帅再美，他还是个坏人，他还是要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人呐。听众们是不是这样呢？好，继续他说，那个梁柱的梁是一般的横向的材料啊，也有结构的作用，照说也是不能够雕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古建筑上从来没有雕过梁，台湾的古建筑上确实有些雕饰啊，但那都是无关结构的安全的那个安全的部分的材料，与安全有关的材料都是画的，因为画用漆可以保护木材啊，画是用这个漆料去画哈，所以可以保护木材美观，而且有正面的价值。如果眼前有一个房屋，梁柱都镂空掉成哈，都把它镂空掉成，你随时就有不安全的感觉，对雕刻还会保持有美感欣赏吗？

所以建筑上你看到所谓雕梁画栋，这个梁就是你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各位听众你了解了吗？梁柱是结构的重要部分，我们是国家的栋梁，青年是国家的栋梁。这栋梁呢，那个雕琢的时候得要小心，因为它是要支撑这个国家的，所以雕琢的时候要小心的雕琢，它要被保护。那你不可以雕的，你不可以抠的太严重，那你最好是用画的，雕梁画栋其实都是用画的。哦，这里面有人生的含义耶，读到这里觉得好深啊。好，我们继续下去再读一段，看时间还时刻。下面这一段的小标题是亚里士多德将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所以是要有形式有形状的。那么形式就是有结构在里面，曲子也是有形式的。我在礼拜二的节目里面，音乐逍遥游的那个单元，我现在正在就是一直都是在介绍乐曲的形式给听众朋友们听。这就是音乐欣赏的入门里面很重要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音乐是有形式的，它不是一片雾茫茫啊，那个很美，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纹理啊。所以大家以为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就是随着时间流转，那么就下去了啊，听过就是传过水无痕。 No, 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是有架构的，就像文章一样，你在创作的时候要起承转合，这是文章的架构，对不对？所以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也有形式，它有形式的美感。我在这里先不多说，因为这个单元是以读书为主，要深论的话，哇，我或许在别的单元里面我可以再多去分享一下。好，所以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好，来，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阐述这一个观念。好，汉堡德说，把形式美与功能的美分开看是古典时代的说法，到了自然主义思想盛行的时候看法就不同了。其实早在古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就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他说的形式很抽象，有点像生命以及生命的现象。比如我们谈到荷花的时候，立刻在脑海中就浮现出荷花的形式。可是我们大家的脑海里都出现了荷花的样子，却没有两个人的脑中的荷花是相同的。这种不能指出固定的样式，大家却都认识荷花，这个荷花的形式啊，这就是荷花的形式。因此这个形式指的是荷花所特有的生命现象，它的花，它的叶子，它的藕，荷花后来会变莲藕，对不对？那它的藕这些本质。那么亚里士多德原来是谈哲学，并没有谈美，可是这种观念到了中世纪就用到美学上了。当时的思想家没有提到生命，但他们认为美就是形式，这就等于说凡有独特生命本质的东西都是美的。我用本性两个字是因为本质的形式在今天看起来就

是生命的本性，荷花有荷花的本性，菊花有菊花的本性，兰花有兰花的本性，它们都有形式，因此也都是美的。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大自然的所有产物就没有不是美的了，就无不为美了。生命本质都是有美的形式在里面。我的脑子里去想，那么如果是有残缺的人，他的身体是有残缺的，不管他是缺了智慧，他是缺了手，缺了脚，或者是他不管他是天生有缺憾，还是后天造成了他的缺憾，那么这样子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也是美的呢？哎呀，我突然这样在想这个事情。亚里士多德讲的本来是在讲哲学，哲学比较理性一点哈，美学就比较有一点点感性，但是又不是全然感性哈，美学里面其实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艺术就是感性呗，就是滥情咯。 No 艺术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好，在前面的文章我们讲到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这个研究到毕氏定理的时候，就有那个比例就是很理性的东西啊，所以当一个东西一个物件是合着比例的时候，它就有它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但是当不合比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它的美感存在。现在的建筑，现代当代的建筑，你去看扎哈哈迪啊，这个日本的几个建筑家呀，我念不出来他的名字啊，很多当代的建筑，你看那个曲线，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啊。你说它里面没有数学，没有理性吗？单单就是那个曲线吗？哦，你说哇，这个就没有对称哈，在古典的很讲究对称啊，古典美里面非常讲对称，那么现代完全打破对称这个原则，那难道就不美吗 ？No， 我觉得还是很美，那是另外一种的美啊。OK，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美德，美德，美跟德，道德要在一起。那么，形式的美也是很重要的。好，这篇文章不太长，可是好，后面恐怕要念完又会来不及。我想，我就先停在这儿吧。音乐再放一小段。大家稍微回想一下，看看我今天刚刚阅读的前面这一半，汉堡德先生所讲的，大家有些什么想法没有？我们来思考一下，生命是有目的性的，生命有它的这个独特的生命本质。你的生命本质是什么？你的生命本质能不能发散出有美感的香气呢？我们来想想吧。好吧，先在这里节目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把这篇文章把它读完，好吧。盛涵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拜拜吧，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

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啊！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每个礼拜呢是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呢，怎么和长辈相处，怎么样呢和长辈建立更好的交情啊，更好的情谊，同时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了解长辈啊。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哦，不同年龄哦，对于所谓的大人，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孩子，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看所谓的大人，就会觉得哇，大人都很厉害哦，大人都很自由啊，大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哦，不像我们小孩子都要被大人管束着，对不对？然后就很羡慕可以长大。可一旦当我们成长成年人之后呢，原来的那些大人呢都已经慢慢变成中年人或老年人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面对慢慢年纪老迈的长辈，那个时候好像角色又改变了，对不对？以前就是这些大人们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然后等到我们成长成为大人了，我们要照顾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那个角色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真的觉得亲情还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还是觉得能够跟我们的长辈能够有的好的信任，好的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很多的人生经验，是很宝贵的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跟他们家里面的长辈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聊一聊一些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佩芬，他其实也是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阿嬷 AV 的节目主持人啊，那他呢今天呢不是说台语了，他要来说国语，他的国语也非常非常的好，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请他来分享。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佩芬。哈喽佩芬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芬。阿昏
0: 阿昏嘿阿昏哦，其实呢我们聊到这个阿昏，你是南部人嘛，对不对？
1: 高雄，台南出生，高雄长大。
0: 那在南部成长的经验里面，印象中在这个南部的环境当中，跟长辈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相处啊，通常会是印象让你比较深刻，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吗？
1: 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是，我现在回想，可以记得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跟爸爸回爷爷奶奶家。那这是最多长辈的时候。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是会去教会，那教会也是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那做礼拜的时候就也会遇到这些长辈。所以我现在回想比较多有长辈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回爷爷奶奶家跟在教会里面。
0: 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并不会缺少跟长辈相处的机会嘛，齁。
1: 要看什么样程度的相处啦，因为你说如果去教会聚会，那可能就是时间到大家在，时间结束大家就离开了，那可能就没有太多生活上的相处。那爷爷奶奶家也是，就是周末或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可能寒暑假
0: 是
1: 会去住个两三天一个礼拜，所以比较多跟长辈的生活经验。相较于我其他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坦白说没有那么多。
0: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小时候也知道说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会有很多长辈啊，
1: 也是
0: 就是要跟大家这个互动啊。

0: 交流啊，哈，对，那这样小的时候哈，跟长辈相处会有什么碰到什么样子的为难的地方吗？会有吗？
1: 为难吗？
0: 嗯，
1: 我觉得还好哎，而且可能我排行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子，
0: 哦，
1: 然后我们又是算是就是没有在故乡
0: 哦，你们没有在故乡。
1: 我父亲是等于说就是以前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的时候是分开的嘛。那爷爷奶奶家是在高雄县，那我父亲就是自己大概学生时代就到高雄市半工半读，那就成家立业都在高雄市，所以我每次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哎，高雄的回来
0: 了。所以你回高雄老家的时候其实是从都市
1: 有这种感觉
0: 回到乡下。
1: 对，
0: 哦，那你的那些堂兄妹啊堂兄弟他们比较都是住在阿公阿嬷家附近。
1: 对， 对
0: 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跟我的状况也蛮像的。
1: 嗯，
0: 但我小时候也是啊，因为我妈妈嫁给我爸，我爸他是从大陆来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省第二代嘛，哈，我是外省第二代嘛。那我爸爸那时候他从大陆过来，然后没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嘛。那我妈妈呢，就是呢，跟我爸爸结婚之后，他们就住，我们都住在台北市啊。
1: 嗯，
0: 然后也是逢年过节都是就回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他那兄弟姐妹、长兄弟啊、姐妹们，他们就住在那里。
1: 嗯，
0: 那就是我们是住在比较远的，所以回去就是当客人，对不对？我还记得小时候他们都讲台语啊，那我还不太会讲呢。
1: 嗯
0: 嗯，感觉上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我个人是觉得我小的时候是比较少了。
1: 嗯哼，嗯哼，
0: 那你的话也是比较点状式的嘛？
1: 对对对，不像就是刚提到的我那些堂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姐妹，他们是跟阿公阿嬷、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甚至就是可能就只是附近而已，不像我们是离开，就是到别的县市。那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接触就是生活的相处的机会是就不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因为我们是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就会跟父亲母亲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对不对？可以来谈一谈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这个相处。
1: 我爸是很算是很规律的人，就是我的印象就是他可能早上就是五六点起床就出门的，然后以前呢，工作的时候，然后最早他自己可能骑摩托车，然后开车，然后到后来高雄有捷运，他就是都是搭高雄那个捷运第一班，就去到他办公室。然后呢，后来因为我就北上念书了，那他怕我就是早八的课赶不及，他就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会打电话叫我起床，数十年如一日。
0: 是哦，
1: 对，
0: 哇，所以打电话叫你起床上学上班吗？
1: 对，
0: 是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也变成，因为从十八岁读大学到现在嘛，也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就也转变成说有那种每天报平安的，你说仪式感嘛，或者是一种需求，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听到爸爸的电话，才算。
0: 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是傍晚啊。
0: 哦，是
1: 因为工作时间那个形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是为了要叫我起床嘛，
0: 对，
1: 早上。怕上学迟到，怕上班迟到。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那时间就比较没那么固定，那就变成是我找时间打电话回去。那再加上就是科技也不一样嘛，现在有 LINE 啦，那就是直接就是 LINE 平安，LINE 讯息报平安。
0: 感觉上父亲蛮疼你的。
1: 对啊，我就我们家小唯一的小孩。然后就很多人会讲啊，你就是千金小姐啊，掌上明珠啊，然后那个集宠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小时候也常被人家讲说啊，这囡仔就娇哎，
0: 是哦，
1: 对，
0: 嗯，
1: 那我觉得最近因为后来就是现在我小孩四岁多了，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会觉得说有一派的

0: 当然有不同的那种教养说法啦、嗯、那其中有一派我个人觉得感觉我在我身上好像也还算有应验啦、嗯、就是嗯自己可能是被很完整的呵护保护长大的、
1: 嗯、
0: 那相对安全感会比较足
1: 嗯
0: 嘿那我觉得可能我就是这样被长大的、
1: 嗯、
0: 被保护长大的然后你说可能也是女孩子吧、嗯、所以哎、欸、爸爸妈妈就是会相对的在安全上会比较保护
1: 嗯
0: 学校去学校的接送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骑脚踏车啊也不是说哦就人家说哦每天都是风晒日那个日晒雨淋的就是都是爸妈接送、
1: 嗯、
0: 也不完全
1: 嗯
0: 该训练我独立的他们也会那该呵护的他们也有
1: 嗯
0: 嗯然后我想要的只要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1: 嗯
0: 嘿想要吃的、嗯、想要穿漂亮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1: 是，所以感觉上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哦、
0: 嗯，
1: 并没有任何好像亲子之间的这种所谓说我们说代沟的问题，
0: 可能多少也还是有啦。毕竟你说小孩也是有某些成长过程，好、
1: 嗯、
0: 像所谓什么青少年嘛，然你就是荷尔蒙不稳定的时候，总是还是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大人讲的话就是那样啊、
1: 嗯、
0: 不要再讲了啦、
1: 嗯、
0: 啊你们就是有你们的想法你们都不了解我啦也是有
1: 嗯
0: 那但是到了嗯可能大学到外地念书哎、欸、哦我真的觉得到外地念书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哎、欸、爸妈有老的感觉
1: 嗯
0: 因为他们来帮我搬行李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就有隔一阵子没见了嘛、
1: 嗯、
0: 学期中啊然后到学期末他们来帮我 搬行李然后回高雄、欸、那个就是在从宿舍的门这样看过去那个背影就觉得 欸、他们不太一样哦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越成长我们年纪越大
0: 嗯，
1: 就是有一天会突然他突然有一天会突然发现、欸、爸妈都老了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就我记得我父亲哦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爱运动的人
0: 嗯
1: 他们也很重视养生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虽然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的时候都不显老
0: 嗯
1: 嗯都不显老那我也一直感觉上说父母亲都不会老永远都不会老的感觉
0: 嗯
1: 可是我爸现在九十几岁了
0: 哇
1: 对
0: 高龄
1: 那他再怎么样不老也显老
0: 嗯
1: 他现在不太能走路啦
0: 是
1: 然后满头白发又很瘦然后那个皱纹啊什么、
0: 嗯、
1: 那他当然也还是希望尽量不要麻烦孩子啊、
0: 嗯，
1: 那他可以的话，他就常常现在就不太能走，他就是用网络啊，
0: 嗯、
1: 然后跟孩子们就是报平安啊，或者做一些截图啊什么，就是想办法跟我们互动。
0: 是，
1: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发现说父母亲现在好老了，
0: 嗯，
1: 感觉上那种很老的感觉。其实当我们跟这些所谓老人家相处，哈、哦，这种转变，
0: 嗯、哦，
1: 跟我们以前是小的时候父母亲相处，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嗯哼，
1: 对。那你当你察觉到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意识到就是说，哎呦，他好像越来越老，有意识到这种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说，其实你们角色转变了，就是以前是我需要爸爸照顾，现在爸爸需要我照顾，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
0: 还没到哎、
1: 欸，还没到吗？
0: 应该说，就是我因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大概四五年前。那现在就是等于爸爸独居，那他目前也都还能够自理哦，就对，让感谢主让他有健康的身体，然后他也有，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他是很规律的人，他可以很 routine 的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那就是然后就照表操课。
1: 嗯嗯。
0: 那曾经我母亲过世那个时候，我有问过他说：“哎，那妈妈走了怎么办？”
1: 他
0: 说：“嗯，生活还是这样过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又提他以前当兵的时候，
1: 嗯、
0: 啊，当兵也都自己来啊，
1: 嗯，
0: 还要自己缝裤子啊。
1: 是
0: 啊，自己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些从小的经历，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些训练，然后让他一直到现在都就是可以按照这样规律的生活去过每一天。
1: 嗯，
0: 目前也都还能够就是。

0: 都完全自理，然后、出去也是一样，运动啊，爬山啊，骑脚踏车，然后回家就是、休息、吃饭、看电视，每天就是很 routine 的。所以你说我有想到要去照顾他吗？因为目前还不需要
1: 但是我知道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个事件、好像爸爸好像差点就是好像被人家骗了
0: 对，
1: 后来还是你这个女儿发现了，真的算是拯救她了这不就也是爸爸需要你的时候吗？
0: 也对啦，这样说也是啦。那当然就是可能孩子们就是应该说家人啊，家人对彼此的一些了解，观察，如果够，因为就是你有常相处才晓得有哪些地方怪怪的，那觉得怪的时候请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我那一天就是觉得爸爸的对话不太一样。
1: 什么意思？怎么他讲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
0: 就是他们兄弟都是会固定聚会的，
1: 对，
0: 泡茶聊天。那结果某一天爸爸就在家族群组说我有事不回去了。那我自己就私下打电话给他说什么事啊，他说没事啦，就是 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跟父亲就是从像刚刚讲的，我们是每天都会通讯的，不论是通电话或是赖讯息，几乎没有所谓的秘密啦。即使有也是可能事情完成了就是结束之后我也会再就是完整的禀报。那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他个人的事情叫我不要理，就是他说他结束就是一样嘛，就是结束之后会再跟我说。可是当下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当天就是赶回高雄，然后才发现说他其实已经被诈骗集团盯上了。
1: 所以是他有接到电话吗还是怎么样？
0: 对，就是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接触过台湾的媒体，可能也常听到就是很多的诈骗手法啦，有他们其实千篇一律，只是换个名字或者是换个名词哦、那就是对方就是打市话，然后爸爸就接到了，那接到就听到对方就跟他讲说你的健保卡身份证在不在啊，我们这里有人拿着你的健保卡身份证想要来办什么理赔啊什么的，保险相关的，某个银行打电话给他，那就从这个开始其实就已经是假的了，那可是爸爸当然就以为好像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情。那对方呢就跟他讲说没有齁，好，那没事，那我们来报警。那对方就说他们会去报警，所以这个某银行的人就电话挂掉。过没多久呢就再打电话给爸爸，就说我们已经报警了齁，那待会就是
1: 待会怎么样？
0: 那待会就是会有这个警方的人跟你联络，就因为他们说他们报警了。好，那报警之后呢对方就又再打市话过来了，就自称是某板桥分行板桥派出所的某警员，然后就跟爸爸说你可能已经有了我们这边查齁有一些资讯跟你有关，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板桥来跟我们做笔录？那爸爸就说不可能啊，我人在高雄，而且不可能两个小时到啊。那对方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就我请示一下长官，可不可以跟你做电话笔录？好，听众朋友，绝对没有电话笔录这件事情。那因为一般民众也不会了解这些流程，所以一方面害怕担心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什么事，那另外一方面要么诈骗集团就是让就是两个人性的两个弱点啊，一个贪一个担心，那前面就是他引起了爸爸的担心害怕，然后爸爸也就全力配合，然后一直到最后我就是反正这是三四天的一个过程啊，到最后他就跟爸爸说你可能还有一些账户有被扣押被扣查了，那我们要帮你再做调查，那你就再去跟你的保险去做借款，然后就可以有一

0: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手续再来帮你做调查。但其实后来我的律师朋友跟我说，我们又不需要钱，
1: 对、啊、
0: 就是没有急着要用钱，何必去做这件事情，所谓的保单借款。好，反正就是在那一天爸爸已经约好了他的保险业务员要去做这件保单借款这件事情、嗯、才约了时间、嗯、好，那我就已经回到高雄，
1: 是，
0: 然后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我很确定他就是被诈骗了、
1: 嗯、
0: 只是对方可能想要放长线钓大鱼、嗯、他觉得爸爸现在手边的钱不够、
1: 嗯、
0: 希望爸爸可以在拿到更多钱之后再一次一笔捞、
1: 嗯嗯、
0: 那就所以我回去之后呢、发现是爸爸被骗了，那所以、就也就阻止了这件事情。那可是一开始长辈他们会觉得啊，不会啊，我经验这么丰富，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那对方讲的也煞有其事啦、嗯、他还传真的什么传票啦，还有什么银行账户明细给我父亲。那这个呢，其实银本的东西假的就是假的，
1: 嗯，
0: 我怎么样伪造都随我，
1: 对，
0: 我只要文书处理 OK 的人，其实有一台电脑，有一台印表机，就也可以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列印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那长辈他们这个时候就真的上当了。爸爸还是高学历耶，他本身不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0: 不是，
1: 他以前还当厂长的人，退休了之后，他头脑不是不清楚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台湾新闻太多这种，
1: 真的，
0: 你就算是高学历，什么身兼高职，要员。被骗上千万的也是有，大有人在、嗯、有的甚至到最后也不觉得自己被诈骗。
1: 嗯，
0: 那但是这种东西在台湾已经起来已久了，
1: 是
0: 最早就是金光党嘛，
1: 是，
0: 那只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所谓诈骗集团在台湾这么横行，就像我刚提到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或者是害怕担心、嗯、
1: 是。其实佩芬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做得很棒、欸、
0: 谢谢。
1: 因为你在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不太一样，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
0: 嗯、是。
1: 然后你也没有就是说啊不管了、
0: 嗯、
1: 你还特别跑回去南部、嗯、因为你平常是住北部的，
0: 是
1: 特别回南部一趟，然后呢当面的等于说就是把爸爸给保护起来了、
0: 嗯、
1: 我真的觉得这做得太好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们年纪到了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平常是都好像很精明，可是有时候或许你的年纪大了，他有他的害怕跟软弱、嗯、他们可能就真的因为担心害怕，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们会担心一些事情，
0: 是，
1: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还好有及时阻止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就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有时候会被骗的，
0: 嗯，
1: 但我们做子女的哦，就是像佩芬这样子，就是事先发现不太对劲、
0: 嗯、
1: 就可以及时的拦阻了这个悲剧了哈。
0: 对，
1: 所以经常性的电话的关怀啊，经常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了解他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不对？好，聊到这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跟点滴，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长辈啊。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们的佩芬哦，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阿玛艾薇的主持人阿昏呐、啊。今天呢，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啊。佩芬，刚才你有聊到你跟你爸爸的互动啊，爸爸从小保护你、照顾你、疼爱你哦。他现在年纪也60几了嘛，对不对？
1: 哎，今年满70。
0: 对，要70了哈、哦。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差点被诈骗了，
1: 对
0: 不对？还好是
1: 台湾诈骗太猖獗，
0: 还好是你那时候及时的把这事情给拦住来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哈。所以我们也在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像你刚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听了也觉得很棒，就是你有注意到那个长辈他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就是出面了，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了，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觉得孩子很奇怪哦，在台语怎么讲，病下面棒，就是说在搞什么鬼啊、
1: 是是是，
0: 奇怪了哦，哎，怎么偷偷摸摸的变得很安静啊，就不太一样，
1: 小孩变安静的时候就是怪，
0: 父母亲就赶快去看了。那我们父母也是一样的，他们年纪大了，有时候像也是就像我们来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了哈。那你自己觉得像爸爸现在已经70岁了嘛，那你觉得像爸爸年纪大了以后，

0: 他跟以前他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跟你的相处的，你觉得你们现在的相处互动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改变吗？
1: 嗯，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改变吗？
0: 嗯，
1: 可能就还是怎么讲？以前是每天生活在一起嘛，那当然白天各自去上班上课，那晚上回家就是都会一起吃饭见到面。那现在因为我人在外地了，那爸爸一个人在高雄，所以当然像这个相处就是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是每天都会看见到面，那现在那当然就是科技发达还是可以，你要视讯还是可以见得到面啊，那但是就是不是这种面对面哦，这种肢体的可能每天可以拥抱啦，看得到摸得到。那以前会觉得爸爸就是很努力的，很尽责的，很忠心嘛，对，为这个家在付出。然后到现在当然他也还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自己过得很把自己过得很好之外他也是在守护他原来在守护的那个家。所以当然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想要让我担心啦，所以他也努力的把自己过得很好，
0: 照顾好自己。是。那所以现在每天跟爸爸都会那种热线，有时候他打来，有时候你打来。
1: 对，而且其实你说热线也还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报平安。那尤其现在有孙子了，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每天要看一下孙子。
0: 是是，你都会跟爸爸聊一些什么？
1: 其实大部分就是阿里甲爸爸，今天天气安怎？
0: 哦，是哦，
1: 很基本。非常基本，除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像可能小孩我的小孩他的孙子今天有去上什么课比较不一样的才艺课，或者是有去玩什么活动可能让他知道一下啊，甚至有时候如果台北的一些活动可以的话也邀请他一起上来一起参加。不然对啊，他一个人在南部除了跟他的弟弟们喝茶之外哈，他的生活圈就很单纯。
0: 那像爸爸他现在也70岁了嘛，虽然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然后每天爬山啊，但毕竟是一个人啊，一个人。那在爸爸他一个人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担心吗？就是说或者是在想说以后在爸爸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相处很多都是生活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跟父母亲讨论的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难开口的。
1: 对，可能这个部分也一来是我不觉得时间到了那再来是或许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还没讨论到对，所以可能也要等某个 timing 他可能觉得时候到了可能需要提出来讨论，
0: 是，
1: 那我们再来讨论。
0: 因为爸爸也还年轻对啊，你说像我的话我爸爸90几岁了对，他们也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也一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很难开口去谈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妈妈过世之后爸爸就也都很就是条理的把后续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那也都几乎没有让女儿去忙去乱就是爸爸都弄好了，那 maybe 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也都有他的安排了那可能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他会再跟我说。
0: 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真的是很好的父亲那遇到一个好父亲真的是你这个生活真的是生活品质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家庭就是孩子们呢为了这个年迈的父母就觉得好烦恼。
1: 对，其实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我

0: 业主我是真的还蛮幸运的，
1: 嗯，
0: 对。然后到北部之后，当然之前的教会学校有到不同的教会实习的经验，跟现在的这个生活也会遇到不同的长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让就是因为我跟父亲的这个相处，
1: 嗯，
0: 会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女儿，
1: 嗯，
0: 小女孩，然后在很有爱的一个家庭被呵护长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嘛，
1: 嗯，
0: 靠山，
1: 嗯，
0: 所以当我去面对其他的长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也就是一个小女孩，
1: 嗯，
0: 一个小女儿，然后把他们当成就是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
1: 嗯，
0: 来去相处，然后我觉得那个相处的过程就会比较我是真的去爱他们，然后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1: 嗯，
0: 来陪伴他们，就可能是因为有前面的那些经验才可以到现在来让我跟其他长辈有相对好的相处模式。
1: 嗯嗯，你觉得跟长辈相处，你个人觉得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你个人觉得，
0: 因为真的，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老人小孩，老人小孩，老小老小，
1: 嗯，
0: 老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小孩，
1: 嗯，
0: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生活经验，那可能他们的时空生长的时空背景又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可能会有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代沟这种事情，啊，
1: 嗯，
0: 可是他们需要的可能也就是倾听，
1: 嗯，
0: 陪伴，那也真的也不太需要我们给提供什么意见，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听他们在话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
1: 嗯，
0: 哦，就听就听。那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不耐烦呐，
1: 啊，
0: 或者是啊，你在你讲鬼啊，不是没听啊。
1: 是
0: 也是会，
1: 嗯，
0: 那可是就是自己也要晓得说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啊，
1: 嗯。
0: 那他就是因为都不太有机会讲给别人听，或者也不太有人愿意听他们讲，
1: 嗯。
0: 那好不容易可能有一个对象了，他们可以说了，
1: 嗯，
0: 那可能我们也就留给他们那几分钟听，好好的听他们说。
1: 嗯，其实很。长辈相处的话，就是很需要耐心啊。
0: 嗯，
1: 就是耐心。现在圣经上面哦，有对于这种所谓什么是爱有定义嘛，对不对？
0: 嗯，
1: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哦，
0: 嗯，
1: 你就会听到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0: 嗯，
1: 有没有？爱是不嫉妒。其实这个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哦，
0: 嗯，
1: 不是现在说的这种忍耐，说，哦，我受苦受难我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哦。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忍耐就是耐心，
0: 嗯，
1: 就是说爱是有耐心。
0: OK，
1: 所以当你要呈现你对一个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爱就是很久忍耐，就是你很久的耐心，就是你的那个耐心是持续的然后不停止的，永永远远都对一个你所爱的人有耐心
0: 啊，这其实很不容易。
1: 这是爱耶，嗯。如果你真的能够有耐心的话，就是表示你真的爱他。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爱的定义真的讲得太好了。
0: 嗯，
1: 那所以我也是明白说，哦，当我没有耐心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在此时此刻，我可能就心里面没有对这个人或这个对象，那时候里面有爱，因为我真的就是会忍受不住嘛，然后就会脾气会上来啊，或者是就会烦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对长辈来讲，我们就是因为爱他们的原因，
0: 嗯，
1: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耐心对待他们，
0: 嗯，
1: 这是佩芬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耐心，对来讲这也是你的功课。
0: 对，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几乎都以我为主嘛，
1: 嗯，
0: 在家里，
1: 嗯，
0: 当然大人的事情有大人去做主吧，
1: 嗯，
0: 那我自己的事情很多都是我自己来做主，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
1: 嗯嗯，
0: 然后真的所谓耐心的这个学习，当然没，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嗯，
0: 那你说跟不同的长辈朋友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

0: 个性，所以有时候哎，真的是要相处久了才晓得说，哎，对方在什么点可能会不舒服，然后就要特别去留意。那这个真的是这十几年来，有不一样的学习跟看见。
1: 是。那我在佩佩身上我也有一个观察了，我观察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你蛮主动的。就你会主动的去打招呼啊，然后你会主动的很开怀的寒暄啦，然后嘘寒问暖啦，你这个部分你是蛮主动的。
0: 可能觉得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被看见吧，对，如果这个人来了然后好像都没有人理他，
1: 是
0: 其实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 也我觉得可能将心比心吧，我到一个环境怎么都没有人理我，自己也会不舒服吧，那如果有人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可以被看见，然后有人一喊就大家都关注到他了，
1: 是
0: 就变成一个焦点，
1: 是是，
0: 但是也要看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想要
1: 被关注，
0: 对
1: 对啊，因为其实长辈分很多种
0: 是啊，
1: 有的长辈好爱讲话他到哪都笑声不断了，很会讲，那有一些长辈就很怕吵。很怕吵，你稍微讲话讲的大声一点点，他就觉得被骚扰了。
0: 是，就一样米养百样人嘛。
1: 对，
0: 本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个性了。
1: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长辈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
1: 要真的有这样感觉，就是要跟长辈有好的关系，才有这种感受。
0: 的确，的确，
1: 不然有人会觉得说啊，跟长辈关系不好，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0: 你甚至会是一个累赘。
1: 对，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怎么样把这种累赘的这种感觉拿走而真的觉得长辈跟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我觉得这是年轻人是需要用比较更乐观的心态去看待长辈的他们的优点他们人生经验等等嘛对不对
0: 但是也不免俗的就是真的还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有的孩子会觉得我小时候你又不照顾我
1: 对
0: 你也不理我我为什么你老了我要照顾你
1: 是是
0: 就是很多不同的故事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都也晓得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这个老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宝
1: 是是一个成熟的老人家他就可以带给他的晚辈祝福啊像我们的邱爸爸像佩芬爸爸他就是这样的长辈
0: 是
1: 他带给晚辈很多的祝福而且看到他就觉得好舒服
0: 对
1: 跟他在一起就很愉快
0: 是
1: 他完全不会给别人压力耶
0: 没有对
1: 然后站在那地方就觉得真是一个好慈祥的长辈哦
0: 对
1: 哦我看到他我就有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可能对他在同事的眼里也是就是好长官
1: 又好脾气
0: 对
1: 然后对人又好真的是很难得所以佩芬很被祝福
0: 是
1: 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长辈
0: 是
1: 那节目时间最后的时间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部分呢
0: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爸爸身体健康然后我们所有的长辈们都身体健康然后很平安然后不要被骗
1: 是
0: 这真的很重要常常就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身边不论是不是家人的长辈啦就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的我觉得可能多一份的关心他们就会有多一份的温暖那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常常也会利用这个弱点因为可能独居啦或者是这些长辈没有人陪
1: 是
0: 想要有人跟他们聊天
1: 对
0: 新闻也很常看到一些案件嘛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社群平台然后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跟你捞钱所以人的弱点都始终如一但是人的温暖也都还是可以救人的所以多一份的关心多就会让他们觉得有被温暖到那就不希望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是对我们就多

0: 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哦，然后避免他们碰到这种所谓的诈骗的事件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芬来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她跟长辈相处的经验。
1: 是，
0: 谢谢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访谈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否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陪大家一起聊了《忘了我记得》这部剧中陈乐乐所经历的中年风暴，也看见了照顾者的崩溃还有不容易。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聊更深也更温暖的一个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在剧中饰演父亲的秦汉，他的记忆不可逆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消失。当生命中那些遗憾还有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不管是陈乐乐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我们该如何重新诠释那些曾经的痛苦？剧名《忘了我记得》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到底什么该忘记，什么又该刻意的记得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记忆的废墟里面重建生活的控制感，并且透过一场温柔的断舍离，找回自己跟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想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在剧中的秦汉，他饰演的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失智症是一个注定会失去、无法扭转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常的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其实复原力很需要控制感。但在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命运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调整心态？在可能某一些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绝望中，我们可以去重建我们心里面自己觉得那是某些部分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
1: 我觉得失去控制感其实是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害怕或可怕的事情嘛。虽然很难想象，但我觉得好像离那个时间也不远。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所谓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有一些事情无法控制，甚至假设以健康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不可逆的。那其实健康，所以我觉得在人在中年以前其实就是很冲，其实你讲到我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挥霍的，不管是健康或什么，可是到了一个某个迹象发生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害怕，好像那个有一个时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好像开始会进入所谓的往下掉，甚至是急速下降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种失去这种控制感其实是害怕的。所以其实在看其实这是那个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很多事情都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其实是有，你说我们没有选择权吗？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选择权的。我们可以选择是我们当下到底要怎么去过，怎么选择我怎么样过我今天的日子，怎么样面对今天，怎么样生活，明天可以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昨天嘛，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的每一天，其实我都可以去决定我的今天跟我明天，我可以怎么样走我的每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其实就会比较安全感一点，因为我其实在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事情是已经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是掌握在我手上的。可当有些事情它是真的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掌控它流失的速度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保有那个选择权，就会让我比较安全感。
0: 确实哦，就是在不可逆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还保有选择权，那我们当然选择一个让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好，那文琪呢，因为就像刚刚碧琪讲的，碧琪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确实啊，我们失去那个控制感的时候，并不是控制狂的那个控制感，而是生命中某些不可逆的状态确实会让人感到害怕。那你怎么从中去建立自己也许有一些控制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在有时候控制的反面其实就是失控。所以有时候就会去想一想，就是回头问问自己，是控制的背后，如果它真的完全失控，会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再去看看说，那从失控里面我可以控制的到底是什么？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剧中就有点像那个陈乐乐一样，就是其实爸爸在秦汉在刚开始有失智症状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乐乐去变动他房子的东西的，移动不没有办法的。对，然后一直到他可能今天陆陆续续被自己脚踏车压伤啊，发现这些动线啊，还有他越来越没有办法

0: 去对现实生活做反应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乐乐帮家里的一些动线摆设跟架设一些安全的东西进来了。对，那这些进来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陪伴爸爸去适应这样的事情。对，你所有的东西你怎么去移动或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逆或它都是在失控的时候，那有些可控也许就是物理空间，我可以让我自己安全感，好，我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些掌握上是可以的，甚至我不只是照顾者或被照顾者这件事情，他能够熟悉这些的变动，再来是这些变动里面有你跟有我一起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到，就是在谈，在看刚刚所问我在控制感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也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到，说从失控面去看到，哎，我最怕其实就这个东西，但如果有些事情可以降低这个失控里面带来的不舒服，那就是我可以控制的。
1: 一个还蛮，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反，就像刚刚文琪讲，我好像在绕口令哈，对，这就是你这反面的思考的思考，就是我完全不可控了，那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控制？那如果都没有，我试着要从这个好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去找到我可控的，哪怕只是一个物理因素。那我找到这个可控之后，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仪式哦？我们两个要一起来控制，因为有你有我，我就觉得这个感觉，你就会有一点点回来，觉得说，哎呦哦，我们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某一个动线 A 到 B 哦。那这 A 到 B 是我们两个共同经历，哎，这一段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不是那个失智，你忘了怎么回来，你忘了怎么去找你的朋友的那一段，是另外一个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可控制的部分，
0: 对，我也想到说爸爸其实也做了一个动作，爸爸就记说这是乐乐，他用黑模子去提醒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就是不可逆的，一定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是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些美好，他还是期待他要记得，所以他用黑模子去提醒自己，对，虽然后面的演出是其他事都不说或跟外界环境没有太多的互动，可是当照顾者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那个被爱着跟记着的这个那个记忆点啊，
1: 对，而且也是他努力着让自己如果我未来就是渐渐的失控了，那我至少抓住我目前可以控制是什么。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
0: 对，
1: 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然后贴在那边
2: 77岁
1: 真的好哦。那我们刚刚在聊的都是乐乐跟爸爸的过程嘛，那其实里头还是有母亲那一块，那也想跟两位聊聊，就是说其实陈乐乐其实是非常意外的状况之下发生，原来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在美国，然后母亲当年离开的真相也跟他本来想象的不是太一样，然后他跟爸爸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当他打开那个衣柜，他看到贴满了脱口秀 的那个票根，他又不想承认，他让所有东西被丢掉，最后又去追那个回收车的那一幕，然后就很想觉得说，其实在他心中他有感受到那个他一直来都不知道甚至是迟来的母亲的爱的那一块，那他到底要怎么，我是说人，我们人或者是说在你们的以前服务过的服务使用者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去诠释过去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启动那个复原力跟爱的修复，因为里头有一段确实是陈乐乐重新去启动，然后才会去想起妈妈跟他美好的时候嘛，否则他的印象里面其实妈妈没有美好的时候。对，
2: 我印象很深是他其实一开始其实在影片的前方他在提妈妈的时候，妈妈其实都没什么表情，可是是在后面，我也没想到那个票根是 VIP， 其实妈妈但虽然说其实当他知道的时候，妈妈就是妈妈已经过世，这个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可逆，所以他后来是非常生气的告诉他，问你们凭什么帮我决定，
1: 是啊，
2: 帮我决定我没办法见到他，凭什么你帮我决定，虽然说在我每次印象中其实他很多生活也是为了去美国，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会非常的愤怒，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2: 那我觉得里面印象中我也最深的就是他其实跟大家说，其实他其实自己说的，他跟自己说其实妈妈那时候离开是他叫妈妈离开的，因为他看到妈妈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慢慢的他也，我觉得他除了这个震撼，然后妈妈也承认说其实妈妈可以离开那东西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女性她在面对就是婚姻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其实乐乐自己也有这方面开始经历了这方面的经验，他已经跟单纯抱怨妈妈为什么总是不在自己身边那其实又不太一样，可是因为他一直让自己记住。

0: 这一段记忆的时候，很多东西一旦去破坏它，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他之前所相信或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就会破灭。
1: 嗯，
0: 可是当他，我觉得当他发觉妈妈其实是爱他的那个东西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也记起了妈妈其实是非常爱他。其实那个影片后来，其实妈妈就是笑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它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当我们想要怎么去理解它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就是透过它重新去诠释它过去的记忆啊，
0: 嗯，
1: 因为如果它不去重新真正的去思考它小时候到底面对的跟妈妈分开的那一段，它如果还是故意记得，我记得有次他跟他爸爸讲很生气说妈妈是要离开的是你，
0: 不
1: 是我，可是我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段所有的一个他的重新去回忆他的他诠释他过往的记忆，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但也不尽然是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有办法重新好好去思考你过往的一个记忆，其实某一些你可以跟你的遗憾和解，你甚至爱的感觉会回来。好，那文琪呢，你这边看到这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会想到跟过去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啊有一些过不去的，每个人都有，都会在，
1: 嗯，
2: 都有可能有一段你过不去的记忆跟经验，
1: 嗯，
2: 然后这样的记忆跟经验就会一直跟着你，回想的时候你连那个情绪都浮现，甚至有的时候是味道或什么，
1: 嗯，
2: 你的情绪就会出来，
1: 嗯，
2: 可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人生历练不一样了，你可能可以从不同面向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有机会再去重新诠释。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要隐含着你愿意去重新再去思考，因为虽然还是没有办法面对，
1: 嗯，
2: 但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是可以再去重新诠释，
1: 嗯，
2: 有一点是在当时把自己换位思考的时候，
1: 嗯，
2: 其实那个解构才会有可能修复，你才会理解，
1: 嗯，
2: 哦，他当下也许他为什么妈妈就是开心嘛，
1: 嗯，
2: 对，她就在这段婚姻里面，她喜欢的事情她就做不到嘛，
1: 嗯，
2: 那先生可能又常不在，所以她妈妈她才能够去理解，
1: 嗯，
2: 那个理解里面才能够跟当时的小时候她气妈妈的这件事情，
1: 嗯，
2: 她才能够去真诚的 承认自己当时是气妈妈，但是她也知道为什么的那个和解，
1: 嗯，对，
2: 嗯，
1: 对， 对，因为刚文琪。在前一段文琪绕口令，然后在这一段他说了很有哲理的话，他说解构后才能够建构嘛，他虽然刚刚没有这样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2: 是
1: 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重新诠释他刚讲这样子，然后我们愿意去解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给赋予所有的事情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重新建构。我也觉得，欸，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其实他的记忆里面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妈妈脸都很臭啊，妈妈其实没有真心爱我啊，
2: 嗯，
1: 可是你认真的去想，这也是一段他的愿意，所以他跟他的遗憾和解，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历程，
0: 嗯，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而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当生活渐渐的失去控制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建造属于自己的控制感，甚至比起所分享到的，其实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权。以及我们也聊到了乐乐怎么样跟过去的遗憾去和解，还有他怎么样去重新诠释他过去的记忆里面，而找到了其实跟妈妈的爱以及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也想要跟两位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意见，就是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生活一定要往前嘛，我们怎么样都必须往前走，有没有哪一些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要刻意去忘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要刻意遗忘的，又有没有哪一些不管是价值或者是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些理念，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都要好好的把它记得的？
1: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我要现在要比较可以去面对我现在的下一刻或者是明天的生活，我发现有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事情，那个难过的事情可能是丢脸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害羞，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不舒服的，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原来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盘旋在我脑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连当下的那个时刻其实都是痛苦的。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不管从小到大或到现在，这种时刻其实它是有时候是不预期发生的，因为有些时候是可能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的过程当中一些挫败，那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冲突，它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个痛苦我很多很多时刻我就会想说，我怎么让这个痛苦不见。可是我觉得那个痛苦它不一定是伤害，它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醒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觉察，或者是其实觉得自己为什么，或者是自责或愧疚等等，这些感受都是。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忘掉那一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忘不掉，需要时间。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到它自然会慢慢过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度过当下，我觉得反而会让我希望可以度过当下，是我会让自己慢慢放下，是我承认这些是存在的，可是我告诉自己其实我要怎么样去重新看见这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会让我可以放下，是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从这些事情当中，我可以选择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或重新去决定我之后如何不再去重复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去先度过这一个时刻。
0: 其实碧琪跟我们分享了，也是我们复原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嘛。因为碧琪刚刚一直在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留下是自责、愧疚，或者是甚至我怎么会这样，那他你告诉自己的方式是，我要度过当下，我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这些事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这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复原力。那比起你刚刚分享的只是这些刻意遗忘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方式来跟它共处，那有哪些你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忘记？
1: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自己曾被接纳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我应该被指责，可是我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被接纳的，被接受被接纳的时候，那个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那个会让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痛苦的经验的时候，我需要记得的那个接纳感觉，也是我去诠释这些让我痛苦经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过去有这样被接纳的经验，或者是其实我知道其实之前有这些成功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这些事情，他才有办法帮助我去做这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我其实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自己曾经被接纳过的那种感觉，是一直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可是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是可能做错一件事情了，可是我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被接纳。
0: 我会觉得说，两位其实你们说出来的多东西真的就是复原力啊。对，你如果没有接纳，其实 要产生复原力都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办法产生碧琪刚刚所说的，他的当下觉得他应该是做错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当下他告诉自己，我要承认的这个勇气是因为我被接纳，又好像在绕口令，可是这是最重要的元素。对，无条件的接纳是很多事情的第一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去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之外，我们也要记得当别人在某些时候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往下的勇气，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复制跟扩散到对别人的身上。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刻意遗忘跟牢牢记得这个部分，其实我都在想说，哪些东西其实要去做刻意遗忘，它其实不是被真正遗忘了，而是它可能就像有一个盒子，然后你就好好的安放这个，我觉得我会提到安放，就是我要好好的放的这样子一个经验，那这些经验里面可能我现在是没办法处理跟面对的，或者是他对我来讲，坦白讲我就是现在还放不掉，我可以，其实我可以接受现在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把它放着，这个可能含着生命中不可控的，或者是当你觉得你不舒服的经验在这个部分，对，那这些东西当你好好找一个盒子把它安放了，有盖起来没盖起来，但它不是就是整个像土这样埋起来，因为它总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再爆发出来的，当有一些经验是雷同的时候，对，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刻意遗忘，其实能够帮忙自己牢牢记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比如说可能对我来讲，我其实 有时候那种被否定或者是被拒绝的经验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思考到，对，我要牢牢记得当我被好好的接纳或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爱着的时候，我就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牢牢记得的事情是可以让我身边人也感受到一样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就扶起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他把每一个记忆体都变成一颗球，这些球里面就是形成你的脑袋瓜，因为脑袋瓜里面好的坏的都一定会跑出，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不可能一直呈现着被好好接纳跟爱着，我也需要去爱别人，这是彼此印证的一个过程，那我也不可能都一直都是好的经验，但这些经验里面我怎么去温柔的比较去看待这些经验的时候，也是会去加成我牢牢记得的这个感觉里面的。
0: 文琪再一次的绕口令，文琪有没有发现？再一次的绕口令，
2: 忘了我记得，我想
0: 他刚刚说，对，他刚刚说，当我们刻意的遗忘的时候，我们才会加强我们的牢牢记得。对，我懂。我想说你再一次，我懂。对，可是确实是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刻意的安放某一些东西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是盒子啊，你刚刚讲那个盒子就很像那个动漫这样，对，可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先放着，可是我放着之后我才会知道哪些东西是值得我好好的去珍惜跟好好去看见的现在，文琪的绕口令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想要跟两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尤其又是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面对，但你好像也不得不面对，那也是不得不去分享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就是爸爸的病情其实越来越严重，然后某个部分我很不想要用这几个字，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几个字，就是其实陈乐乐他其实在经历一场慢性的告别，他很清楚的知道不可逆，我即将有一天我的爸爸会离开，而且情况只是会越来越糟，那可是像这

子在面对这种注定的离别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心理建设到底应该要如何的来安放自己。好，然后还有就是剧中有没有某一些片刻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正向，它也许是一种悲伤辅导，又或者是一种告别仪式，是比较正向，或是比较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在告别式里面的都是充满了哀伤。

0: 症状里面，他其实已经宣判他的死刑，大概是 他的那个时间点 deadline、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也因为 deadline 往前推，我们就会知道时间不多，时间不多的时候就会想什么东西才是开心的、那刚好我们的这个亲，我这个亲人他其实是乐观的、他其实是能够去知道，就是当他身边也有一群好朋友支持着他、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两次在他生病之后到他走上天堂之前、有两次我们搭配坐上，因为他我们需要叫救护车把他带到宜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经验、对，就是那个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希望留下的是一些共同美好的回忆、他也希望留给自己孩子是这样，然后好好告别。其实在这一段经验里面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死亡不是以前，其实从小、我觉得特别东方人在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避讳谈的、或者是在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其实很难，别人你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不见，害怕不见，但因为害怕不见你就会不会去谈你想要什么样的说再见的方式。就像乐乐爸爸他举办了自己的告别，他真实听，其实我就想，对啊，我也好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哇塞，他这个果然是符合他人设啊，
1: 是啊，
0: 因为就是
1: 天真浪漫又活泼，
0: 浪漫又活泼，然后很直觉的，甚至把两个情人这样子
1: 对
0: 眼的，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真实的听到，其实好像就是一种人生的成绩单呢、因为你会知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然后想要告诉你说再见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因为刚好也跟碧琪跟说也会聊到说，其实我们开始面对的失去比得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面对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的至亲或者是我们正在照顾，我们要花好大力气，甚至有可能在他要走之前我们需要花好大力气去可能24小时照顾他伴着他，但是这个照顾里面可能终点就是他不在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告别里面，我觉得反倒是会让我们自己去想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在生命的最后的终点，其实你想要什么，也许就是你现在照顾着他想要的东西。
1: 碧琪呢？
2: 因为在文琪刚分享过程中，我也想到那个遗书，有吗？他遗书就是在给他女儿看，就是他女儿后来说那个叫愿望清单，那个叫遗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感，就是说，其实我在面对其实。在人生，其实不要说生病，其实我们在面对人生开始算用倒数计时，好像有点悲观、但是就是它的确不是一个任期，就是好像我日子无限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有你在人生的后半段，你下半场，我们说的下半场，你有哪些其实是你想要再去做的、那我一直记得那个我之前在跟花东区的老人家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都70、80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坚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过去曾经去过哪里、一定会在过世前再去一次、去看过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个足迹才会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面对其实我们说人生倒数计时的时间，其实算是很乐观的，就会开始想说、我过去其实走过那个、可是现在走过其实又不太一样、等于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重新再去看见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去的风景、那也不是只有自己，可能是当初我们一起过去一起去的这些人、
1: 也确实哦，这个就是刚刚两位都一样，不管80几岁的老人家或者是那个用救护车再去宜兰玩的，其实就是遗憾在就是情憾在前端做的嘛，就是生前的告别，不要说告别仪式，就生前的告别。对啊，我也会觉得说，到底哪一个好，或者是说哪一个比较有意义？我不一定是去听人家对我的成绩单，而是说好好道别，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然后。而且这部剧的后面也没有再演一次他的告别式啊，因为他就是交代我爸爸告别式他自己都办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想起来很沉重，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认真去想，就像碧琪讲的，我可以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想做，我的倒数生命里面哪些是快乐事情我想做，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而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应该刻意的遗忘，而有哪些又需要去牢牢的记得，以及生前告别式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跟两位来宾聊聊，就是说在这部戏的后面，其实秦汉就是演爸爸的秦汉，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女儿了。虽然他在 memo 纸上写说我的女儿叫陈乐乐，可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是乐乐对他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想，就是我其实不晓得，也许我们可以跟医生或者是有相关专业的人谈谈看。坦白讲，我不太知道说失忆的人他到底记得什么。好，然后可是你从他们两个的一些交流里面，你会觉得他们彼此还是连结的，身体的记忆跟爱的连结是彼此有的。即便乐乐跟他讲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那 我很想请教两位，是你们怎么去看待爱到底如何这么大的一个超能力，它如何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仍然知道你是我女儿，我可能只是叫不出口，或者是这样子彼此的连结。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身边也会有亲人是因为失智症离开的，那他到最后其实真的是叫不出名字，但我会觉得说他会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眼前是谁，因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也叫不出谁。可是当他你会让他会让你觉得说他其实记得你是谁，那个名字不重要，重点是你在他身边。可是他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可能是存在的，可是他可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

0: 友善的，甚至是有回应的，甚至亲切的。
1: 嗯哼，
0: 我觉得那其实那个乐乐他在讲，他跟爸爸说你忘了没关系，我记得。我另外一个感受到的是那个东西是传承的，
1: 嗯哼，
0: 就是说今天爸爸你带给我的爱跟我的经验，其实我也会传承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听到又有一段有这一层的感觉，所以那东西其实我记得，然后我也会，那个东西其实我们都会一直一直延续下去。
1: 对啊，就是爱，爱怎么如何，其实对了，唯爱真的完成一切。而且我们常常在讲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可是感觉就是说嘛，那可是我们就是也看到了这样子，虽然它是戏剧，可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就包含刚刚碧琪所说的那个爱的记忆是在身体里头的，然后某个部分乐乐对爸爸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一个爱的延续。
2: 我觉得那个爱的记忆啊，就是在可能大家就觉得爱好像讲在口中，我做行为或什么，可是有时候透过这些共同经验的堆叠跟累积，那个默默的就会烙印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模式里。就像我觉得，就像举我自己当例子，就是只要过年，我就觉得我就不由自主一定想要去买那个辣，哎，不是辣梅，有个植物银柳了，银柳，
0: 银柳，
2: 对，就是我印象就会知道，哎，我妈妈说过年就是要买银柳在家里，然后是个祝福的意思。然后端午母亲节就要别个那个康乃馨的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我印象好深，妈妈在就要别红，妈妈不在就要别粉红色。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那当我自己成为妈妈的时候，无形当中我就会，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去传承她对于这个家的爱，她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我无形当中就有好几个 moment 都是我在陪我的小孩的时候，哎，我竟然会讲出我妈妈对我讲的话。对，那这个话在我当时我当女儿的时候根本无感的，其实你不会觉得，因为有时候儿女都是比较任性的，因为他会知道父母的爱是不会停跟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对，可是当我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哎，对啊，我也曾经这样被好好的照顾过，那我觉得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就是哎，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这些记得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传承，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把你的爱再保留，再生活下去，不会因为这些，可能因为今天因为疾病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你还是我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我觉得爱是无所不在的，它也会是支撑我们在面对很多生命的不容易的时候，然后它会是有时候会跳出来是一个提醒，有时候跳出来是一个自己那个加温的概念。
1: 确实哦，就是这个我帮你记得，除了传承跟你们刚刚提的爱之外，某个部分也是爸爸你这个人不会消失，对，你永远在，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嘛，妈妈爱的印记烙痕，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种种的痕迹，你在某些时候它就是会出现，它会成为也许是你生命中对待孩子的方式，但也许是你生命中支撑你到现在的养分，只是它就是在无形中它就是传承下来了。好，那在最后的时候想要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坦白讲这部影片我们三个自己也私下在说，就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坦白讲是不是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在经历这样的阶段，那它是一部在探讨就是人会老，然后我们会遗忘，可是我们又必须去陪伴跟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剧情哦。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你们在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中的遗憾有没有新的解读，或者是说我们在面临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就像剧中的乐乐，他面对爸爸没有不可逆的失忆，以及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相处这样子的遗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看见，或者是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段想法共识，或是隐藏在心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做和解。
0: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赶快帮我妈预约那个。没有开玩笑，就是直接想说，哎，其实我还有机会。我那时候是想说，哎，当然我们人生过程当中，随着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自己的双亲、自己的家人会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不会完全都是完美的，或者是没有遗憾会有。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在看完这一部的时候，觉得哎，我还有机会。在我这个年纪，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个 那发生的遗憾我觉得就让它过去了啦，我觉得不用揪了那个，而是去看见我未来跟当下还可以做的是事情。

0: 是什么。嗯，对，所以我才会说，哎，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开始盘点，说我是不是什么时候该回家一趟啊？
1: 嗯，
0: 我还深刻的记得那个乐乐在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每一个月回家跟父母吃一次饭，
1: 嗯，
0: 还有几次，嗯，他回答了15次。
1: 不是15天呢，
0: 啊，
1: 就是如果你从现在的年纪，然后陪伴到父母就是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
0: 嗯，
1: 你每次回去吃一顿饭一个小时的话，你到父亲那个年纪，你陪他多久？15天。
0: 15天哦，我觉得
1: 是一个
0: 蛮可怕的。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想说，哎，那我觉得是我是有机会，说我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做？
1: 嗯哼，
0: 对，这是我那时候所想到的。
1: 嗯，好，比起是很正面的想说。你的和解共处就是我当下还可以做什么，然后你的不一样的看见就是你还有机会。那文琪呢？
2: 嗯哼，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遗憾，以前想到遗憾就觉得哎呀有点扼腕，我有点可惜，
1: 嗯，
2: 可是在这里的遗憾反倒是好像是为了要记得，但不是只是怕自己失智，就是那个情感的强烈度让自己记得，但不是，就是要记得，就是你想要在做的事情有一些可能性，你就要去把握。因为当我觉得在到了中年，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生活了好像过了忙碌那个很快很快很快速的过了前40年或50年，
1: 嗯，
2: 可是当你到中间里面，你开始会可能有一些转折。你有可能你也不太预测你的下面还有没有这么50年的时间，那时间可能是比较短的，
1: 嗯，
2: 所以当这些遗憾里面好像也去提醒自己，就是哎，我在下半段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抓住什么，
1: 嗯，
2: 那过往的事情也许可能不是那么的，就像刚刚讲我找了一个盒子我把它装着，
1: 嗯，
2: 我也不一定要马上都去处理，
1: 嗯，
2: 那我不处理的时候但我知道它在那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2: 对，但是在过往在这个之后，其实你为了要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 嗯，
2: 对，很好，对自己在尤其正处于中年的我们，
1: 嗯，
2: 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哎，当我的人生下半场里面怎么样的生活是我期待的，
1: 嗯，
2: 然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遗憾，因为下一段的遗憾是你上天堂看了，
1: 嗯，
2: 你不会再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1: 确实哦，就是想做的事情去做，然后不要让遗憾再成为你下半场的一个遗憾。那我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或者是说你们身旁的一个所遇到的一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你们跟遗憾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2: 嗯，我就想到说，因为看完了这部电影，然后还有这阵，因为这阵刚好陆续有几部戏，比如说像倩妮的婚礼啊，还有最近的可能五月天演唱会，其实都在提醒，我不知道，就可能自己也得刚好走到这个年纪了，所以常常都会觉得，
1: 嗯，
2: 哇，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一直放在心上，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去真好好去面对他的，
1: 嗯，
2: 对，然后我就想到，对啊，我好像好久没有去好好经营自己的朋友关系，有些朋友我好像好久没跟他联络，
1: 嗯，
2: 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一直挂在心上，我一直想要去跟他，好像应该要有一些联，我就好像应该要去关心他，我开始跟他恢复联系，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躲掉，因为这个同学有时候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些压力，所以我就会想，
1: 嗯，
2: 哎，那没关系，我下次好了这样，
1: 嗯，
2: 那我才发现，哎，我跟他也快要10年没联络了，很长是在脸书上，
1: 嗯，
2: 他猜过如何，所以当看完这部戏的时候，还有听完五月天演唱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哎，去吧，你应该要去了，就是你挂在线上挂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去跟他谈一谈聊一聊，还有你也可以真实告诉他说，其实过往有一些他的情绪是你没办法接住的，所以你逃掉了，
1: 嗯，
2: 为什么，对，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联络，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哎，他不是我记忆中想象的他，他也不是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的一个朋友，他也同时在关心我，哎，我从网络上看到你女儿很甜啊，你儿子很棒或什么的，我说对啊，这些感情其实一直都在的，可是我常常好像是因为自己的设想或者是自己的任性，我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可是他某个 moment 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挂在我心中的一种遗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告诉我说，哎，我怎么再去回头看看我其实挂在心里的那个盒子啊，一盒一盒里面有哪些我想要去处理，也许我慢慢可以去做一做，跟他和解的部分。
1: 确实，就是如果当你被某些东西刺激到，你想要去珍惜，然后我们真的要去做，我们去做了，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不是你想象的，而你的遗憾，你那个盒子也会少掉一些东西。那碧琪呢？
0: 我在看，其实看完后就遗憾。

0: 看这个东西，就当然过去我们无法改变，但其实我就会回想到，其实我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比如说跟先生啊，或跟家人，跟弟弟啊，或者是父母等等，就会想说，那其实现阶段我可以做哪些事情？那甚至可能，因为我会看到乐乐跟他先生相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爱好像都隐藏在心中，可是他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说出来的，甚至有一些经验是共创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共创的东西好像不够，不是很多，好像都会觉得我们就是已经在一起生活，那就这样吧，生活应该就这样。但其实很多东西回忆什么，它是其实是可以共同去创造的，所以我想说，之后其实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我们怎么样去创造那种共同的回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共同去面对。
1: 所以比起你跟遗憾的和解里面，你反而比较期待是说，我不要再有不够多的东西在我生命经验里面，我可以去共创更多的记忆属于你跟先生的时光。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就是除了忘了我记得这部戏跟我们这么深刻的分享，同时也跟我们说了你们自己生命中可能遇到了某一些生命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哦。我相信哦，在看完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呢，真的会再次的验证，其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刀枪不入，而是要像主角陈乐乐一样，他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哭泣，然后他也会承认自己不够勇敢，可是在乐乐他擦干了眼泪之后，他依然愿意上台，把人生的荒谬还有痛楚讲成最温柔的笑话。我们人的记忆可能会模糊，岁月也一定会催我们慢慢的变老，但那些我们真心爱过深刻活过的痕迹，其实早就刻进了我们的灵魂里面，成为我们在每一次撑不住的时候最坚强守护我们的回弹力量。当听众朋友们感到累了，快要忘记自己也曾经有勇敢的时候时，别忘了可以回头听听这两集的节目，我们会陪你一起记得爱的存在。祝大家都能够在又哭又笑的人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复原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上回我们说到王贵全，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梁家一家大小。那么，这传奇的女子在主心骨梁启超走了之后，是如何的撑起这一个大家子，又如何来教育九位子女呢？来，我们接着听听看。李慧仙去世了之后，1929年梁家遭逢了巨大的变故，梁启超病重也过世了。

临终前，梁启超拉着王桂泉的手说：对不起，这辈子我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王桂泉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梁启超这一走，梁家所有人的生计全都压在王桂泉一个人的肩头上，因为他并没有给王桂泉留下多少财产，却给他留下了9个需要照顾的儿女。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年长的刚刚成家，不少地方还需要娘的帮助，成年的还尚在读书进修，最小的梁思礼才4岁，生活费学费都需要依赖王桂泉，他是梁家所有人的唯一后盾。王桂泉没有入没梁家书香门第的名声，他千方百计拼尽全力供子女们上学，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在子女教育上。他还接各种脏活累活，就这样一分一分的积攒，最后编织成了让子女飞翔的翅膀。他将梁思庄送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将梁思忠、梁思勇送去哈佛，将梁思宁、梁思达送去南开。接着他又变卖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借贷，为梁思礼、梁思义凑足去美国读书的费用。这个传奇的女子把9个子女的大家庭承担了下来，她给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梁家6子3女，个个成龙成凤，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长，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思勇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思忠是抗日英烈，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思达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思义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思宁是革命家，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一门3院士，9子皆才俊，这大概是中国最成功的母亲，因为古往今来世间仅此一家。是王桂泉继承梁启超的家训遗志，他以迎接生活磨难和考验的勇敢，为子女们带去独立自强的精神，是他以温柔朴素的话语循循善诱，让孩子们发奋苦读，走向一条精英之路，更是他以无坚不摧的母性和坚强胸怀，带着孩子们度过了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岁月，成就了这段绝无仅有的中国教育传奇。而随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家成才，家里只剩王桂泉孤零零的身影。送最小的孩子思礼

去美国的时候，他已经鬓染白霜。他叮嘱他的孩子说，记住，学成报国。家国的情怀就这样传递到了梁思礼的身上。1949年，梁思礼回国，王贵泉已然白发苍苍，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的归期，他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再后来，梁思礼成为东风系列导弹的主要研发者，一位国家巨星，铸就护国重器。这位母亲留给中华民族的太多太多了。生于旧社会，她是传统的女子，却没有因传统观念将任何一个孩子束缚在身边。她说，孩子为我所生，并非为我而来。虽然围着丈夫和孩子一生，可王贵泉并不是没有自我趣味和眼界。他75岁还能兴致勃勃地从北京只身去杭州旅行，80岁他读书看报听广播，和已经成栋梁之才的子女们交谈国家大事，思路清晰，一点都不落伍，活到老学到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就是王贵泉的教子之道。为中国贡献9位栋梁，而他却苦了一辈子，直到生命的终点。1968年，已经82岁的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道考验。因为是梁启超的老婆，风烛残年的她受到无数批斗和羞辱，82岁高龄被驱赶在阴暗小屋，每天出来扫街，没有医护，只有谩骂和折磨。这一年的某一天，这位饱尝世间疾苦的伟大母亲孤零零的离开了人世。因为全家被分离的原因，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孩子。一切都平息之后，孩子们在梁启超和李慧仙陵墓的旁边给王贵泉立了个碑，并种下了一棵母亲树，来纪念这位培养出多位国之栋梁的伟大母亲。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写下碑文说，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王贵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成就一门九位龙凤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所有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比不过父母的以身作则。尤其是母亲的影响，比尔盖茨就说过，自己在母亲那里受教良多，得到的是虔诚和善良。著名的作家金庸也说过，他对小说的人物内心深处探索，很多受到母亲的文化影响。而王贵全从旧社会走来，却没有被旧思想束缚，以超凡坚毅的魄力，将儿女一个个送离身边，磨练成才。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了世界，什么是母亲，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平凡能成就伟大。他自己虽然卑微，却进展庄严。他让孩子们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九位英才是他给全中国留下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中国母亲王贵全致敬。祝福身为母亲的朋友都能成为孩子们的楷模，引导孩子们往正面积极的路上迈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看见上帝，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耶稣应许给心地纯洁的人的幸福，就是看见上帝。这正是神秘主义者特别喜爱和重视这项祝福的原因。人的目标就是看见上帝，并且在看的当中与上帝合一。对有些人而言，这听起来非常抽象，但是神秘

0: 主义者一向将他们的道路理解为通往成功生命的道路，以及通往人能够感到满足的最深刻幸福的道路。看见上帝符合人最深处的渴望。当我们看着上帝时，就忘了自己，我们就与上帝合一，并且同时与自己合一。因着与上帝合一，我们会意识到自己，会重视我们原本那没有受到扭曲变形的光辉。我们会认得出来自己最内在的本质是谁。我们觉得自己沐浴在光辉中，被上帝的光辉照透，这就是成为人的最高峰，是人能追求的最高境界。看见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在永恒中，我们会永远看到上帝。但那些心地纯洁的人，在世上就已经能看得见上帝。尼撒的蛤蜊果在诠释这个祝福的时候，一再强调那些洗净自己一切过失和罪过的人，会在自己的内心看见上帝。看见上帝，使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本质，使我们认识真正的自我。借着祝福心灵纯洁的人，耶稣想要唤醒我们内心这种有治愈力和使人幸福的美。但这美丽常常因为罪恶和人的本能而变得暗淡。但是，对于那些心灵纯洁的人来说，上帝的美会在他心中发光，于是他始终可以感到喜乐。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

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

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邻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善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好文乐听的时候了，我们要继续来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他在第159页这边的这篇文章叫做和目的性的美，符合目的性啊，就是美是有功能的，有目的的啊。那个美呢，有些时候是没有目的，就是他创作这些作品出来或者音乐，有些不一定是有

的，他就是纯粹为创作而创作啊，有灵感就创作，但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艺术作品是有目的性的，特别汉堡德是学建筑的，所以建筑就是目的啊，为了要住啊，为了要人去使用啊，所以建筑的外表很重要，那要注意美感，人要在里头舒适，是不是？那可能音乐啦，绘画，绘画可能还有装饰的那种目的在里面啊。有些有钱人他就想要跟画家定做啊，定制一幅画是放在客厅里啊，放在哪里哈？那他有目的性。那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要把目的考虑进去。那么音乐有的时候作曲家也是有目的的创作，他是为了要鼓舞人心啊，比如说这个西贝流士这个写作这个芬兰颂，就是为了要鼓舞当时芬兰人去抵抗苏俄的入侵啊，这个所以是鼓舞人心是吧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创作，艺术创作是有目的性，有功能在里面，比如说为我这个跳舞创作的音乐，那么就是为了要舞蹈咯，所以你的音乐如果太沉重就跳不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艺术创作也是有目的性的，那么那你为了这些目的来创作，还是要有美含包含在里面，你一定要美，还是要注意到它有美感哈。所以这篇文章就在写和目的性之美。那么前面的前言呢，因为它会写这篇文章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叫做明道文艺哈，明是明白的明，道是道理的道，明道文艺这个刊物现在已经没有了的，所有纸本的刊物几乎都要灭亡了，现在的人不读这个纸本的杂志了哈。那么哇，太多杂志没了，对，所以他是曾经在这本书是2000年左右出版的嘛哈，那他是在这个出版之前20年前啊，不就是1980左右的时候，他在这个明道文艺有一个建筑专栏，专门谈建筑的一个专栏，那么他有一篇就在写这个建筑的部分要注意到那个比例哈，就是我说过有黄金比例嘛哈，就是有那个毕达哥拉斯，我们前面文章有读到毕达哥拉斯有发现那个黄金比例，你照着3:4:5出来的就是一个那个垂直三角形哈，我们在做这个数学的时候，这个三角函数的时候，那个比例哈，还有这个达文西也发现了这个就是整个人体哈，那个漂亮的人，他为什么英俊，为什么漂亮？那个脸孔有一个黄金比例，为什么这个人的身材漂亮，那个身材就有一个黄金比例啊？这些都在这些研究里面都有一些探讨，很多很多历史历代都有这样子的探讨。那么他为了这个有一些回应啊。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他说这个讲到比例，这些比例的美感哈，他把这些文章都收集在他另外一本书，叫做《为建筑看相》我还没读我把汉堡德的书几乎都买，除非是专业建筑，我没办法看不懂。他所有谈美的，或者是讲一般建筑欣赏，我都把它买回来，我还没看这本啊。那个讲到建筑的比例这个美感他把它放在为建筑看相这本书里头。

所以这篇文章它就不再讲，不再那个多说有关比例的美感这个部分。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翻他的书哈。所以这是第一小段前序言的第一小段，然后第二段他说，但是我要说明，我虽在讨论建筑美食，介绍了比例，并不表示只有建筑才谈比例。当然了，建筑美学在西方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但是比例是普遍的原则，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审美基准都在这个上面立定基础。只是因为古希腊与罗马的建筑造型实在很简单，无非是横柱跟立柱啊，不是横的，就是直的啊。除了比例之外，好像没有多少可以谈的了。其实每一种的视觉艺术，包括日常用品的瓶瓶罐罐，以及比较复杂的人像雕刻跟绘画。没有不需要合乎比例美的原则，通通都需要去注意比例美感啊。工艺美术造型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依赖比例的美。对于雕刻与绘画，一般人就不能相信比例美居于那么重要的地位了。这也难怪，有时候连美学家也会忽视这个视觉艺术构图的重要性。当然，对于一般艺术的爱好者，很容易否决比例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常会以为内容就胜过形式，啊，用这个来争辩。内容与形式谁轻谁重，容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可是我必须承认，比例是美的骨架。内容也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一位比例十分恰当的女性未必能够启发美感的原因。在这里，我愿意与读者们讨论有关内容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合目的性，要合乎目的啊，在建筑上又称为功能。啊，所以他要谈功能这件事。那么对于目的啊，创造的目的，创作的目的，当然是要注意啊。那同时他也讲到这个比例，其实他以为这个听觉没有比例啊，那具象的比例就是几比几嘛，哈，那个柱子有多高，屋顶要怎么样，哈，那然后比如说衣服，你看到具体的，就是这个多长多短啊，然后这个你雕刻哈，那么这一件雕刻的作品哪里要多长，哪里多短，然后绘画不是也有那个画布的大小。然后每一个你要画的东西在那个画布上面占的比例有多少？那么这个是多长、多短？哈，这些都是比例。难道音乐没有比例吗？我这个学音乐的人要说，音乐也有比例呀。一个音是一拍的时间，还是三拍的长度？这不就是比例吗？有的音你三拍子，有的音一拍子。这个曲子是三拍的曲子，还是四拍的曲子，还是两拍的曲子，还是六拍的曲子？这些其实都跟比例有关呢。哦，这个要讲下去，我又要花好几个钟头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啊。那么暂且就告诉各位，其实音乐也是有比例在里面的哈。那然后，整个一首曲子，你把慢板的部分你占的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你把慢板占的比较短，然后头尾的快板你大概占多少时间去分配，这些作曲家都要思考的。所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这不就是音乐有比例嘛？哈，所以，我补充一下汉堡德。

先生在谈比例的时候，其实音乐也是有比例的。好了，那么下面就开始文章正式开始。第一段的小标题是美，除了外表之外还有功能的考量，这是它的小标，美除了外表还有功能的考量。好，它是这样说的，这个观念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就产生了，古希腊人

再美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美，因此他们把合用视为一种重要的条件，称之为适当或称为合目的性，以便概括一切情况。让我为读者略加解说，以我们常用的椅子来说吧，一把椅子坐起来安全舒适的，看上去就有美感。中国古代的座椅以明代黄花梨的圈椅最有名，固然因为它的肌理，肌是肌肉的肌，肌理与色彩甚为悦目，比例优美，最重要的是它的架构的安全与舒适。我这样说是要使大家明白，必须大费口舌，让我举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你看到三条腿的椅子，会不会感到美呢？由于只有三条腿，那个这个椅子是不安全的，因此即使它合乎形式美的原则，一般人都会感到不安而忽略它的美。除了特殊的情况，假如你是要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面，谁会设计一只三条腿的座椅呢？因此对一个物件的功能有所理解，可以有助于体会它的美感。一把椅子四条腿是足够的，为什么现代办公室椅里头高级的座椅却有五条腿呢？是哦，你坐的那个会转的那个有轮子的那个椅子是有五条腿啊，有的还有六条腿。好，接下去他说，如果你知道现代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是整天坐着忙碌的工作，他要在电话、电脑、公文、档案之间迅速移动，既省力又省时，就必须坐着移动身体。因此他的办公椅脚下要有轮子，可以像滑板一样任意的移动到新的位置。这样的椅子如果只有四条腿，不但不够灵活，而且不安全。明白了这一点，你的身体就会不知不觉地模拟这样的动作，像试着乘坐一个试坐一样，就是试着乘坐一样。你不但欣赏第五条腿，而且觉得这类椅子的椅背有弹性，也算不上奢侈品了。反过来看明代的高背椅，才明白古人正襟危坐的文化与当时的美感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各位有看过那种高背椅吗？其实现在的那个董事长级的或者是主管级的那种办公椅也是有轮子的，可是它的背就很高，对不对？他说高背椅，但是那种椅子可以躺耶。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过，以前的高背椅还真的是很硬啊。我有买这个，为了要不酸痛，我也帮妈妈买了一个高背椅，是全部都木头，但是那个背那个椅背是有一点点的弧度，可以支撑那个脊椎，所以它有一点点斜度，然后在腰椎那个部分是有一点点弧度的，结果坐下去很难坐，花了很多钱。如果真的坐在那儿，就是真的会正襟危坐，真的就不会躺，就会坐得很正，所以但是他就不是个休闲的椅，他就坐在那儿，可是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很痛了。结果花了很多钱，那个椅子就放在客厅里头，客人来就让客人坐。客人会比较客气，所以他也需要正襟危坐，对不对？所以那张椅子就一大一小，就放在客厅里头给客人坐，很有意思。有道理。

来，下面一个小标题说发现器物之美，这是我们用的东西怎么样去发现它的美感。好，汉堡德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各位如果读过历史就知道，我们早期的中国挖掘中国的古文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起源有一段时间叫做仰韶文化。那个韶啊，怎么说呢，左边是音乐的音，右边是招，号召的招，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念韶，仰韶文化。那么在这个考古学挖到这个仰韶文化当中，又发掘到一些东西，一些器物，古代的中国人所用的器物。好，那么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发掘中，出现一种很好看的红色的陶壶，小口瘦身尖的底部，像辣椒一样，开始在文物市场上看到，虽觉得好看，却蒙着一层纱一样，不明它所以然，不明其所以然，无法产生心胸舒畅的美感。后来参考较早的西亚文明，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器物，底部是尖的，原来是为了插在沙地上的。知道这一点，它就可以站起来，使我感受到它的尊严，开始感受到真正的美。又后来在科学历史的文献中读到，这样的陶壶由于两边的那个细孔的位置，两边有孔，有孔洞的位置，投入井中打水会自然倾倒灌水，然后满到某一个高度又自动的去校正过来。明白了这一点，再看这种底尖底的壶，简直就美不可言了。比例的美忽然散发出理性的光辉。好，这是一段，一小段，我现在停在这里一下，因为这个书里头是有图画的，它那个图可以看到那个底部是尖的。那么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这个它新北市的那个就是艺术人文领域的辅导团的老师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展览，就是那个青铜器的展览。好，那么展览的策展人有特别为我们专门开了一个导览，那就讲到说那个在那个中国人喝的那个酒杯，叫做爵，爵爷爵士的爵，爵士乐的那个爵，我们称为爵那种酒杯，那下面是三只脚，尖尖的脚。那么那个导览就问我们这些老师说，你猜为什么三只脚，为什么尖尖的三只脚，猜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设计，后来才知道，啊哈，原来以前的人没有水泥地，是坐在土地上面，然后是席地而坐，对不对？大家去想一想，你不要去想那个什么《还珠格格》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戏剧，那个宫殿里面的那个场景，不是那样子的，是平民老百姓，那个皇宫里面，当然那个土地上会有铺东西，有铺那个一定不会是泥土嘛，可是以前的人是真的是坐在地上的，然后有那么皇帝前面会有一个矮矮的桌子，对不对，不太高的一个扁扁的桌子，所以他东西是放在那个桌子上，可

是一般人家吃东西就坐在地上，然后没有桌子，那个酒杯你要放在那个泥土上面，你怎么样让它可以稳住呢？啊哈，三根角尖尖的，它就插在那个土里头，你就可以很稳的放那杯酒。所以那个爵为什么有三只脚？原因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看到这有个地方，他说那个陶罐为什么要尖尖的啊？你想这怎么可能站得稳呢？它是要插在土里头的，所以它要这样设计，这样它才会稳。那么这个陶罐还要舀水啊，所以它里面要有设计，让它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水舀上来。而它不会翻掉，而能够把水盛在里头，不会翻覆。那拉上，从井里头拉上来的时候，水还在陶罐里头。对，有意思啊，各位，这真的是有意思的不得了。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些考古的纪录片啊，然后介绍这些以前的器物的这些纪录片，或者是那些这个。反正就是介绍文物的这些节目这样子，或者看这些书，你发现他那个设计的巧思的时候，哇，就真是就是惊叹，好高兴啊！好，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下一段说。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常见，只是没有受过美感教育的朋友们，你可能视而不见。凡物都有存在的道理，是由于这些道理，才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有了这些物品，人类才想到使它美化，因为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所以在造物的时候就自然的把美的素质加进去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古文明的器物，都感到浓厚的美感。至于其存在的道理，则需要加以揣摩。可是，素朴的古文明是很自然的把形式之美。与和睦地的美感柔合在一起的啊，汉堡。那我先停在这里。汉堡的先生是，据我所知是天主教徒啊，所以他是有信仰，那么他是有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的，那么造物主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上帝啊，所以他创造了我们人类。他把他的创造的这个喜欢创造的这个能力，也赐给了我们这些人类啊，这个我们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其他的动物就比较没有创造力。他把我们人创造的只是比，就是跟他几乎完全差不多。但是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觉得我们可以胜过他。人定胜天是错误的，因为"人定胜天"这四个字的思想，害死我们人类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唉，不禁要长叹一声。所以，可是我们是有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的来源是。造我们的上帝这位造物主，所以，那么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当初他造亚当，是把。

的果子，那其他的你可以尽情享用。没想到亚当自己肋骨所拉出来做的一个女人，就听了那一条蛇的谎言，然后就去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咱们还是有创造力，我们还是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美感，天生的美感能力。但是我们开始就去创造的时候，感谢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却是以为这个能力就是理所当然，然后越创造越学着上帝的创造的能力，能力越来越好之后，上帝很开心，但是我们就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头。唉，就这样继续下去以后，就越来越这个不可收拾啊，到了现在以后就整个翻天覆地啊，我们就要开始尝我们自己以为人定胜天的自大骄傲的后果了。哎，真是可惜啊，可惜。好，下面一段他给的小标题是良弓不雕，优良的弓箭，良弓不要雕塑，雕是雕塑，雕塑的那个雕，雕塑的雕，良弓不雕，哎，就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好，看看汉堡德怎么说哈。他说，文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却有两者分离的情形，也就是为了求美而忽视了合目的性的现象出现在文明社会中。如果超过了某一个限度，就产生了病态。我国古人曾有良弓不雕的话，就是因为一个文明爱美过分了，会出现因为美而害事的现象。因为注意到美这件事了，就害的事情变得乱七八糟了。一把很好的弓，为了美观加以这个刻饰，就是刻画它，雕琢它，雕刻画，然后装饰它，结果却这个削减了弓的断面，拉弓用力的时候就容易断掉了。那个弓要有这个弓，要有它的厚度在，结果你一直去雕琢那个弓的那个就是弓的那个木头的那个部分，你一直雕一直雕一直雕，为了要美，为了要求美，你就过分雕刻它，结果让它变得很脆弱，不够厚度了，那这把弓再漂亮也没有办法使用了，它太脆弱了，那么这个事情就让这把弓就废了，它就没有目的，它只能摆着好看，不能用了，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拉弓的时候就咚就断掉了。 OK， 好，继续他说，这时候有识之士就会大力呼吁要注意实际啊，不用重视外表，甚至对于女性的美与女性的道德也两分了，所以就是，女性呢不要只有美感，还要有德性，那么其实这两个不就是应该是在一起的吗？结果他把这两个也分开了。我们人为了求美，不要有目的性的时候，不注意他的目的性的时候，就把美跟一个人的美跟一个人的道德给分开了。那么汉堡德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因噎废食，很可惜，是吧？好，继续他说，一个健康的文明是明白美与德要两全的，美德美德美跟道德是要

两全的，不可以分开，美德是要在一起的。好，以中国古代的建筑来说吧，是很喜欢装饰的。我们常说雕梁画栋，栋这个字是字典上所说的正梁啊，就是最正的那个梁柱，那个柱子要正啊，不能歪啊，要正。所以正梁就是栋啊，这个字雕梁画栋，那个栋得要正。这是结构上主要吃力的部分，所以只能画不能雕啊。在最主要的那一根柱子上面，你只能画画，不可以去雕刻它，这样就减轻了那个柱子的这个分量，那它就承不住这个房子的重量了。意思在这里啊。好，接下去。太有意思，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我要说你这样想了以后，各位听众，是不是你觉得这就是做人道理啊？啊，这跟做人道理一样啊。过分注意美了，然后你都不管德行，那这个人就他长得再帅再美，他还是个坏人，他还是要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人啊。听众们，是不是这样呢？好，继续他说，那个梁柱的梁是一般的横向的材料啊，也有结构的作用，照说也是不能够雕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古建筑上从来没有雕过梁，台湾的古建筑上确实有些雕饰啊，但那都是无关结构的安全的那个安全的部分的材料，与安全有关的材料都是画的，因为画用漆可以保护木材，画是用这个漆料去画，所以可以保护木材美观，而且有正面的价值。如果眼前有一个房屋，梁柱都镂空掉成，都把它镂空掉成，你随时就有不安全的感觉，对雕刻还会抱持有美感欣赏吗？所以，建筑上，你看到所谓雕梁画栋，这个梁，就是你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各位听众，你了解了吗？梁柱是结构的重要部分啊，我们是国家的栋梁，青年是国家的栋梁。这栋梁呢，那个雕琢的时候得要小心，因为它是要支撑这个国家的，所以雕琢的时候要小心的雕琢，它要被保护啊。那你不可以雕的，你不可以抠的太严重啊。那你最好是用画的，雕梁画栋，其实都是用画的。哦，这里面有人生的含义耶。读到这里觉得好深啊。好，我们继续下去，再读一段，看时间还时刻啊。下面这一段的小标题是亚里士多德将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啊。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所以是要有形式、有形状的哈。那么形式就是有结构在里面。曲子也是有形式的哈，我在礼拜二的节目里面音乐逍遥游的那个单元，我现在正在就是一直都是在介绍乐曲的形式给听众朋友们听，这就是音乐欣赏的入门里面很重要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音乐是有形式的，它不是一片雾茫茫哈。那个很美，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纹理哈，所以大家以为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就是随着时间流。

流转，那么就下去了啊。听过就是船过水无痕， no， 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是有架构的，就像文章一样，你在创作的时候起承转合，这是文章的架构，对不对？所以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也有形式，它有形式的美感。哦，我在这里先不多说，因为这个单元是以读书为主啊。要申论的话，哇，我或许在别的单元里面，我可以再多去分享一下啊。好，所以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好，来，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阐述这一个观念啊。好。汉堡德说，把形式美与功能的美分开看是古典时代的说法，到了自然主义思想盛行的时候看法就不同了。其实早在古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就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他说的形式很抽象，有点像生命以及生命的现象。比如我们谈到荷花的时候，立刻在脑海中就浮现出荷花的形式。可是我们大家的脑海里都出现了荷花的样子，却没有两个人的脑中的荷花是相同的。这种不能指出固定的样式，大家却都认识荷花，这个荷花的形式啊，这就是荷花的形式。因此这个形式指的是荷花所特有的生命现象，它的花，它的叶子，它的藕啊，荷花后来会变莲藕，对不对？那它的藕这些本质。那么亚里士多德原来是谈哲学，并没有谈美，可是这种观念到了中世纪就用到美学上了。当时的思想家没有提到生命，但他们认为美就是形式，这就等于说凡有独特生命本质的东西都是美的。我用本性两个字是因为本质的形式在今天看起来就是生命的本性。荷花有荷花的本性，菊花有菊花的本性，兰花有兰花的本性，它们都有形式，因此也都是美的。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大自然的所有产物就没有不是美的了，就无不为美了。生命本质都是有美的形式在里面。我的脑子里去想，那么如果是有残缺的人，他的身体是有残缺的，不管他是缺了智慧，他是缺了手，缺了脚，或者是他不管他是天生有缺憾，还是后天造成了他的缺憾，那么这样子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也是美的呢？哎，我突然这样在想这个事情。亚里士多德讲的本来是在讲哲学，哲学比较理性一点哈，美学就比较有一点点感性，但是又不是全然感性哈。美学里面其实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艺术就是感性呗，就是滥情咯。 No， 艺术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好，在前面的文章我们讲到亚里士多德啊，不是那个，对，毕达哥拉斯这个研究到毕氏定理的时候就有那个比例，就是很理性的东西啊。所以当一个东西一个物件是合着比例的时候，它就有它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但是当不合比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它的美感存在。现在的建筑，现代当代的建筑，你去看扎哈迪啊，
这个日本的几个

建筑家呀，哈，我念不出来他的名字。很多当代的建筑，你看那个曲线，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啊。你说它里面没有数学，没有理性吗？单单就是那个曲线嘛，哦，你说哇，这个就没有对称哈，在古典的很讲究对称啊，古典美里面非常讲对称，那么现代完全打破对称这个原则，那难道就不美吗？No，我觉得还是很美，那是另外一种的美啊。OK，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美德、美德、美跟德、道德要在一起，那么形式的美也是很重要的。好，这篇文章不太长，可是好，后面恐怕要念完又会来不及。我想我就先停在这儿吧，音乐再放一小段。大家稍微回想一下，看看我今天刚刚阅读的前面这一半，汉堡德先生所讲的，大家有些什么想法没有？我们来思考一下，生命是有目的性的，生命有它的这个独特的生命本质。你的生命本质是什么？你的生命本质能不能发散出有美感的香气呢？我们来想想吧。好吧，先在这里，节目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把这篇文章把它读完。好吧，盛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拜拜吧，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在职场工作的朋友来祷告。主啊，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要去上班，他们要去工作，不管是室内的工作、室外的工作，不管是静态的工作、是动态的工作，各行各业，许多人为了生活在努力、在打拼。主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在职场当中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主耶稣，还是求你保护、帮助在职场工作的朋友。当他们在兢兢业业的服务的时候，他们在工作当中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主啊，保护这些在职场工作的朋友，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尽心尽力、负责任去完成所有工作，并且也能够得到老板很好的照顾，让在职场当中的这种关系是好的一种循环。主耶稣，求你来带领在职场工作的，不管是年轻朋友也好，或者是年长者也好，都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工作的意义，得以能够成就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理想。主啊，帮助他们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幸福的感觉，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充实的感觉。主啊，有些在工作里面很痛苦的朋友，求父神帮助他们，他们可能想离开，他们却没办法离开，工作当中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求天父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能够走出那些痛苦的环境。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啊！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每个礼拜呢是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呢，怎么和长辈相处，怎么样呢和长辈建立更好的交情啊，更好的情谊，同时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了解长辈啊。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哦，不同年龄哦，对于所谓的大人，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孩子，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看所谓的大人，就会觉得哇，大人都很厉害哦，大人都很自由啊，大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哦，不像我们小孩子都要被大人管束着，对不对？然后就很羡慕可以长大。可一旦当我们成长成年人之后呢，原来的那些大人呢都已经慢慢变成中年人或老年人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面对慢慢年纪老迈的长辈，那个时候好像角色又改变了，对不对？以前就是这些大人们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然后等到我们成长成为大人了，我们要照顾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那个角色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真的觉得亲情还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还是觉得能够跟我们的长辈能够有的好的信任，好的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很多的人生经验，是很宝贵的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跟他们家里面的长辈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聊一聊一些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佩芬，他其实也是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阿嬷 AV 的节目主持人啊。那他呢今天呢不是说台语了，他要来说国语，他的国语也

0: 非常非常的好、哦、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请他来分享。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佩芬。好了，佩芬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芬阿昏。
0: 阿昏，嘿，阿昏哦。其实呢我们聊到这个阿昏，你是南部人嘛，对不对？
1: 嗯，高雄，台南出生，高雄长大。
0: 嗯，那在南部成长的经验里面，印象中在这个南部的环境当中，跟长辈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相处啊，通常会是印象让你比较深刻，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吗？
1: 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是，我现在回想，可以记得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跟爸爸回爷爷奶奶家，
0: 嗯，
1: 好，那这是最多长辈的时候。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是会去教会，那教会也是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那做礼拜的时候就也会遇到这些长辈，所以我现在回想比较多有长辈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回爷爷奶奶家跟在教会里面。
0: 嗯，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并不会缺少跟长辈相处的机会嘛，齁。
1: 嗯，要看什么样程度的相处啦，因为你说如果去教会聚会，那可能就是时间到大家在，时间结束大家就离开了，那可能就没有太多生活上的相处。那爷爷奶奶家也是，就是周末或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可能寒暑假
0: 是
1: 会去住个两三天一个礼拜，所以比较多跟长辈的生活经验，相较于我其他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坦白说没有那么多。
0: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小时候你知道说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会有很多长辈啊，
1: 也是
0: 就是要跟大家这个互动啊交流啊。那这样小的时候跟长辈相处会有什么碰到什么样子的为难的地方吗？会有吗？
1: 为难吗？
0: 嗯，
1: 我觉得还好哎、欸，而且可能我排行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然后我们又是算是就是没有在故乡
0: 哦，你们没有在故乡。
1: 我父亲是等于说就是以前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的时候是分开的嘛，那爷爷奶奶家是在高雄县，那我父亲就是自己大概学生时代就到高雄市半工半读，那就成家立业都在高雄市，所以我每次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哎，高雄的回来
0: 呀。所以你回高雄老家的时候其实是从都市
1: 有这种感觉
0: 回到乡下。
1: 对
0: 哦，那你的那些堂兄妹啊堂兄弟他们比较都是住在阿公阿嬷家附近。
1: 对
0: 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跟我的状况也蛮像的。那我小时候也是啊，因为我妈妈嫁给我爸，我爸他是从大陆来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省第二代嘛，哈，我是外省第二代嘛。那我爸爸那时候他从大陆过来，然后没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嘛，那我妈妈呢就是呢跟我爸爸结婚之后他们就住，我们都住在台北市啊，然后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回去，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他那兄弟姐妹堂兄弟啊姐妹们他们就住在那里，那就是我们是住在比较远的，所以回去就是当客人。 对不对？我还记得小时候他们都讲台语啊，那我还不太会讲呢。感觉上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我个人是觉得我小的时候是比较少了。那你的话也是比较点状式的嘛。
1: 对对对，不像就是刚提到的我那些堂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姐妹，他们是跟阿公阿嬷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甚至就是可能就只是附近而已，不像我们是离开就是到别的县市，那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接触就是生活的相处的机会是就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因为我们是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就会跟父亲母亲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对不对？可以来谈一谈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这个相处。
1: 我爸是很算是很规律的人。就是我的印象就是他可能早上就是五六点起床就出门的，然后以前

0: 那工作的时候，然后最早他自己可能骑摩托车，然后开车，然后到后来高雄有捷运，他就是都是搭高雄那个捷运第一班，就去到他办公室。然后呢，后来因为我就北上念书了，那他怕我就是早八的课赶不及，他就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会打电话叫我起床。数十年如一日，
1: 是哦，
0: 对，
1: 哇，所以打电话叫你起床上学上班吗？
0: 对，
1: 是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也变成，因为从十八岁读大学到现在嘛，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就也转变成说有那种每天报平安的，你说仪式感吗？或者是一种需求，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听到爸爸的电话，才算。
1: 现在还是吗？
0: 现在是傍晚啊。
1: 哦，是
0: 因为工作时间那个形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是为了要叫我起床嘛。
1: 对，
0: 早上怕上学迟到，怕上班迟到。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那时间就比较没那么固定，那就变成是我找时间打电话回去。那再加上就是科技也不一样嘛，现在有 LINE 啦，那就是直接就是 LINE 平安，LINE 讯息报平安，
1: 感觉上父亲蛮疼你的，
0: 对啊，我就我们家唯一的小孩，然后就很多人会讲啊，你就是千金小姐啊，掌上明珠啊，然后那个集宠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小时候也常被人家讲说啊，这囡仔就娇哎，
1: 是哦，
0: 对，那我觉得最近因为后来就是现在我小孩四岁多了，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会觉得说有一派的，当然有不同的那种教养说法啦，那其中有一派，我个人觉得感觉我在我身上好像也还算有应验呐，就是自己。可能是被很完整的呵护保护长大的，那相对安全感会比较足，那我觉得可能我就是这样被长大的，被保护长大的。然后你说可能也是女孩子吧，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会相对的在安全上会比较保护，学校去学校的接送，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骑脚踏车啊，也不是说哦，就人家说哦，每天都是风晒日那个日晒雨淋的，就是都是爸妈接送，也不完全。该训练我独立的，他们也会；那该呵护的，他们也有。然后我想要的，只要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想要吃的，想要穿漂亮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1: 是，所以感觉上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并没有任何好像亲子之间的这种所谓说我们说代沟的问题，
0: 可能多少也还是有啦，毕竟你说小孩也是有某些成长过程，好像所谓什么青少年嘛，你就是荷尔蒙不稳定的时候，总是还是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大人讲的话就是那样啊，不要再讲了啦，你们就是有你们的想法，你们都不了解我啦，也是有。那但是到了可能大学到外地念书，我真的觉得到外地念书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爸妈有老的感觉，因为他们来帮我搬行李，然后那个因为就有隔一阵子没见了嘛，学期中啊，然后到学期末，他们来帮我搬行李，要回高雄。那个就是在从宿舍的门这样看过去，那个背影就觉得，他们不太一样哦，
1: 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越成长，我们年纪越大，就是有一天会突然发现，爸妈都老了，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就 我记得我父亲哦，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爱运动的人，
0: 嗯，
1: 他们也很重视养生，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虽然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的时候都不显老，
0: 嗯
1: 嗯，都不显老。那我也一直感觉上说父母亲都不会老，永远都不会老的感觉，
0: 嗯。
1: 可是我爸现在九十几岁了，
0: 哇，
1: 对，
0: 高龄。
1: 那他再怎么样不老也显老，
0: 嗯，
1: 他现在不太能走路啦，
0: 是，
1: 然后满头白发又很瘦，然后那个皱纹。

0: 啊什么，那他当然也还是希望尽量不要麻烦孩子啊，
1: 嗯，
0: 那他可以的话他就常常现在就不太能走，他就是用网络啊，好跟孩子们就是报平安啊，或者做一些截图啊什么，就是想办法跟我们互动。
1: 是，
0: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就突然发现说父母亲现在好老了，
1: 嗯，
0: 感觉上很老的感觉。其实当我们跟这些所谓老人家相处，好，这种转变，
1: 嗯，
0: 跟我们以前是小的时候父母亲相处，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嗯，
0: 对。那你当你察觉到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意识到就是说，哎呦，他好像越来越老，有意识到这种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说，其实你们角色转变了，就是以前是我需要爸爸照顾，现在爸爸需要我照顾，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
1: 还没到哎、
0: 欸，还没到吗？
1: 应该说就是我因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大概四五年前，那现在就是等于爸爸独居。那他目前也都还能够自理哦，就对，让感谢主让他有健康的身体，然后他也有，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他是很规律的人，他可以很 routine 的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那就是然后就照表操课。
0: 嗯嗯。
1: 那曾经我母亲过世那个时候，我有问过他说：“哎，那妈妈走了怎么办？”
0: 嗯，
1: 他说：“嗯，生活还是这样过嘛。”
0: 嗯，
1: 然后他就又提他以前当兵的时候，
0: 嗯，
1: 啊，当兵也都自己来啊，
0: 嗯，
1: 还要自己缝裤子啊，
0: 是，
1: 然后自己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些从小的经历，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些训练，然后让他一直到现在都就是可以按照这样规律的生活去过每一天，
0: 嗯，
1: 目前也都还能够就是都完全自理，然后。出去也是一样，运动啊，爬山啊，骑脚踏车，然后回家就是休息、吃饭、看电视，
0: 嗯，
1: 每天就是很 routine 的。所以你说我有想到要去照顾他吗？欸，目前还不需要。
0: 但是我知道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个事件，欸，
1: 嗯，
0: 好像爸爸好像差点就是好像被人家骗了，
1: 对。
0: 后来还是你这个女儿发现了，真的算是拯救她了。这不就也是爸爸需要你的时候吗？
1: 嗯，也对啦，这样说也是啦。那当然就是可能孩子们就是应该说家人啊，家人对彼此的一些了解，
0: 嗯，
1: 观察，
0: 嗯，
1: 如果够，因为就是你有常相处才晓得，哎，有哪些地方怪怪的，那觉得怪的时候，欸，请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欸，我那一天就是觉得，欸，爸爸的对话不太一样。
0: 什么意思？怎么他讲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
1: 嗯，就是他们兄弟都是会固定聚会的，
0: 对，
1: 欸，泡茶聊天。那结果某一天爸爸就在家族群组说，欸，这个我有事不回去了，那我自己就私下打电话给他说，欸，什么事啊？他说啊，没事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跟父亲就是从像刚刚讲的，我们是每天都会通讯的，不论是通电话或是赖讯息，几乎没有所谓的秘密啦，即使有也是可能，欸，事情完成了就是结束之后我也会再就是完整的禀报，那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欸，他个人的事情，叫我不要理，就是他说他结就是一样嘛，就是结束之后会再跟我说，可是当下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当天就是赶回高雄，然后才发现说，欸，他其实已经被诈骗集团盯上了，
0: 所以是他有接到电话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接触过台湾的媒体，可能也常听到就是很多的诈骗手法啦，有他们其实千篇一律，只是换个名字或者是换个名词哦，那就是对方就是打市话，然后爸爸就接到了，那接到就听到对方就跟他讲说，欸，你的健保卡身份证在不在啊，我们这里有人拿着你的健保卡身份证想要来办什么理赔啊什么的，保险相关的某个银行打电话给他，那就从这个开始其实就已经是假的了，那可是爸爸当然就以为哦，好像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情，那对方呢就跟他讲说，哦，没有哈，好，那没事，那我们来报警，那对方就说他们会去报警，所以这个某银行的人

0: 就电话挂掉。过没多久呢，就再打电话给爸爸，就说哦，我们已经报警了哈，那待会就是，
1: 待会怎么样？
0: 那待会就是会有这个警方的人跟你联络，就因为他们说他们报警了。好，那报警之后呢，对方就又在打市话过来了，就自称是某板桥分行板桥派出所的某警员，然后就跟爸爸说哦，你可能已经有了我们这边查吼。有一些资讯跟你有关，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板桥，来跟我们做笔录？那爸爸就说不可能啊，我人在高雄，而且不可能两个小时到啊。那对方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就我请示一下长官，可不可以跟你做电话笔录？好，听众朋友，绝对没有电话笔录这件事情。那因为一般民众也不会了解这些流程，所以 一方面害怕担心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什么事，那另外一方面要么诈骗集团就是让就是两个人性的两个弱点啊，一个贪一个担心，那前面就是他引起了爸爸的担心害怕，然后爸爸也就全力配合，然后一直到最后我就是反正这是三四天的一个过程啊，到最后他就跟爸爸说你可能还有一些账户有被扣押被扣查了，那我们要帮你再做调查，那你就再去跟你的保险去做借款，然后就可以有一些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手续再来帮你做调查。但其实后来我的律师朋友跟我说，我们又不需要钱，
1: 对啊，
0: 就是没有急着要用钱，何必去做这件事情，所谓的保单借款。好，反正就是在那一天爸爸已经约好了他的保险业务员要去做这件保单借款这件事情，才约了时间。那我就已经回到高雄，
1: 是，
0: 然后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我很确定他就是被诈骗了。只是对方可能想要放长线钓大鱼，他觉得爸爸现在手边的钱不够，希望爸爸可以在拿到更多钱之后再一次一笔捞。那就所以我回去之后呢，发现是爸爸被骗了，那所以就阻止了这件事情。那可是一开始长辈他们会觉得啊，不会啊，我经验这么丰富，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那对方讲的也煞有其事啦，他还传真的什么传票啦，还有什么银行账户明细给我父亲。那这个呢，其实银本的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我怎么样伪造都随我，
1: 对，
0: 我只要文书处理 OK 的人，其实有一台电脑，有一台印表机，就也可以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列印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那长辈他们这个时候就真的上当了。爸爸还是高学历耶，他本身不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0: 不是
1: 他以前还当厂长的人，退休了之后他头脑不是不清楚人，怎么也会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台湾新闻太多这种，
1: 真的，
0: 你就算是高学历，什么身兼高职，要员。被骗上千万的也是有，大有人在，有的甚至到最后也不觉得自己被诈骗。那但是这种东西在台湾已经起来已久了，
1: 是
0: 最早就是金光党嘛，
1: 是，
0: 那只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所谓诈骗集团在台湾这么横行，就像我刚提到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或者是害怕担心。
1: 是，其实佩芬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做得很棒，
0: 谢谢。
1: 因为你在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不太一样，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
0: 是，
1: 然后你也没有就是说啊不管了，你还特别跑回去南部，因为你平常是住北部的，
0: 是
1: 特别回南部一趟，然后呢当面的等于说就是把爸爸给保护起来了，我真的觉得这做得太好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们年纪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平常是都好像很精明，可是有时候或许你的年纪大了，他有他的害怕跟软弱，他们可能就真的因为担心害怕，因为年纪

0: 大了，所以他们会担心一些事情，
1: 是，
0: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对不对？所以还好有及时阻止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就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有时候会被骗的，
1: 嗯。
0: 但我们做子女的哦，就是像佩芬这样子，就是事先发现不太对劲，
1: 嗯，
0: 就可以及时的拦阻了这个悲剧了哈。
1: 对，
0: 所以经常性的电话的关怀啊，经常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了解他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不对？好，聊到这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跟点滴，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长辈啊。今天呢，节目当中你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们的佩芬哦，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阿嬷一位的主持人阿昏啊。今天呢，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啊。佩芬，刚才你有聊到你跟你爸爸的互动啊，爸爸从小保护你、照顾你、疼爱你哦。
1: 嗯，
0: 他现在年纪也60几了嘛，对不对？
1: 哎，今年满70。
0: 对，要70了、哦。
1: 嗯，
0: 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差点被诈骗了，
1: 对
0: 不对？还好是
1: 台湾诈骗太猖獗，
0: 还好是你那时候及时的把这事情给拦住来了、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在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像你刚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听了也觉得很棒，就是你有注意到那个长辈他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就是出面了，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了，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觉得孩子很奇怪哦，在台语怎么讲，病下面棒，就是说在搞什么鬼啊、
1: 是是是，
0: 奇怪了哦，哎，怎么偷偷摸摸的变得很安静、就不太一样，
1: 小孩变安静的时候就是怪，
0: 父母亲就赶快去看了，那我们父母也是一样的、他们年纪大了，有时候也是就像我们来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了哈。那你自己觉得像爸爸现在已经70岁了嘛，那你觉得像爸爸年纪大了以后，他跟以前他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跟你的相处的，你觉得你们现在的相处互动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改变吗？
1: 嗯，小时候可能会觉得，改变吗？可能就还是怎么讲？以前是每天生活在一起嘛，那当然白天各自去上班上课，那晚上回家就是都会一起吃饭。见到面，那现在因为我人在外地了，那爸爸一个人在高雄，所以当然像这个相处就是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是每天都会见到面，那现在当然就是科技发达，还是可以，你要视讯还是可以见得到面啊、那但是就是不是这种面对面哦、这种肢体的可能每天可以拥抱啦，看得到摸得到。那以前会觉得爸爸就是很努力的，很尽责的，很忠心嘛，对，为这个家在付出。然后到现在，当然他也还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自己过得很，把自己过得很好之外哦，他也是在守护他原来在守护的那个家。所以当然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想要让我担心啊、所以他也努力的把自己过得很好，
0: 照顾好自己。是。那所以现在每天跟爸爸都会那种热线，有时候他打来，有时候你打来。
1: 对，而且其实你说热线也还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报平安。那尤其现在有孙子了嘛，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每天要看一下孙子。
0: 是是。你都会跟爸爸聊一些什么？
1: 其实大部分就是阿里甲爸爸喂，阿吉那天气安怎？
0: 哦，是哦，
1: 很基本，非常基本。除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像可能小孩，我的小孩，他的孙子哦，今天有去上什么课，比较不一样的才艺课，或者是有去玩什么活动，我可能让他知道一下啊。甚至有时候如果台北的一些活动可以的话，也邀请他一起上来一起参加。不然对啊，他一个人在南部，除了跟他的弟弟们喝茶之外哈，他的生活圈就很单纯。
0: 那像爸爸他现在也70岁了嘛，虽然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然后每天爬山啊，怎么，但毕竟是一个人啊，一个人。那在爸爸他一个人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担心吗？就是说，或者是在想说以后在

0: 爸爸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相处很多都是生活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跟父母亲讨论的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难开口的。
1: 对，可能这个部分也一来是我不觉得时间到了，那再来是或许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还没讨论到，对，所以可能也要等某个 timing， 他可能觉得时候到了，可能需要提出来讨论，
0: 是，
1: 那我们再来讨论，
0: 因为爸爸也还年轻哦，对啊，你说像我的话，我爸爸九十几岁了，对，他们也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也一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很难开口去谈，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妈妈过世之后，爸爸就也都很就是条理的哦，把后续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那也都几乎没有让女儿去忙去乱，去忙去乱，就是爸爸都弄好了。那 maybe 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也都有他的安排了，那可能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他会再跟我说。
0: 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真的是很好的父亲，那遇到一个好父亲哦，真的是。你这个生活真的是生活品质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家庭哦，就是孩子们呢为了这个年迈的父母就觉得好烦恼。
1: 对，其实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我感谢主，我是真的还蛮幸运的。对，然后到北部之后，当然之前的教会学校有到不同的教会实习的经验，跟现在的这个生活也会遇到不同的长辈，所以我觉得可能让就是因为我跟父亲的这个相处，会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女儿，小女孩，然后在很有爱的一个家庭被呵护长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嘛，靠山，所以当我去面对其他的长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也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儿，然后把他们当成就是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来去相处，然后我觉得那个相处的过程就会比较我是真的去爱他们，然后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来陪伴他们，就可能是因为有前面的那些经验才可以到现在来让我跟其他长辈有相对好的相处模式。
0: 你觉得跟长辈相处你个人觉得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你个人觉得？
1: 因为真的俗话说得好，老人小孩，老人小孩，老小老小，老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小孩，那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生活经验，那可他们的时空生长的时空背景又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代沟这种事情，可是他们需要的可能也就是倾听，陪伴，那也真的也不太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意见，所以有时候听他们在话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就听就听。那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不耐烦啊，或者是你在你说过啊，我不想听啊，也是会。那可是就是自己也要晓得说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啊。那他就是因为都不太有机会讲给别人听，或者也不太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好不容易可能有一个对象了，他们可以说了，那可能我们也就留给他们那几分钟听，好好的听他们说。
0: 其实很长辈相处的话，就是很需要耐心啊。就是耐心。现在圣经上面有对于这种所谓什么是爱有定义嘛，对不对？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你就会听到就说

0: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嗯、有没有爱是不嫉妒、嗯、其实这个爱是很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哦，
1: 嗯，
0: 不是现在说的这种忍耐，说、哦、我受苦受难我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忍耐就是耐心，
1: 嗯，
0: 就是说爱是有耐心。
1: OK，
0: 所以当你要呈现你对一个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爱就是很久忍耐，就是你很久的耐心，就是你的那个耐心是持续的、嗯、然后不停止的，永永远远都对一个你所爱的人有耐心
1: 啊，这其实很不容易，
0: 这是一个，这是爱耶、嗯、如果你真的能够有耐心的话，就是表示你真的爱他。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爱的定义真的讲得太好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也是明白说，哦，当我没有耐心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在此时此刻我可能就心里面没有对这个人或这个对象那时候里面有爱，因为我真的就是会忍受不住嘛，然后就会脾气会上来啊，或者是就会烦啊什么的、嗯、所以对长辈来讲，我们就是因为爱他们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耐心对待他们、
1: 嗯、
0: 这是佩芬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耐心，对来讲这也是你的功课。
1: 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几乎都以我为主嘛，在家里，
0: 嗯，
1: 当然，大人的事情有大人去做主吧、嗯。那我自己的事情很多都是我自己来做主，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
0: 嗯，嗯
1: 然后，真的所谓耐心的这个学习，哎、欸，当然没，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嗯。
1: 那你说跟不同的长辈朋友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有时候哎、欸，真的是要相处久了才晓得说哎、欸，对方在什么点可能会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就要特别去留意、
0: 嗯、
1: 那这个真的是这十几年来、欸、有不一样的学习跟看见。
0: 嗯，是。那我在佩芬身上我也有一个观察了、
1: 嗯、
0: 我观察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你蛮主动的。
1: 嗯哼，
0: 就你会主动的去打招呼啊、
1: 嗯、
0: 然后你会主动的很开怀的寒暄啦，
1: 嗯、
0: 哦、然后嘘寒问暖啦、
1: 嗯、
0: 你这个部分你是蛮主动的。
1: 可能觉得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被看见吧，
0: 嗯，
1: 对，如果这个人来了然后好像都没有人理他，
0: 是
1: 就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也我觉得可能将心比心吧，
0: 哎、嗯嗯
1: 欸、我到一个环境哎、欸、怎么都没有人理我、
0: 嗯嗯、
1: 自己也会不舒服吧、
0: 嗯、
1: 那如果、欸、有人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哎、欸哦、可以被看见，然后、嗯、啊有人一喊就哎、欸、大家都关注到他了，
0: 是
1: 就变成一个焦点，
0: 是是，
1: 但是也要看哎、欸、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想要
0: 被关注，
1: 对
0: 对啊，因为其实长辈分很多种、欸、
1: 是啊，
0: 有的长辈好爱讲话、哦
1: 嗯
0: 哦、他到哪都笑声不断、哦、很会讲、嗯、有一些长辈就很怕吵很怕吵、
1: 嗯、
0: 你稍微讲话讲的大声一点点他就觉得被骚扰了，
1: 是就一样米养百样人嘛，
0: 对，
1: 本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个性了，
0: 嗯嗯嗯。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长辈、哦、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是
0: 要真的有这样感觉，就是要跟长辈有好的关系、
1: 嗯、
0: 才有这种感受，
1: 的确的确，
0: 不然有人会觉得说啊跟长辈关系不好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1: 你甚至会是一个累赘，
0: 对，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所以怎么样把这种累赘的这种感觉拿走，
1: 嗯，
0: 而真的觉得长辈跟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是需要用比较更乐观的心态去看待长辈的、
1: 嗯、
0: 他们的优点他们人生经验等等嘛、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也不免俗的就是真的还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可能有的孩子会觉得我小时候你又不照顾我，
0: 对，
1: 你也不理我，我为什么你老了我要照顾你，
0: 是是，
1: 就是很多不同的故事啦，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都也晓得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这个老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宝，
0: 是是，一个成熟的老人家他就可以带给他的晚辈祝福啊，
1: 嗯，
0: 像我们的邱爸爸，
1: 嗯，
0: 像佩芬爸爸他就是这样的长辈，
1: 是
0: 他带给晚辈很多的祝福，而且看到他就觉得好舒服、哦、
1: 对，
0: 跟他在一起就很愉快。

0: 在，
1: 是，
0: 他完全不会给别人压力耶，
1: 没有，对，
0: 然后站在那地方就觉得真是一个好慈祥的长辈哦，
1: 对，
0: 哦，嗯，我看到他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可能对他在同事的眼里也是就是好长官，
0: 是，又好脾气，
1: 对，
0: 然后对人又好。哦，真的是很难得，
1: 嗯，
0: 所以佩芬很被祝福哦，
1: 是
0: 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长辈，
1: 是，
0: 嗯，那节目时间哈，最后的时间，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爸爸身体健康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所有的长辈们都身体健康，然后很平安，然后不要被骗，
0: 是，
1: 这真的很重要，常常就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身边，不论是不是家人的长辈啦、
0: 嗯，
1: 就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的，我觉得可能多一份的关心，他们就会有多一份的温暖。
0: 嗯，
1: 那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常常也会利用这个弱点哦、喔。嗯啊，因为可能独居啦，或者是这些长辈没有人陪呀、啊，
0: 是，
1: 然后想要有人跟他们聊天呐、啊，
0: 对。
1: 新闻也很常看到一些案件嘛，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社群平台，然后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跟你捞钱，所以人的弱点都始终如一，但是人的温暖也都还是可以救人的，所以多一份的关心，多就会让他们觉得有被温暖到，那就不希望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是，对，我们就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哦，然后避免他们碰到这种所谓的诈骗的事件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芬来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
1: 是，
0: 谢谢亲友朋友，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访谈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四维罗，高雅的雅，珍洁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哈，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OK，所以进入北医之后哈，药学念四年嘛，对不对？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市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就是恩主公医院。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

0: 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哈，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1: boring，
0: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1: 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
0: 对，
1: 对不对？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怎么回事呀？
0: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1: 是哈，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是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然后硕二的
1: 直接接触人的，
0: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1: 那可以请教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1: 是，
0: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 25%，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1: OK，
0: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他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怎么会这样？
1: 撑不下
0: 去。我也很讶异。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

0: 别哦。OK， 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呐、啊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嗯？
0: 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
1: 嗯、
0: 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1: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0: 是哦 ，Why？
1: 嗯，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0: OK，、
1: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他，就是杨医师。
0: 是，
1: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0: 是是是，
1: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0: 好大的恩典哎，
1: 真的，
0: 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哎，对不对、
1: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哦，
0: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1: 对、
0: 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哎，
1: 对，从北部到南部
0: okay, 是不是哦、
1: 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 enjoy 耶？
1: 对，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0: 对，好、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1: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所
0: 的时候？
1: 的时候，
0: 对对。
1: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0: 是、
1: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0: OK，
1: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0: 各路英雄好汉。
1: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
0: 是是是是，
1: 就适应了。
0: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1: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
0: 嗯 嗯, 嗯, 嗯，
1: 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0: 是是是、哦，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哈、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1: 是，
0: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1: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0: 是，
1: 那是我舅舅做的。
0: OK，
1: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0: okay.
1: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0: OK，
1: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0: Okay.
1: 但是真的开始，
0: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1: 画图是这几年，
0: 是。
1: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0: Okay.
1: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0: OK， it's a gift。
1: 对
0: ，OK， 好，与生俱来哦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哦，对不对啊、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1: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
0: 是
1: 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0: okay,
1: 我也不太会用，
0: 是，
1: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0: 是，
1: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0: okay,
1: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0: 是，
1: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
0: 嗯、
1: 就是我也。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0: OK OK，
1: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0: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不必嘛、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

0: 己快乐的自己。
1: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哎，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0: OK， 好的，好的哈。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呢，上天赏赐药局啊，天赐药局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哦的负责人啊。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好，2010年哈，
1: 也16年了。
0: 哎，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1: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0: 是，
1: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0: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1: 对，
0: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1: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3天就出现地点了
0: ，OK。
1: 所以就叫他天赐，
0: 是
1: 是天赋的赏赐，
0: 天赋的赏赐。
1: 对，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反正就3天就开了，
0: 就水到渠成。
1: 对，
0: 好 ，OK， 好，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哦，
1: 对，
0: 对不对啊？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0: 是租在哪里？
1: 在三重。
0: OK，
1: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0: 是，
1: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0: 是，
1: 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2层楼。
0: Okay.
1: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0.89或0.4，有一个是多0.43平方米，就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0.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0: 可法哦。
1: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0: 哇，
1: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0: OK， 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B、C，
1: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要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我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0: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
1: 对，
0: 有几个合伙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1: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0: COVID-19、
1: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
0: 是
1: 啊，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0: 对，
1: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保障，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
0: 是，
1: 然后就摸索的学习。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的，到底是怎么会的？
0: 呀，因为哈，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哈，特别是一楼的哦，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有不同的课程哈，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其实大部分的巷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0: 是，

0: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嗯嗯、所以就他们把肾脏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
1: 嗯、
0: 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嗯、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COVID-19 的时候、嗯、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
1: 嗯、
0: 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1: 没错，
0: 寸土寸金啊，
1: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0: 哦、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哦、
1: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哦、
0: 是你还要有志工
1: 介绍人进来，
0: 嗯，
1: 对，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
1: 嗯嗯、
0: 包括卫生所、
1: 嗯、
0: 包括不同职种、
1: 嗯
0: 哦、因为我、就是、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是
0: 警察局、
1: 公部门、公司
0: 部
1: 门，
0: 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
1: 嗯、
0: 他们在附近嘛，
1: 嗯、
0: 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大小医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0: 嗯。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
1: 嗯，
0: 他不是单科的接触，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嗯、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
1: 位那就很多客户哦、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社区药局的日常，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嗯、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 对不对、
0: 嗯
1: 哦、啊，把他当邻舍一样，对不对？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 对我来找我的药师给问一下、嗯哦、
0: 我们就帮他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嗯哦、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哦、对不对、哦、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嗯、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嗯哦、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哦。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1: OK，
0: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
1: 嗯嗯，
0: 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啊。”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啊、你的闺蜜啊，
0: 对， 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嗯、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
1: 动
0: 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林，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
1: 嗯嗯、
0: 你看我都还不认识、
1: 嗯、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欸，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 那就是上装备课，那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
1: 嗯、
0: 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
1: 嗯嗯嗯、
0: 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我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
1: 嗯嗯、
0: 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
1: 嗯、
0: 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
1: 嗯、
0: 听了大概五年、
1: 嗯嗯、
0: 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
1: 受洗、
0: 嗯、
1: 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

0: 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啊、爸爸是不开心的、
1: oh, 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oh.
0: hey,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

0: 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1: 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读的也不多嘛，所以我的朋友都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0: 祷告。
1: 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0: 是是、
1: 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0: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1: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
0: 是是，
1: 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的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0: 是选对，
1: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0: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1: 对，
0: 很具体。
1: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8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点58分，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0: 好特别哦，
1: 那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0: 日常生活的，
1: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0: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1: 真的是需要，
0: 对对，
1: 真的是需要。
0: 是是是，像
1: 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
0: 是是是
1: 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0: 是是是，哎，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1: 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0: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巷弄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哈。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哈。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
0: 嗯嗯嗯嗯，
1: 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
0: Uh-huh.
1: 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哦，我其实，在北医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诶，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
0: 哦，
1: 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诶，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哈。
1: 那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医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嗯嗯嗯，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
0: 嗯，
1: 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
0: 嗯，
1: 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嗯，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
0: 嗯，
1: 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0: 是。
1: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
0: 嗯，
1: 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0: 是是是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是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欸，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
0: 嗯嗯，
1: 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0: 是哦，
1: 对，
0: 教学相长。
1: 嗯，
0: 对不对？
1: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指导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高龄化。
0: 嗯，
1: 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

0: 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1: 5年级、6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
0: 人就是交给他们、嗯嗯、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嗯、我通常会给、嗯、大概三个病人、
1: 嗯、
0: 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
1: 嗯、
0: 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
1: 嗯、是
0: 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
1: 嗯嗯、
0: 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
1: 嗯、
0: 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六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嗯、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
1: 啊、
0: 他们来其实 我给的功课还蛮多
1: 而且以前呢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有啊就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讲了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我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护士啊，啊，他都要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
1: 嗯嗯、
0: 都慢慢讲、
1: 嗯嗯，
0: 势必要排队、
1: 嗯嗯，
0: 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 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
1: 嗯嗯，
0: 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
1: 嗯，
0: 哦、
1: 嗯，
0: 那、
1: 嗯嗯嗯、
0: 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四次去参加、那个
1: 哦，你主要去哪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 西太平洋地区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eign
1: okay,
0: 我不知道 foreign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
1: 坛、嗯、
0: 所以一年他们会开三到四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是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
1: okay、
0: 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就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
1: 嗯、
0: 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嗯、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
0: 嗯、
1: 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0: 嗯、
1: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然后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
0: 嗯、
1: 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哦、对 那现在怎么办？然后说学校嘛，就安排嘛，哦，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一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 哈，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哦，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欸，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哦，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哦，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哦，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
0: 嗯
1: ，OK，哦，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哦，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
0: 嗯
1: 哦，或者是维他命嘛，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嘛，哦，这样子，哦，然后就告诉我说，哦，我会跟，哦，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
0: 嗯，
1: 我们这边，哦，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
0: 嗯，
1: 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啊。你这个药师，
0: 嗯，
1: 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欸，
0: 嗯，
1: 好，哦，那 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哦，定期，哎，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哦，
0: 嗯，
1: 就是那个谁谁谁，哦，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哦，
0: 嗯，
1: 哦啊，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华莱我也忘记了，哦，就没有如期去拿，哦，那隔了三天了 voicemail 又来了，说，哦，哎，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哦，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
0: 嗯
1: 哦，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
0: 嗯，
1: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就是林药所在学的
1: 哦。然后呢，好，我就录了以后嘛，好，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急诊，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0: 那要去拿，
1: 哦，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哦
0: 嗯，
1: 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哦，这样子，如果，哦，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0: 是
1: OK， 他会回报给我们，
0: 嗯，
1: 哇，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0: 嗯，
1: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0: 嗯
1: ，OK，
0: 嗯，
1: 好，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哦，啊，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哦，
0: 嗯，
1: 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嗯，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好，哦，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些药师就来，好，哦，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要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0: 嗯
1: ，OK， 好，哦，就追踪哈，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0: 嗯嗯嗯，
1: 好，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哦，好，那就出来了嘛，好，哦，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0: 嗯，
1: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就问一下，嗯，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0: 嗯，
1: 我干嘛我会啊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哦，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0: 就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公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
1: 嗯，
0: 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公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公药师公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1: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0: 牧师做的很前面啊，
1: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0: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 其实应该要投入产

0: 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因为能够进到肠道 3.0 面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1: 是的，
0: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1: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0: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1: 是
0: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1: 不可能啊。
0: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要是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1: 对、
0: 但因为现在要是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二阶的训练，就是因为二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了、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1: 一起配合啊，
0: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UI 这样。
1: 对对对。
0: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1: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哈跟我好远哦，对不对？
0: 但其实我们。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1: 是是
0: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1: 好棒哦
0: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1: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1: 是
0: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3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
1: 真是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这吃进去的东西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
1: 是
0: 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2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哈，五章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哦，16到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

0: 要，
1: 是的，
0: 好，那雅正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好，也邀请你跟雅正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1: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0: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1: 是，
0: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哦、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哦、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哦、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的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的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请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3: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走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 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好，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好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好，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4: 对，
3: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安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3: 是，
4: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就是素色的，要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3: 是，
4: 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3: 哇，真的，
4: 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那我就是想说，那毕竟他生日嘛，
3: 对，
4: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3: 是，
4: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同学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一双4000-5000块的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3: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4: 是，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小孩子生日嘛，难得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别人小孩都有我们有能力的话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应该不是嘛。
3: 对。
4: 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3: 是。
4: 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3: 是，
4: 对，但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可能贵族学校嘛，
3: 是，
4: 对，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

0: 产小康的家庭啊，对，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好，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好，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好，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
1: 是，
0: 他其实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是，
0: 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就这个就走了，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 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这些那 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

0: 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是，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房价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10年

0: 以上的这些、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1: 是、
0: 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1: 是，
0: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上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啊，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哎，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哎，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哎，要我们最近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哦，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呐，啊，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哎，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哎，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对不
1: 没
0: 对？
1: 错，是。
0: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得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30几岁，还不到40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3职。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也有一些中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有一些负债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3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 不婚不生，
1: 对，
0: 好，

0: 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嗯，对不对，嗯，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
1: 嗯，
0: 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
1: 嗯嗯，
0: 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啊，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啊，嗯，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但是根据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嗯，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哦，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嗯，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Coach 啦，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
1: 嗯，
0: 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嗯，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
1: 嗯，
0: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嗯，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
0: 嗯嗯，
1: 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嗯，
1: 是，
0: 嗯，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
1: 是是，
0: 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OK，嗯，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1: 是，
0: 嗯，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
1: 嗯，
0: 那对，那理财的智慧，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点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

0: 个白手起家、建立的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自己很挥霍怎么样、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不知道，
0: $2,000、
1: 哇，超过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嘞。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呢。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啊、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
1: 嗯，
0: 啊，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啊、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好、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
0: 啊，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
0: 啊，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
0: 啊，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是以色列一个非常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啊、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虚空。
1: 对，
0: 哇，你会 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其实不是。对、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
1: 嗯，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
1: 嗯、
0: 对，好、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
1: 嗯、
0: 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齁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齁、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齁、哦、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诶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哦、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
0: 嗯
1: 哦、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以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哦、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哦、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哦、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哦、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
1: 嗯、
0: 对、哦、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哦嗯、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哦、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哦嗯、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
1: 嗯、
0: 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1: 嗯
0: 哦、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哦、很多赚钱的机会、哦嗯、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嗯、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
1: 嗯
0: 啊、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哦、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啊、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啊、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
1: 嗯、对
0: 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嗯啊、一样被骗
1: 是
0: 对、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
1: 嗯
0: 啊、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嗯、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
1: 嗯、哼
0: 其实没有

0: 人会教，
1: 对。
0: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
1: 嗯，
0: 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兰里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哦，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哎，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0: 没错，
1: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
0: 嗯，
1: 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
0: 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
0: 哦，
1: 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
0: 嗯，
1: 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
0: 嗯，
1: 家长其实有给他够，
0: 嗯，
1: 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0: 对啊，
1: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
0: 嗯，
1: 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哦，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
0: 嗯，
1: 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0: 嗯，
1: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0: 比方说我们今天，哦，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嗯，哦，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
1: 嗯，
0: 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啊，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1: 嗯，
0: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张斐兰，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哦，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0: 对，
1: 哦，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0: 嗯，
1: 哦，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兰创会这个理事长，哦，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兰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

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一年级小朋友、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是保护这个孩子。

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

教室外面老师看到了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 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哦，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哦，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了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

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啊，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

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源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否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陪大家一起聊了《忘了我记得》这部剧中陈乐乐所经历的中年风暴，也看见了照顾者的崩溃还有不容易。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聊更深也更温暖的一个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在剧中饰演父亲的秦汉，他的记忆不可逆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消失。当生命中那些遗憾还有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不管是陈乐乐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我们该如何重新诠释那些曾经的痛苦？剧名《忘了我记得》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到底什么该忘记，什么又该刻意的记得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记忆的废墟里面重建生活的控制感，并且透过一场温柔的断舍离，找回自己跟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想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在剧中的秦汉，他饰演的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失智症是一个注定会失去、无法扭转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常的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其实复原力很需要控制感。但在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命运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调整心态，在可能某一些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绝望中，我们可以去重建我们心里面自己觉得那是某些部分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
1: 嗯，我觉得失去控制感其实是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害怕或可怕的事情嘛。虽然很难想象，但我觉得好像离那个时间也不远。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所谓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有一些事情无法控制，甚至假设以健康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不可逆的。那其实健康，所以我觉得在人在中年以前，其实就是很冲冲冲。其实你讲到我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挥霍的，不管是健康或什么，可是到了一个某个迹象发生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害怕，好像那个有一个时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好像开始会进入所谓的往下掉，甚至是急速下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那种失去这种控制感其实是害怕的。所以其实在看其实这是那个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很多事情都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其实是有，你说我们没有选择权吗？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选择权的。我们可以选择是我们当下到底要怎么去过，怎么选择我怎么样过我今天的日子，怎么样面对今天，怎么样生活，明天可以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昨天嘛，哈，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的每一天，其实我都可以去决定我的今天跟我明天，我可以怎么样走我的每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其实就会比较安全感一点，因为我其实在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事情是已经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是掌握在我手上的。可当一些事情它是真的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掌控它流失的速度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保有那个选择权，就会让我比较安全感。
0: 确实哦，就是在不可逆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还保有选择权，那我们当然选择一个让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好，那文琪呢，因为就像刚刚碧琪讲的，碧琪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确实啊，我们失去那个控制感的时候，并不是控制狂的那个控制感，而是生命中某些不可逆的状态确实会让人感到害怕。那你怎么从中去建立自己也许有一些控制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在有时候控制的反面其实就是失控。所以有时候就会去想一想，就是回头问问自己，是控制的背后，如果它真的完全失控，会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再去看看说，那从失控里面我可以控制的到底是什么。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剧中就有点像那个陈乐乐一样，就是其实爸爸在秦汉在刚开始有失智症状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乐乐去

0: 变动他房子的东西的移动不、嗯、没有办法的、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他可能今天陆陆续续被自己脚踏车压伤啊，发现这些动线啊，还有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对现实生活做反应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乐乐帮家里的一些动线摆设跟架设一些安全的东西进来了、
1: 嗯、
0: 对，那这些进来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陪伴爸爸去适应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对，你所有的东西 你怎么去移动或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逆或它都是在失控的时候，那有些可控也许就是物理空间，我可以让我自己安全感、
1: 嗯、
0: 好，我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些掌握上是可以的、
1: 嗯、
0: 甚至我不只是照顾者或被照顾者这件事情，他能够熟悉这些的变动，再来是这些变动里面有你跟有我一起经历这些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到，就是在谈，在看刚刚所问我在控制感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也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到，说从失控面去看到，哎，我最怕其实就这个东西，但如果有些事情可以降低这个失控里面带来的不舒服，那就是我可以控制的。
1: 一个还蛮，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反，就像刚刚文琪讲，我好像在绕口令哈，对，它确实就是你这反面的思考的思考，就是我完全不可控了，那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控制？那如果都没有，我试着要从这个好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去找到我可控的，哪怕只是一个物理因素、
0: 嗯。
1: 那我找到这个可控之后，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仪式哦？我们两个要一起来控制，因为有你有我，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你就会有一点点回来，觉得说哎呦哦，我们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某一个动线 A 到 B 哦。那这 A 到 B 是我们两个共同经历，哎、欸，这一段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不是那个失智，你忘了怎么回来，你忘了怎么去找你的朋友的那一段，是另外一个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可控制的部分，
0: 对，我也想到说爸爸其实也做了一个动作、
1: 嗯、
0: 爸爸就记说这是乐乐，他
1: 用
0: 黑模子去提醒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就是不可逆的，一定会忘记一些事情、
1: 嗯、
0: 但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些美好、
1: 嗯、
0: 他还是期待他要记得、
1: 嗯、
0: 所以他用黑模子去提醒自己、
1: 嗯、
0: 对，虽然后面的演出是其实是都不说或跟外界环境没有太多的互动，可是当照顾者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那个被爱着跟记着的这个那个记忆点啊，
1: 对，而且也是他努力着让自己如果我未来就是渐渐的失控了，那我至少抓住我目前可以控制是什么。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
0: 对，
1: 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然后贴在那边
0: 77岁
1: 真的好哦。那我们刚刚在聊的都是乐乐跟爸爸的过程嘛，那其实里头还是有母亲那一块，那也想跟两位聊聊，就是说其实陈乐乐其实是非常意外的状况之下发生，原来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在美国，然后母亲当年离开的真相也跟他本来想象的不是太一样，然后他跟爸爸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当他打开那个衣柜，他看到贴满了脱口秀 的那个票根，他又不想承认，他让所有东西被丢掉，最后又去追那个回收车的那一幕，然后就很想觉得说，其实在他心中他有感受到那个他一直来都不知道甚至是迟来的母亲的爱的那一块，那他到底要怎么，我是说人，我们人或者是说在你们的以前服务过的服务使用者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去诠释过去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启动那个复原力跟爱的修复，因为里头有一段确实是陈乐乐重新去启动，然后才会去想起妈妈跟他美好的时候嘛，否则他的印象里面其实妈妈没有美好的时候。对，
2: 我印象很深是他其实一开始其实在影片的前方他在提妈妈的时候，妈妈其实都没什么表情，可是是在后面，我也没想到那个票根是 VIP， 其实妈妈、欸、但虽然说其实当他知道的时候，妈妈就是妈妈已经过世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可逆、所以他后来是非常生气的告诉他，为你们凭什么帮我决定，
1: 是啊，
2: 帮我决定我没办法见到他，凭、什么帮我决定，
1: 嗯、
2: 虽然说在我每次印象中其实他很多生活也是为了去美国，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会非常的愤怒，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2: 那我觉得里面印象中我也最深的就是他其实跟大家说，其实他其实自己说的，他跟自己说其实妈妈那时候离开是他叫妈妈离开的，因为他看到妈妈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慢慢的他也，我觉得他除了这个震撼，然后妈妈也承认说其实妈妈可以离开那东西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女性她在面对就是婚姻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其实乐乐自己也有这方面开始经历了这方面。

0: 面的经验，他已经跟单纯抱怨妈妈为什么总是不在自己身边，那其实又不太一样。可是因为他一直让自己记住这一段记忆的时候，很多东西一旦去破坏他，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他之前所相信或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就会破灭。可是当他，我觉得当他发觉妈妈其实是爱他的那个东西回来的时候，他也记起妈妈其实是非常爱他。其实那个影片后来其实妈妈就是笑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他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当我们想要怎么去理解他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就是透过他重新去诠释他过去的记忆啊。因为如果他不去重新真正的去思考他小时候到底面对的跟妈妈分开的那一段，他如果还是故意记得，我记得有一次他跟他爸爸讲很生气说，妈妈是要离开的是你，不是我。可是我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段所有的一个他的重新去回忆他的他诠释他过往的记忆，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但也不尽然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有办法重新好好去思考你过往的一个记忆，其实某一些你可以跟你的遗憾和解，你甚至爱的感觉会回来。好，那文琪呢，你这边看到这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会想到跟过去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啊有一些过不去的，每个人都有，都会在都有可能有一段你过不去的记忆跟经验，然后这样的记忆跟经验就会一直跟着你，回想的时候你连那个情绪都浮现，甚至有的时候是味道或什么，你的情绪就会出来，可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人生历练不一样了，你可能可以从可能不同面向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机会再去重新诠释。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要隐含着你愿意去重新再去思考，因为虽然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但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是可以再去重新诠释，有点是在当时把自己换位思考的时候，其实那个解构才会有可能修复，你才会理解哦，他当下也许他为什么妈妈就是开心嘛，对，她就在这段婚姻里面，她喜欢的事情她是做不到嘛，那先生可能都常不在，所以她妈妈她才能够去理解，那个理解里面才能够跟当时小时候她气妈妈的这件事情，她才能够去真诚的 承认自己当时是气妈妈，但是她也知道为什么的那个理解。
1: 对，因为刚文琪在前一段文琪绕口令，然后在这一段他说了很有哲理的话，他说解构后才能够建构嘛。他虽然刚刚没有这样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重新诠释他刚讲这样子，然后我们愿意去解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给赋予所有的事情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重新建构。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其实他的记忆里面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妈妈脸都很臭啊，妈妈其实没有真心爱我啊，可是你认真的去想，这也是一段他的愿意，所以他跟他的遗憾和解，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历程。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而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当生活渐渐的失去控制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建造属于自己的控制感，甚至啊，碧琪所分享到的，其实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权。以及我们也聊到了乐乐怎么样跟过去的遗憾去和解，还有他怎么样去重新诠释他过去的记忆里面，而找到了其实跟妈妈的爱以及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也想要跟两位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意见，就是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生活一定要往前嘛，我们怎么样都必须往前走，有没有哪一些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要刻意去忘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要刻意遗忘的，又有没有哪一些不管是价值或者是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些理念，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都要好好的把它记得的？
1: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我要现在要比较可以去面对我现在的下一刻或者是明天的生活，我发现有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事情，那个难过的事情可能是丢脸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害羞，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不舒服的，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原来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盘旋在我脑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连当下的那个时刻其实都是痛苦的。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不管从小到大或到现在，这种时刻其实它是有时候是不预期发生的，因为有些时候是可能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的过程当中一些挫败，那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冲突，它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个痛苦我很多时刻我就会想说，我怎么让这个痛苦不见。可是我觉得那个痛苦它不一定是伤害，它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醒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觉察，或者是其实觉得自己为什么，或者是自责或愧疚等等，这些感受都是。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忘掉那一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忘不掉，需要时间。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到它自然会慢慢过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度过当下，我觉得反而会让我希望可以度过当下，是我会让自己慢慢放下，是我承认这些是存在的，可是我告诉自己其实我要怎么样去重新看见这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会让我可以放下，是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从这些事情当中，我可以选择，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或重新去决定我之后如何不再去重复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去先度过这一个时刻。
0: 其实碧琪跟我们分享了，也是我们复原力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嘛。因为碧琪刚刚一直在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留下是自责、愧疚，或者甚至我怎么会这样，那他你告诉自己的方式是，我要度过当下，我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这些事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这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复原力。那比起你刚刚分享的，只是这些刻意遗忘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方式来

0: 跟他共处，那有哪些你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忘记？
1: 不要忘记，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自己曾被接纳，接纳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我应该被指责，可是我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被接纳的，被接受被接纳的时候，那个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那个会让我刚好提到说，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痛苦的经验的时候，我需要记得的那个接纳感觉，也是我去诠释这些让我痛苦经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过去有这样被接纳的经验，或者是其实我知道其实之前有这些成功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这些事情，它才有办法帮助我去做这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我其实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自己曾经被接纳过的那种感觉，是一直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可是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是可能做错一件事情了，可是我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被接纳。
0: 我会觉得说，哎，两位其实你们说出来的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复原力啊。对，你如果没有接纳，其实要产生复原力都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办法产生碧琪刚刚所说的，他的当下觉得他应该是做错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当下他告诉自己，我要承认的这个勇气是因为我被接纳，又好像在绕口令，可是这是最重要的元素。对，无条件的接纳是很多事情的第一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去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之外，我们也要记得当别人在某些时候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往下的勇气，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复制跟扩散到对别人的身上。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刻意遗忘跟牢牢记得这个部分，其实我都在想说，哎，哪些东西其实要去做刻意遗忘，它其实不是被真正遗忘的，而是它可能就像有一个盒子，然后你就好好的安放这个，我觉得我会提到安放，就是我要好好的放着这样子一个经验，那这些经验里面可能我现在是没办法处理跟面对的，或者是它对我来讲，坦白讲，我就是现在还放不掉，我可以，其实我可以接受现在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把它放着，这个可能含着生命中不可控的，或者是当你觉得你不舒服的经验在这个部分，对，那这些东西当你好好找一个盒子把它安放了，有盖起来没盖起来，但它不是就是整个像土这样埋起来，因为它总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再爆发出来的，当有一些经验是雷同的时候，对，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刻意遗忘，其实能够帮忙自己牢牢记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比如说可能对我来讲，我其实有时候那种被否定或者是被拒绝的经验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思考到，对，我牢牢记得当我被好好的接纳或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爱着的时候，我就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牢牢记得的事情是可以让我身边人也感受到一样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我记得我就扶起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他把每一个记忆体都变成一颗球，这些球里面就是形成你的脑袋瓜，那脑袋瓜里面好的坏的都一定会跑出，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不可能一直呈现着被好好接纳跟爱着，我也需要去爱别人，这是彼此印证的一个过程，那我也不可能都一直都是好的经验，当这些经验里面我怎么去温柔的比较去看待这些经验的时候，也是会去加成我牢牢记得的这个感觉里面的。
0: 文琪再一次的绕口令，文琪有没有发现？再一次的绕口令，
2: 忘了我记得，我想
0: 他刚刚说，对，他刚刚说，当我们刻意的遗忘的时候，我们才会加强我们的牢牢记得。对，我懂。我想说你再一次，我懂。对，可是确实是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刻意的安放某一些东西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是盒子啊，你刚刚讲那个盒子就很像那个动漫这样，对，可是这一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先放着，可是我放着之后我才会知道我哪些东西是值得我好好的去珍惜跟好好去看见的现在，文琪的绕口令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想要跟两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尤其又是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面对，但你好像也不得不面对，那也是不得不去分享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就是爸爸的病情其实越来越严重，然后某个部分我很不想要用这几个字，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几个字，就是其实陈乐乐他其实在经历一场

0: 慢性的告别，他很清楚的知道不可逆，我即将有一天我的爸爸会离开，而且情况只是会越来越糟。那可是像这样子在面对这种注定的离别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心理建设到底应该要如何的来安放自己。好，然后还有就是剧中有没有某一些片刻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正向，它也许是一种悲伤辅导，又或者是一种告别仪式，是比较正向，或是比较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在告别室里面的都是充满了哀伤。我觉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
1: 其实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觉的，因为过往在因为有亲戚也是因为他因为渐冻症，其实渐冻症里面他大概已经渐冻人的症状里面他其实已经宣判他的死刑，大概是 他的那个时间点 deadline 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也因为 deadline 往前推，我们就会知道时间不多，时间不多的时候就会想什么东西才是开心的。那刚好我们的这个亲，我这个亲人他其实是乐观的，他其实是能够去知道，就是当他身边也有一群好朋友支持着他，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两次在他生病之后到他走上天堂之前，有两次我们搭配周遭，因为他我们需要叫救护车把他带到宜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经验。对，就是那个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希望留下的是一些共同美好的回忆，他也希望留给自己孩子是这样，然后好好告别。其实在这一段经验里面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死亡不是以前，其实从小我觉得特别东方人在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避讳谈的，或者是在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其实很难，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不见，害怕不见，但因为害怕不见你就会不会去谈你想要什么样的说再见的方式。就像乐乐爸爸他举办了自己的告别，他真实听，其实我就想对啊，我也好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就觉得哇塞，他这个果然是符合他人设
0: 啊，是啊，
1: 因为就是
0: 人间浪漫又活泼，
1: 然后很直觉的，甚至有把两个情人这样子对眼的，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真实的听到，其实好像就是一种人生的成绩单呢，因为你会知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然后想要告诉你说再见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因为刚好也跟碧琪跟说也会聊到说，哎，其实我们开始面对的失去比得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面对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的至亲，或者是我们正在照顾，我们要花好大力气，甚至有可能在他要走之前，我们需要花好大力气去，可能24小时照顾他，伴着他，但是这个照顾里面，可能终点就是他不在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告别里面，我觉得反倒是会让我们自己去想想，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在生命的最后的终点，其实你想要什么，也许就是你现在照顾着他想要的东西。
0: 碧琪呢？
2: 因为在文琪刚刚分享过程中，我也想到那个遗书，有吗？他遗书就是在给他女儿看，就是他女儿后来说那个叫愿望清单，那个叫遗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仪式感，就是说，其实我在面对其实。在人生，其实不要说生病，其实我们在面对人生开始算用倒数计时，好像有点悲观哦。但是，就是它的确不是一个任期，就是好像我日子无限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有你在人生的后半段下半场，我们说的下半场，你有哪些其实是你想要再去做的？那我一直记得那个我之前在跟花东区的老人家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都70、80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坚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过去曾经去过哪里，一定会在过世前再去一次，去看过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个足迹，才会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面对其实我们说人生倒数计时的时间，其实算是很乐观的，就会开始想说，我过去其实走过那个，可是现在走过其实又不太一样，等于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重新再去看见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去的风景，那也不是只有自己，可能是当初我们一起过去一起去的这些人。
0: 也确实哦，这个就是刚刚两位都一样，不管80几岁的老人家，或者是那个用救护车再去宜兰玩的，其实就是遗憾在就是情憾在前端做的嘛，就是生前的告别，不要说告别仪式，就生前的告别。对啊，我也会觉得说，到底哪一个好，或者是说哪一个比较有意义？我不一定是去听人家对我的成绩单，而是说好好道别，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然后而且这部剧的后面也没有再演一次他的

告别式啊，因为他就是交代我爸爸告别式他自己都办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想起来很沉重，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认真去想，就像碧琪讲的，我可以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想做，我的倒数生命里面哪些是快乐事情我想做，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而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应该刻意的遗忘，而有哪些又需要去牢牢的记得，以及生前告别式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跟两位来宾聊聊，就是说在这部戏的后面，其实秦汉就是演爸爸的秦汉，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女儿了。虽然他在 memo 纸上写说我的女儿叫陈乐乐，可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是乐乐对他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想，就是我其实不晓得，也许我们可以跟医生或者是有相关专业的人谈谈看。坦白讲，我不太知道说失忆的人他到底记得什么。好，然后可是你从他们两个的一些交流里面，你会觉得他们彼此还是连结的，身体的记忆跟爱的连结 是彼此有的。即便乐乐跟他讲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那 我很想请教两位，是你们怎么去看待爱到底如何这么大的一个超能力，它如何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仍然知道你是我女儿，我可能只是叫不出口，或者是这样子彼此的连结。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身边也会有亲人是因为失智症离开的，那他到最后其实真的是叫不出名字，但我会觉得说他会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眼前是谁，因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也叫不出谁。可是当他，你会让他会让你觉得说他其实记得你是谁，那个名字不重要，重点

0: 是你在他身边，可是他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可能是存在的，可是他可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友善的，甚至是有回应的，甚至亲切的、
1: 嗯、
0: 我觉得那其实那个乐乐他在讲，他跟爸爸说你忘了没关系，我记得 我另外一个感受到是那个东西是传承的、
1: 嗯、
0: 就是说今天爸爸你带给我的爱跟我的经验其实我也会传承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听到又有一段有这一层的感觉，就那东西其实我记得，然后我也会、
1: 嗯、
0: 那个东西其实我们都会一直一直延续下去。
1: 对啊，就是爱，爱怎么如何，其实对了，我也真的完成一切，而且我们常常在讲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可是感觉就是说嘛，那可是我们就是也看到了这样子，虽然它是戏剧，可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就包含刚刚碧琪所说的那个爱的记忆是在身体里头的、
2: 嗯、
1: 然后某个部分乐乐对爸爸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一个爱的延续。
2: 嗯嗯嗯，我觉得那个爱的记忆啊，就是在、可能大家就觉得爱好像讲在口中或做行为或什么、
1: 嗯、
2: 可是有时候透过这些共同经验的堆叠跟累积，那个默默的就会烙印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模式里。就像我觉得，就像举我自己当例子，就是只要过年，我就觉得我就不由自主一定想要去买那个腊梅，哎，不是腊梅，有个植物银柳了，银柳，对，就是我印象就会知道，哎，我妈妈说过年就是要买银柳在家里，然后是个祝福的意思。然后端午母亲节就要别个那个康乃馨的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我印象好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妈妈不在就要别粉红色。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那当我自己成为妈妈的时候，无形当中我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去传承她对于这个家的爱，她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我无形当中就好几个 moment 都是我在陪我的小孩的时候，我竟然会讲出我妈妈对我讲的话。
1: 嗯哼，
2: 对，那这个话在我当女儿的时候根本无感的，其实你不会觉得、
1: 嗯、
2: 因为有时候儿女都是比较任性的、
1: 嗯、
2: 因为她会知道父母的爱是不会停跟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
1: 嗯、
2: 对，可是当我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哎，对啊，我也曾经这样被好好的照顾过、
1: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就是哎，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这些记得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传承，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把你的爱再保留再生活下去，不会因为这些、
1: 嗯、
2: 可能因为今天因为疾病、
1: 嗯、
2: 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 嗯、
2: 但你还是我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爱是无所不在的，它也会是支撑我们在面对很多生命的不容易的时候，然后它会是有时候会跳出来是一个提醒，有时候跳出来是一个自己、
1: 嗯、
2: 那个加温的概念。
1: 嗯嗯，确实哦，就是、嗯这个我帮你记得除了传承跟、你们刚刚提的爱之外，某个部分也是、爸爸你这个人不会消失，对，你永远在，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嘛，妈妈爱的印记烙痕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种种的痕迹，你在某些时候它就是会出现，它会成为也许是你生命中对待孩子的方式，但也许是你生命中支撑你到现在的养分，只是它就是在无形中它就是传承下来了。好，那在最后的时候想要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坦白讲这部影片我们三个自己也私下也在说，就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坦白讲是不是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在经历这样的阶段，那它是一部在探讨就是人会老，然后我们会遗忘，可是我们又必须去陪伴跟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剧情哦。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你们在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中的遗憾有没有新的解读，或者是说我们在面临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就像剧中的乐乐，他面对爸爸没有不可逆的失忆，以及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相处这样子的遗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看见，或者是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段想法共事，或是隐藏在心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做和解。
0: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赶快帮我妈预约那个开玩笑，就是直接想说其实我还有机会。我那时候是想说当然我们人生过程当中随着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自己的双亲自己的家人会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不会完全都是完美的，或者是没有遗憾会有，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在看完这一部的时候觉得我还有机会在我这个年纪，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

0: 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1: 嗯，
0: 那那个那发生的遗憾我觉得就让它过去了啦，我觉得不用揪了那个，而是去看见我未来跟当下还可以做的是事情是什么。
1: 嗯，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哎，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开始盘点说我是不是什么时候该回家一趟啊。
1: 嗯，
0: 我还深刻的记得那个乐乐在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每一个月回家跟父母吃一次饭，还有几次，他回答了15次。
2: 不是15天
0: 呢，
2: 就是如果你从现在的年纪，然后陪伴到父母就是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每次回去吃一顿饭一个小时的话，你到父亲那个年纪，你陪他多久？15天。
0: 15天哦，我觉得
2: 是一个还蛮可怕的
0: 数字，蛮可怕的。
2: 对，
0: 所以我后来想说，哎，那我觉得是我是有机会，说我想说我可以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做？
2: 嗯哼，
0: 这是我那时候所想到的。
2: 嗯，好，比起是很正面的想说。你的和解共处就是我当下还可以做什么，然后你的不一样的看见就是你还有机会。那文琪呢？
1: 嗯哼，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遗憾，以前想到遗憾就觉得哎呀有点扼腕，我有点可惜。
2: 嗯，
1: 可是在这里的遗憾反倒是好像是为了要记得，但不是只是怕自己失智，就是那个情感的强烈度让自己记得，但不是，就是要记得，就是你想要在做的事情有一些可能性，你就要去把握。因为当我觉得在到了中年，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生活了，好像过了忙碌那个很快很快很快速的过了前40年或50年。
2: 嗯，
1: 可是当你到中间里面，你开始会可能有一些转折。你有可能你也不太预测你的下面还有没有这么50年的时间，那时间可能是比较短的。所以当这些遗憾里面好像也去提醒自己，就是哎，我在下半段的生活生命里面，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抓住什么。那过往的事情也许可能不是那么的，就像刚刚讲，我找了一个盒子我把它装着，我也不一定要马上都去处理。那我不处理的时候，但我知道它在那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对，但是在过往在这个之后，其实你为了要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很好对自己在尤其正处于中年的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哎，当我的人生下半场里面怎么样的生活是我期待的，然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遗憾，因为下一段的遗憾是你上天堂看了，你不会再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2: 确实哦，就是想做的事情去做，然后不要让遗憾再成为你下半场的一个遗憾。那我想要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或者是说你们身旁的一个所遇到的一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你们跟遗憾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1: 我就想到说，因为看完了这部电影，然后还有因为这阵刚好陆续有几部戏，比如说像倩妮的婚礼啊，还有最近的可能五月天演唱会，其实都在提醒我，不知道就可能自己也得刚好走到这个年纪了，所以常常都会觉得哇，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一直放在心上，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去真好好去面对他的。对，然后我就想到，对啊，我好像好久没有去好好经营自己的朋友关系，有些朋友我好像好久没跟他联络。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一直挂在心上，我一直想要去跟他好像应该要有一些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去关心他，我开始跟他恢复联系，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躲掉。因为这个同学有时候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些压力，所以我就会想，哎，那没关系，我下次好这样。那我才发现，哎，我跟他也快要10年没联络了，很长是在脸书上我猜他过我，他猜我过如何。所以当看完这部戏的时候，还有听完五月天演唱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哎，去吧，你应该要去了，就是你挂在心上挂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去跟他谈一谈聊一聊，还有你也可以真实告诉他说，其实过往有一些他的情绪是你没办法接住的，所以你逃掉了，为什么他对，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联络，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哎，他不是我记忆中想象的他，他也不是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的一个朋友，他也同时在关心我，哎，我从网络上看到你女儿很甜啊，你儿子很棒啊，或怎么这样。我说对啊，这些感情其实一直都在的，可是我常常好像是因为自己的设想或者是自己的任性，或我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可是他某个 moment 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挂在我心中的一种遗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告诉我说，哎，我怎么再去回头看看我其实挂在心里的那个盒子啊，一盒一盒里面有哪些我想要去处理，也许我慢慢可以去做一做跟他和解的部分。
2: 确实就是如果当你被某些东西刺激到，你想要去珍惜，然后我们真的要去做，我们去做了我们才会知道说，欸，其实

0: 是不是你想象的，而你的遗憾，你那个盒子也会少掉一些东西。那碧琪呢？
1: 我在看，其实看完后说遗憾这个东西，就当然过去我们无法改变，但其实我就会回想到，其实我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比如说跟先生啊，或跟家人，跟弟弟啊，或者是父母等等，就会想说，那其实现阶段我可以做哪些事情？那甚至可能，因为我会看到乐乐跟他先生相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爱好像都隐藏在心中，可是他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说出来的，甚至有一些经验是共创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共创的东西好像不够，不是很多，好像都会觉得我们就是已经在一起生活，那就这样吧，生活应该就这样。但其实很多东西回忆什么，它是其实是可以共同去创造的。所以我想说，之后其实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我们怎么样去创造那种共同的回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共同去面对。
0: 所以比起你跟遗憾的和解里面，你反而比较期待是说，我不要再有不够多的东西在我生命经验里面，我可以去共创更多的记忆，属于你跟先生的时光。
1: 是，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就是除了忘了我记得这部戏跟我们这么深刻的分享，同时也跟我们说了你们自己生命中可能遇到的某一些生命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哦。我相信哦，在看完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呢，真的会再次的验证，其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刀枪不入，而是要像主角陈乐乐一样，他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哭泣，然后他也会承认自己不够勇敢。可是在乐乐他擦干了眼泪之后，他依然愿意上台，把人生的荒谬还有痛楚讲成最温柔的笑话。我们人的记忆可能会模糊，岁月也一定会催我们慢慢的变老，但那些我们真心爱过、深刻活过的痕迹，其实早就刻进了我们的灵魂里面，成为我们在每一次撑不住的时候最坚强守护我们的回弹力量。当听众朋友们感到累了，快要忘记自己也曾经有勇敢的时候时，别忘了可以回头听听这两集的节目，我们会陪你一起记得爱的存在。祝大家都能够在又哭又笑的人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复原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而且是不止今天，而就是往后的每一天，梁慧也

0: 祝福您身体健康、平安，每天都有美好的心情。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里面，我们经常为各位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最近我们常常会有机会呢，会有一些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聊一聊他们怎么样用音乐来分享爱，来关怀这个社会哦。其实艺术哦，特别是音乐这样子的一种艺术，它是很奇妙的哦。这种声音啊，这种音乐啊，这种美好，有时候你听了之后，那个整个人的灵魂哦，好像就会被温暖起来，或是你会觉得被洗涤，灵魂被洗涤，被洗干净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常说就是用艺术，用音乐哦，来美化这个人生呢，来分享这样子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感受哦。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体会的，也就是会被歌曲感动嘛，对不对？那唱得好，当然更容易感动别人了哦。那当然音乐本身的编曲好，作曲好，创作好，也能够感动别人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就是一位女歌手翁玉君哦。翁玉君呢，其实呢，她是在这个超级红人榜的这个音乐节目当中哦，她是第十位成功闯关哦，通过20关的歌手哦，那一定是唱得非常的好的哦。那她其实呢，这些年来当中，她也累积了一些她的粉丝哦。本人呢，长得非常秀气哦，很秀气，很甜美，声音也是一样哦。声音如其名，歌声如其人一样的啊、哦。那玉君呢，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当然上节目呢，当然分享他的新作品嘛，对不对？但是除了分享他的新作品之外呢，玉君也要分享他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哦。其实我们常说歌手，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的公众人物哦。只是因为公众人物呢，更容易呢在这个镁光灯下呢被大家用放大镜哦去看，但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私底下也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对人生的梦想跟理想，对不对？只是因为公众人物呢就更有影响力，而他们在社会当中，他们所发出来的做所谓的行动呢，就更容易去影响这个社会哦。玉君呢，他本身呢，除了喜爱音乐之外，他也是学音乐出身的啊，也会样的各样的乐器。同时呢，他也是啊，就是对于所谓的公益行动不遗余力啊。那为什么呢？他这么积极的参与所谓的公益行动呢？那是跟他的家庭有关的，跟他的兄弟姐妹有关的，因为他有一个需要更多被关心、更多被了解的一个弟弟啊。那在节目当中他会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来欢迎一下翁玉君。 Hello 玉君你好。
1: 两位姐你好，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当然我们要除了聊歌之外，还是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更多来认识私底下的你。
1: 是也蛮期待跟大家分享的。
0: 玉君你是从小就喜欢音乐是不是啊？
1: 对，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爱，那时候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的音乐细胞是启蒙于爸爸妈妈。
0: 嗯，
1: 对，因为我很小很小就听他们唱歌。
0: 嗯，爸爸妈妈喜欢音乐，
1: 他们也都很爱唱，也会唱歌。哦哦，
0: 是。
1: 对，然后所以从小他们也发觉到说，诶，我在学校的所有的各种科目里头，
0: 嗯，
1: 就音乐这一科是最突出的。
0: 嗯，
1: 对，
0: 嗯，
1: 他们就有去注意到这个点。
0: 嗯，
1: 但是因为当时家里的整个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去学所谓的音乐。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的学习音乐这一块算是比较晚开始的。
0: 嗯，是。
1: 对，我一直到国小四年级才开始学。
0: 嗯，
1: 对，但是当时我们班上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幼稚园啊很小就学了，
0: 是。
1: 对，所以常常在学校就是只能眼看着大家这样好厉害哦，手都在琴键上飞这样。然后每次看一次就回家跟爸爸妈妈吵一次。
0: 是。
1: 对，
0: 所以是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音乐。
1: 才开始。对，
0: 那开始学习什么样的乐器呢？
1: 一开始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嗯，
1: 那很多的朋友就说啊，你学音乐你就是要先从钢琴啊，
0: 嗯，
1: 钢琴最基本了这样，所以我就也就是好啊，那就先学钢琴。
0: 嗯，
1: 然后大概学了一年左右才开始 又接触

0: 到了长笛。
1: 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想说学校的笛子吹的还算不错，然后想说，那找一个跟笛子相关的，对，所以就选了长笛。
1: 所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的班级吗？
0: 那时候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音乐课其实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台电子琴。
1: 哦，
0: 对，就是可以玩这样。然后但是可以碰到钢琴的机会其实很少。
1: 所以你们是在学习，是等于说是是找老师来学音乐吗？
0: 对，后来我才另外就是拜师学音乐。
1: OK， 那时候可能家庭的环境也比较好一点，才有机会嘛。
0: 那个时候是用条件换来的。
1: 是。
0: 对，妈妈就说如果你想要走这条路可以，但是呢你要用成绩来跟我换。
1: 功课要好才行。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想到，好啊，那我就努力看看嘛。然后就是妈妈说，你如果这一次考试可以考班上前三名，对，我就让你学。那因为他就觉得不可能嘛，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知道我那时候成绩可能也就普通，大概在中间而已。对，但是那一次的成绩的确是我生平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1: 可见呢，你真的是非常热爱音乐，就是拼了命了，卯足劲了。
0: 对，真的就跟他拼了。
1: 所以后来就获得了这样去学音乐的机会。
0: 对，是。
1: 那其实我觉得你小四才开始学习算是比较晚了。
0: 对，算晚。
1: 但我在想你应该是学的不错吧，因为后来你就是好像一路都是走音乐这条路啊。
0: 对，我后来就是都没有间断的。我包括整个上课啊什么，我不曾请假过。对，然后就这样一路一路的，也试着去考试所谓的音乐班。但是可能也觉得考到可能太远，或是说可能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我就选择继续读普通的学校。那一方面可以兼顾所谓的学业，对，那一方面就是自己想办法到外面去学习。
1: 是，
0: 对，
1: 因为我知道你后来好像也学了一些所谓的国乐和民族音乐嘛，是不是？
0: 对，那个是在进入大学，因为我的大学是读民族音乐学系，南华大学。
1: 所以你是大学之后才开始学民族音乐？
0: 对，我才真正的进入所谓的音乐体系。对，那之前都是自己在外面，就是爸爸很辛苦的，每个礼拜带着我到处去补习啊，这样子。
1: 可是要考那个所谓的国乐系或是民族音乐系，也是需要考数科的，不是吗？
0: 对，我们这个科目比较特别，虽然是说民族音乐学系，但是它也包含了所谓的西乐，都包含在里头。
1: 它的民族是各个民族，西乐也是其中一个民族的，
0: 也是，或者说大家比较了解什么国乐，这也算是。
1: 对，了解了，它不是国乐系，它是民族音乐。
0: 民族音乐就是各种民族都算。
1: 了解。
0: 对
1: ，OK，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是从这个时候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真正音乐科班的。
0: 对，音乐科班。
1: 那你那时候主修是什么吗？
0: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本身是钢琴主修，本来是要长笛，
1: 是，
0: 但是长笛竞争真的也很大，对，所以想说，钢琴这项乐器就是可以帮人家伴奏，所以我可以接触到的乐器或是人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就决定把它改到就是用钢琴来当主修。
1: 所以你大学四年就钢琴是你的主修吗？
0: 对，
1: 所以虽然是念民族音乐学习，但实际上你是西方的民族。
0: 对，
1: 就是用学钢琴，就
0: 是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科系就是进去之后就真的可以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乐器，
1: 是，
0: 对，像打鼓啊，那种大鼓、堂鼓，对，或是说我们比较特别的古琴，
1: 是，
0: 对，七弦琴这种，就是比较真的是民族的乐器，对，或是说可以有一些机会参加所谓的韩国的雅乐团，对，这些，
1: 所以也涉猎了不同的一些乐器啊。
0: 对，一直到我论文研究的就是比较是真的是民族的，所谓的高甲戏，
1: 是，
0: 对，花鼓这样子，对，
1: 那学这种科班，人家说音乐科班出身的嘛，哈，
0: 对，
1: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机会？你后来就走上了流行音乐的这条路上？
0: 其实虽然是一直都在教学，但是唱歌这件事情一直都有一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声音，一直都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一直想尽办法，例如说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啊，然后后来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他就说，你要不要就是

0: 来中兴大学后面有一个康桥公园，
1: 嗯，
0: 你就有空你就来唱个两三首歌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朋友喜欢音乐的人聚在一起，然后会有很多当地的一些不管是老人或是年轻的人，
1: 嗯，是
0: 他们会来这公园运动，
1: 嗯，
0: 对，那你就用音乐来陶冶大家，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陶冶大家好像蛮不错的，嗯，对，所以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演唱，但没有想到我真的开始演唱之后，大概在那边四五年，
1: 嗯，
0: 就真的完全的公益的演唱，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就慢慢累积了一些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就是刚好看到红人榜，超级红人榜，嗯，他们有一个线上海选的机会，
1: 嗯，
0: 我就偷偷的去报名，
1: 是，
0: 对，为什么讲偷偷？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还是希望我是比较就是乖乖的教学，
1: 嗯，
0: 对，他觉得，
1: 啊，教音乐
0: 你就稳定就好啦，
1: 嗯，
0: 干嘛去跟人家什么唱歌啊，
1: 嗯嗯，
0: 太复杂太辛苦了，嗯，这样，对，所以后来是偷偷的去报名，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还蛮幸运的，
1: 嗯，
0: 对，就这样一路比赛，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有机会有我自己的作品，
1: 嗯，唱的是真好，欸，我有听啊，唱的真的是很好听，
0: 谢谢，
1: 而且还蛮有感情的，
0: 谢谢，嗯，
1: 这声音很甜美，很甜美我知道你现在也有你的这个粉丝了，啊，
0: 是，
1: 其实我之前，啊，有一次呢看到新闻稿上写到你说，uh-huh. 你想要唱给弟弟听还是带着弟弟来唱，
0: 对对对，
1: 弟弟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弟弟他是重度自闭症的小朋友，
1: 嗯，
0: 对，那其实自闭症有很多的状态，
1: 嗯，
0: 对，大家可能听到自闭症人觉得说他可能就是躲在某个什么墙角啊，
1: 嗯，
0: 然后不说话，
1: 嗯，
0: 对，那我弟弟算是重度的，
1: 嗯，
0: 就是他生活上面都是需要人家帮忙，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妈妈主要就在家里，
1: 嗯，
0: 那边我们家是开家庭美发，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边工作边可以顾到弟弟，
1: 嗯，
0: 这样，那弟弟他比较麻烦的就是他会癫痫，
1: 嗯，
0: 对，就是癫痫这种东西就是不定时的发作，对，有时候就是在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比较麻烦，
1: 嗯，
0: 对，所以就变成说平常他可能吃饭啊睡觉洗澡上厕所，
1: 嗯，
0: 等等都是要我们带着他，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弟弟他因为是重度的嘛，
0: 对，
1: 所以他的所谓的一些功能就会比较差啦，
0: 对，比较弱，
1: 生活治理的能力啦，跟社会互动的状况他就会比较差嘛，
0: 是
1: 是，那他目前没有口语嘛，
0: 没有， 对，
1: 对，所以你希望他可以叫姐姐，
0: 每年的希望就是这个
1: 每年的希望
0: 每年的愿望，
1: 可是其实弟弟他其实虽然说是重度自闭症的孩子，但是他其实像这种重度自闭症的孩子他对亲人他还是知道的， 他认得他的亲人的，他们不是不认得，欸，
0: 他其实是知道，
1: 嗯，
0: 像，我们家跟弟弟的互动方式就是拥抱，
1: 嗯，
0: 对，因为其实如果像他有癫痫的状况都是蛮伤他的脑的，
1: 对
0: 对，很伤，那有时候例如说我工作之前的工作有时候会常常要出国，
1: 嗯，
0: 一去可能就一个月一个半月，那一回来他其实就不太知道你是谁，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唱歌给他听，因为他喜欢听我唱歌，
1: 嗯，
0: 对，然后唱了之后他就会抱我，
1: 嗯，
0: 我就知道说哦他又想起我了，又知道我是谁了，
1: 是是，
0: 对，
1: 没错，这个其实音乐对这样的孩子很好，欸，
0: 非常好，而且
1: 非常好，
0: 对，而且其实我弟弟我发现他对于音乐这一块
1: 嗯
0: 是蛮敏感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很幸运，就刚好我也是，嗯，又是音乐，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连结吧，
1: 嗯，
0: 对，一种心灵上的连结，
1: 是当你唱歌给他听的时候或是演奏乐器给他听的时候，他好像就心里面就知道这是姐姐，
0: 对，
1: 他就知道这是姐姐，
0: 没错，
1: 唱歌给我听演奏给我听，
0: 对
1: 对，这听起来蛮温暖蛮感人的其实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说他们就是会需要稳定的力量啦，
0: 对
1: 对，他们会需要有一个东西让他们稳定，
0: 没错，
1: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不稳定，可是我觉得你们家庭很幸运，就是有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0: 对，
1: 让这个孩子可以稳定，
0: 没错，而且刚好我们家像刚刚有提到，嗯，爸爸妈妈也都很爱唱歌，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家其实弟弟很可爱，他常常会可能拉着我们的手要去开音响，

0: 以他就是希望我们播音乐给他听，或是唱给他听这样。
1: 是是，
0: 对，
1: 好可爱，好可爱。对，所以你看这样子音乐融合在家庭生活当中，好像也是家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种幸福或者是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精神支柱，
1: 精神支柱，真的真的。
0: 对，
1: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要来介绍我们这个翁玉君呢，玉君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哦。音乐对他来讲这是非凡的，
0: 对，
1: 他不是普通的就啊只唱唱歌而已，
0: 没错，
1: 对他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他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这种感动的力量呢，感动自己的弟弟跟家人，他同样也是愿意用这样音乐来感动别人的啦。好的，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
0: 好啊，
1: 来，首先要先听来听哪一首呢？
0: 好吧，如果印象刚刚提到弟弟了，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真的是特别要送给弟弟的歌曲。
1: 是是，
0: 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的专辑里面的第五首，
1: 第五首
0: 《瓦力高瓦最怕》。对，这首歌就是请到碰哥，捧恰恰碰哥他帮我写的词。
1: 哦，是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想说，哎，要写一首亲情的歌，我马上第一个就想到就是碰哥。
1: 是哦。
0: 对，然后我自己试着谱曲，对，就希望说透过这首歌，能够传达我对弟弟的这个爱。对，所以瓦力高瓦最怕。
1: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词啦，哈，因为我这台语真的不太行，所以我会需要你给我翻译一下，
0: 没问题。
1: 来，歌词来跟我们讲一下它歌词的意思。
0: 好啊，它其实在讲说日头要落山的时阵，满天鸟只飞过彩云，然后呢，它声声呼唤，夜夜祈祷，望美丽青春，其实就是对弟弟的一种。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跟我们说话，对，然后一直在祈祷，然后希望有那一天美丽的一天出现，看你爱心呀，唔知你是在想什么，常常会觉得从他眼神里面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都不讲，对，天真笑容挂面上，你是海上的帆船，就是看着他笑笑的，但是。感觉好像他又是在茫茫大海里面一艘一直摸不透的一艘船。对，望你啊的刻画，看你的手一步一步看不到人生路。希望就是牵着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虽然这个人生的路感觉很辛苦，虽然愈行愈晚愈暗，愈来愈畏寒，不过我是你永远的伴。对，
1: 是，
0: 就是虽然我是姐姐，但因为我是家里最大，所以我同时可能又是他的妈妈，
1: 是，
0: 或是他的朋友，
1: 是，
0: 对，有不同的一个伴。
1: 是，
0: 对，那月亮铺就算时阵，落叶飘飘过山轮，小衣小袜，总是人生一撮。
1: 是，
0: 人生就是陪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的爱，
1: 是。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瓦力高瓦最怕》。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啊，好好听哦，我听了都觉得好像有点要掉眼泪的感觉了。是我们翁玉君他所做的曲，也是今天我们的来宾哦，然后彭恰恰老师他所做的词，我用我这个台语来念哈，哇你跟我做一伴，
1: 对，
0: 用这个很蹩脚的台语来念哦，很好听的歌曲哦。那这次在专辑里面哦，《异想世界》，翁玉君他的专辑《异想世界》的这种曲子，然后是玉君他真的是写给他弟弟的啊、哦。那其实他这里面谈到阿纪哈、哦，阿纪呢要陪伴这个弟弟哦，永远的伴。其实我是觉得不太容易，很难得，因为其实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重度自闭症的一个弟弟，很多的姐姐或哥会觉得是一个累赘，会是一个负担。我看过太多了，
1: 真的。
0: 对，因为我之前有机会就是接触过一些这种身心障碍的孩子，我以前教书有教过，所以我就知道有些家庭并不是每个家庭的姐姐都这么的对弟弟都这么的有爱，你知道吗？会觉得，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蛮疼爱你弟弟的哈。所以玉君是一个很有爱的女孩子哦。好的，那这首歌很好听啦，那我们想我们要继续来听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刚刚这个是比较温暖的歌曲，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专辑里面呢，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关于爱的故事的，
0: 是，
1: 对，这是在我专辑的第四首
0: ，
1: 理亏是爱的开始，对，其实这首歌呢，有个故事，
0: 嗯嗯，
1: 是我一个国小的朋友，
0: 嗯，
1: 对他，我这个朋友他们家呢，离我们家其实很近，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到了。
0: 嗯，
1: 那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就是都是在同班甚至同校这样子。
0: 嗯，嗯，
1: 那在前两年的时候呢，就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要生第二胎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哇，好开心，很期待这样。
0: 嗯，
1: 那后来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想说他应该差不多，可能小朋友已经出来了。

0: 结果我们收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他离开了，我这个朋友
1: 走了，
0: 走了，
1: 过世啦，
0: 过世了。
1: 哦，为什么？
0: 对，好像就是在生产的时候。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很震撼，很震惊。
1: 嗯，
0: 对，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个本来大家很期待开心的事情，最后却是这个结果？
1: 是，
0: 对，所以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歌曲。
1: 嗯，
0: 对，那一开始其实我的歌名不是叫做《理亏是爱开戏》，
1: 嗯，
0: 本来叫做。要不开戏就离开，
1: 还没开始，
0: 还没开始就离开了、
1: 嗯。
0: 对，那后来会改这个歌名，其实要很谢谢许常德老师、
1: 嗯，
0: 阿德老师，他就说，我看了你的歌词，听你这样唱完，其实你想要带给大家的，并不是一个离开的结果，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希望，
1: 嗯，
0: 对，就是虽然说我们生活生命中有很多人来来去去，
1: 嗯，
0: 但是这个离开。不代表只是一个伤心，
1: 嗯，
0: 对，悲伤
1: 是
0: 它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想要带给我们是，你如何去继续的把这个爱传下去，
1: 嗯，
0: 对，然后如何带着希望去继续的生活，
1: 嗯，
0: 不管是他身边的人，或是说你曾经遇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些朋友，
1: 嗯。
0: 对，所以我才希望说用这首歌来带给大家一个希望。
1: 嗯，
0: 对，
1: 是。那玉君的这样子的专辑的设计也很特别哈。对，我找不到你的这首歌的歌词哎。
0: 对，如果有买玉君专辑的朋友呢，这首歌因为是我的第三主打歌
1: 哦，
0: 所以它会在我的三张封面的背后。
1: 哦，三张封面的背后，
0: 对，这三张封面的歌词就是我的三首主打歌
1: 哦。
0: 哎、欸，
1: 看到了，我这样帮，我也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
0: 没错，
1: 离开是爱的开始，
0: 对，
1: 嗯，好，我发现你这个专辑有很多大卡司在帮你制作、欸，什么陈子红老师啊，黄三亮老师，
0: 对，然后许常德老师，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刚刚
1: 都是都是我们说都是
0: 金曲歌王，
1: 金曲歌王，
0: 金曲的作曲。
1: 哦，对，那你看你很有荣幸哈，
0: 很幸运，真的可以在首张专辑可以邀请到这些老师，
1: 嗯，
0: 对，帮我做音乐，
1: 是你去邀的吗？
0: 其实这些老师都是刚好在我的超级红人榜的。里头都是我的评审老师
1: 哦， oh.
0: 对，那我就想说，哎、欸，其实这些老师一定是最了解我的，
1: 对
0: 对，
1: 有渊源了，
0: 对对对，
1: 难怪可以请到这么多这么厉害的老师哦。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你可以喜爱开戏》。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歌手翁郁君。他是超级红人榜里面走红的一位歌手，那他现在出专辑了，异想世界。那您刚才所听到的呢，也是他当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他自己作曲的啊，作词作曲啊的一首歌啊，离开是爱的开始哦。那是因为他的朋友的离开，让他有这样子的感触哦。
1: 对，
0: 就做了这首歌哦。我发现前一首歌哈是写给弟弟的，
1: 弟弟的，
0: 这一首是写给朋友的。
1: 对。
0: 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歌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就是很有感情啦。
1: 是，
0: 好，因为你可能对你来讲，你对他们都充满了那种情感了。
1: 对，不同的连结，
0: 不同的连结啊。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歌曲哦，就是我们就会唱各样不同的形态的歌嘛。
1: 对。
0: 那你自己会不会特别喜欢唱哪一种形态的歌，或者是哪一种语言的歌呢？
1: 我其实，如果大家有追踪我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老歌控。
0: 老歌控，
1: 对，我就是唱台语、国语的老歌。
0: 你喜欢老歌？
1: 非常喜欢，而且我
0: 老歌的定义是什么？
1: 其实老歌就是
0: 因为不同年代的人的老歌的定义不一样。
1: 对对对，好，那我可能举一些例子好了，例如说大家心目中很喜欢的凤飞飞，邓丽君，或是像台语界的可能郭金发老师，对，然后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黄义玲啊、江蕙啊，这些歌手。
0: OK，
1: 对。
0: 所以这些就算老歌了，感觉你有多年轻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那时候流行正红的节目。
1: 是，
0: 对对对。那我的老歌的话就是那种白光啊，
1: 也有，没错，是
0: 更早的年代，
1: 更早。
0: 所以你也喜欢？
1: 喜欢，对。
0: 那喜欢老歌的感觉哈，那你有想过就是说在自己的作曲里面怎么样融入一些那种老歌的那种感觉的歌吗？
1: 其实有想过，其实我原本很希望能够做一张所谓就是能够传承这些老歌的，就是重新翻唱。对，然后我也给自己的一个算一个希望吧，就是有一天我希望能够把这些老歌真的拿出来重新诠释。对，因为我觉得这些歌曲已经渐渐的就是不再被传唱了，我觉得好可惜。
0: 很可惜。
1: 对，那除了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歌曲之外，其实我觉得也好多歌曲都是潜藏在对，在底下都没有被挖掘出来。那我觉得这些歌必须要有人拿出来唱。对，所以我自己就会在例如说自己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会给自己一些主题。对，例如说今天想要唱一些花系列的，或是跟下雨有关，或是跟季节有关，那我就会去找各种不同年代然后相关的歌曲，国台语，然后跟大家分享。
0: 很棒哎。
1: 自己很爱玩这些。
0: 很有趣。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听你的歌曲，我觉得你的歌很柔美，就是刚才这两首，
1: 对，
0: 这两首听下来
1: 是
0: 就是很有情感，很柔美，你的声音啊怎么样，感觉上很像一个那种怎么形容，很像那种很柔软的那种丝缎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在飘啊飘啊，就是那种感觉啦。

0: 哦，但是其实也并不是很薄的声音
1: 啊、
0: 就是很我们觉得它很有厚度的声音，可是它听起来就是很柔软的声音这样子。对，那我想听听看哈，在这个整个专辑里面哈，你一定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创作。
1: 对，
0: 来跟我聊一聊。
1: 好，其实我这张的专辑叫做《异想世界》，
0: 是，
1: 但是呢，大家绝对不没有办法在十首歌里面找到《异想世界》这首歌。
0: 对，我也是觉得很纳闷，我已经翻了翻来翻去，想到奇怪，为什么没有这首歌呢？
1: 对，的确没有
0: 啊。
1: 对，因为我希望给大家一个能够跳脱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可能温柔啊，或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唱腔的一个女孩子，或是比较苦情一点的。
0: 嗯，
1: 我希望这张专辑能够带入一些活力，
0: 嗯，
1: 或是比较俏皮的，
0: 嗯，
1: 对，不一样的我。
0: 你的这个专辑听起来一点都不苦情，听起来好温暖哦。
1: 对，我希望能够跳脱那样的感觉，
0: 是，
1: 所以异想世界其实就是大家对我的想象，
0: 是，
1: 但是也掺杂的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想象，
0: 嗯，
1: 我到底能够变出些不一样的翁郁君给大家看，
0: 嗯，
1: 对，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的首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居然是唱跳歌曲，
0: 是，
1: 对，
0: 哇，我们好好来欣赏一下。
1: 好，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第三首《Coco Coco》，对，这首歌是许昌德老师帮我做的词，
0: 嗯，
1: 对，然后许金玲帮我写的曲子，
0: 嗯，
1: 那其实里面我想要特别再提到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吴嘉祥老师，
0: 嗯，
1: 对，吴嘉祥老师他帮我编曲的，那大家其实对他，可能讲到名字不一定认识，但是如果讲到像洪金涛。
0: 今
1: 仔日风景好，或是那个几片天，王世贤几片天，这都是出自于老师的作品。
0: 嗯，
1: 对，徐嘉祥老师，然后吴嘉祥老师，对不起。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因为这首歌的整个风格是很俏皮可爱的，
0: 是，
1: 对，所以希望说，能够让大家有看到我另外一个样子。
0: 嗯，
1: 对，因为平常我的确个性是比较温一点，
0: 嗯，
1: 对，然后比较内向一些，
0: 感觉上就是一个脾气很好，然后呢很乖巧，
1: 很乖巧，
0: 然后很秀气的一个女孩子，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有时候觉得年纪也不轻了，想要让自己就是活泼一点，
0: 嗯，是，
1: 对，然后其实平常生活上，像我到外面去唱歌，
0: 嗯，
1: 也会有一群朋友，就是所谓的玉米粉，
0: 嗯，
1: 对，我的粉丝们，他们都跟着我上山下海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有一首歌可以让大家也能够这样唱跳，我觉得大家会年轻很多，因为听我唱歌的族群其实年纪稍微偏比较年长一点点，现在有逐渐下降中。
0: 哦，是哦。
1: 对，
0: 你的族群比较偏年长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啊？
1: 平均大概五六十。
0: 是哦。
1: 对，所以我就想说，有个俏皮的歌曲，那大家可以玩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唱跳的动作啊，对，也蛮有趣的。
0: 嗯，所以你的跟着你的粉都是些五六十岁的吗？
1: 对，真的，他们真的好厉害啊，跟着我到处跑。
0: 那都是一些妈妈级的了。
1: 对，而且有些都是当阿嬷了。当然也有一些很年轻的。
0: 嗯，
1: 对对对，
0: 是，好啊，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歌曲哈，
1: 扣扣扣。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Call me. 其实这个很像舞曲的感觉，
1: 对，
0: 可以跳舞，你知道吗？
1: 是，
0: 对啊。而且呢，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身体会摇摆了，蛮俏皮的一首曲子，
1: 很俏皮，对啊。而且
0: 很有趣，我觉得这首歌。
1: 是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有时候可能距离很远，嗯，对，你就是打个电话传达一下你对对方的爱，嗯，很重要。
0: OK， 好的，那我想我们要赶快再来介绍下一首好歌。
1: 好，那就来分享我的专辑里头的另外一首，也是轻快的，嗯，也是有唱跳的歌曲，就是我们的第一首《青春帮》
0: 哦。来介绍这首歌吧。
1: 这首歌呢是陈子红老师帮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0: 陈子红老师，
1: 对对对，哦，是。然后这首歌其实青春帮嘛，就是说每个人其实他都有一个梦想。嗯，对。那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小多大，嗯，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梦。嗯，那这个梦对我来讲，像我的梦就是歌唱梦。嗯，对，那这个梦想呢，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背后支持我，嗯，所以才有办法让我能够踏上这个梦。
0: 了解。
1: 对，所以就想要用这首歌来送给我的粉丝，然后送给喜欢听我唱歌的，还有你正在追寻梦想的这些朋友，嗯，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嗯，对，而且很多的机会都是来自于生命中大家的一个推动力，嗯，对，一个支持。
0: 嗯，青春梦哈，
1: 青春梦，
0: 这里面歌词也蛮励志的哈。
1: 对，
0: 你的鼓励是我向上的力量。哇，这个是很鼓励哦。就算风雨阻挡，我会坚强面对未来的迷茫。
1: 没错。
0: OK， 哇。感谢你作伴哦，我们一起走。
1: 对，
0: 哇，这个真的歌
1: 词，一起奋斗，
0: 一起奋斗哈。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励志的歌曲。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陈子红老师作曲的啊，那个红鱼竹，红鱼竹他所作词的《青春梦》。来，台语再讲一遍，
1: 《青春梦》。
0: 好，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玉君的歌曲。

0: 呀、yeah, ，欢迎回来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分享青春梦、哦、
1: 青春梦，
0: 青春梦
1: 是
0: 青春梦啊，我这个憋脚的这个台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呢我们的歌手翁郁君、哦、来分享他最新的专辑异想世界、哦、那其实呢在这个专辑当中呢，这个郁君呢里面有放出很多的情感哦，他写歌给他的自闭症的弟弟，然后写歌给他的因为生产过世的朋友、哦、然后写歌给他的听众朋友鼓励他们、哦、好像这歌里面呢他的创作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感情了，要分享写歌唱歌要给他所爱的人了、哦、那当然我是觉得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在音乐当中的这种感触，有那个对象在唱的时候或在作曲的时候有那样一个对象，其实他那个声音的听起来 的厚度跟他的整个温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重量级的老师们，
1: 是
0: 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咖的老师们来帮助你做这样的制作跟创作或者编曲啦。那我这样看起来就是都很厉害，这些老师都很厉害。那你自己呢在这么多的歌曲里面，就是说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我们也听过温柔的，有听过轻快的啦。
1: 对。
0: 啊，你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对你来讲你觉得比较是可能是你之前没有想到你会唱的这种歌有没有、
1: 哦、有。
0: 哪一首？
1: 有，其实里面有一首歌是我觉得这是、嗯、就是整张录制下来我觉得最困难的一首歌曲、嗯、就是第六首不够一切。
0: 是为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歌名不够一切，大家可能就知道真的是不顾
0: 爱切。
1: 对，这首歌其实我从这首歌其实是亮哥，就是荒山亮老师他帮我制作的。
0: 是，
1: 对，当时我一拿到这首歌到我录制完三天对，就完成了这首歌但是呢我在录制的过程中非常的痛苦。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虐心，很纠结的

0: 唱得很悲情吗？
1: 其实主要是因为三立电视台当时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八点档，叫《天道》，那这首歌是要给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对，他就是在讲他的一个故事这样，那他就是为了爱不顾一切的，对，那我一直觉得这个情感很浓厚，我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而且因为我的声音其实虽然说有一点厚度，但是我还是比较是属于薄的声线，但是这样的一个这么浓的一种情感，我当时其实是抓不到到底要怎么去唱它，对，然后加上就是他前面其实很有点像在叙述的方式，
0: 是，
1: 对，他讲很内心的东西，
0: 是，
1: 但是到了副歌他是完全爆发，对，所以对我来讲那种很落差的这种呈现表现，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难。
0: 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一个口白，你知道吗？
1: 对，
0: 独白，
1: 独白，
0: 就是说我都爱你，我都爱你，我用我的青春啊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么爱你，怎么，结果换来是怎么样怎样？
1: 对，
0: 他就是一直
1: 是一个空，
0: 他就是一直在好像不停
1: 的
0: 去
1: 呐喊，
0: 在呐喊，然后不停的去对话，
1: 对，
0: 不停的在诉求这样。
1: 是，但是他不管对，但他不管怎么说，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去感受到，对，他想要表达那种情感，
0: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一个人，他爱了一个人，然后他表达他整个生命被掏空了那种状态，
1: 没错，
0: 我就讲得太好了，
1: 真的，
0: 就是生命爱到被掏空了，
1: 对，生命都不要了，
0: 所以这真的不好唱，
1: 对，
0: 我们来好好来听一下哈，这首歌曲是荒山亮老师作词作曲的。不顾一切，台语来
1: 一
0: 啊！台语念一遍，
1: 不顾一切。
0: 好，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翁郁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您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翁郁君他的台语歌曲哦，《不顾一切》哦。
1: 不顾一切，对。
0: 对呀、啊，这真的是卯足了劲唱的歌，
1: 真的，
0: 我听得出来。哦，那种痛彻心扉的，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单纯哦，然后呢，纯洁的一个孩子，然后这种好像很迷乱、很追星、很悲伤的这种歌曲，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挑战哦。
1: 对，当时其实录完之后，真的有感受到什么叫做真的要不顾一切
0: 的，唱的蛮不错的，很动听的啊、哦。OK， 哇，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啊，现在已经即将节目要到尾声了、哦。我们今天非常呢，谢谢呢郁君来到我们的这样节目现场啊，祝福你这个专辑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果，好吗？
1: 谢谢，感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跟您分享好听的异想世界的专辑，也希望你可以当中得到这种音乐的美好。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是为罗，高雅的雅，珍洁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

0: 嗯，
1: 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哦，板桥高中哈、哦嗯。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哦，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
0: 哦、
1: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
0: 嗯、
1: 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
0: 嗯、
1: 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
0: 嗯、
1: 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
0: 是
1: 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嗯，所以就念药学系、
0: 嗯、
1: 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OK,、嗯、啊，所以进入北医之后哈，药学念四年嘛，对不对？
1: 嗯、
0: 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是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
0: 嗯、
1: 就是恩主公医院、
0: 嗯。
1: 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
0: 嗯、
1: 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啊，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
0: 嗯、
1: 每天调剂工作、
0: 嗯、
1: 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
0: 嗯嗯
1: 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
0: 嗯、
1: 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
0: 嗯、
1: 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
0: 嗯
1: 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
0: 嗯、
1: 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嗯我要去考研究所、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
0: 嗯、
1: 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0: 哦、OK OK，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欸，对不
1: 对,
0: 对？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
1: 嗯，
0: 怎么回事呀？
1: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
0: 嗯嗯、
1: 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
0: 嗯、
1: 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
0: 嗯、
1: 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0: 是哦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硕二
0: 的就直接接触人的
1: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I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0: okay, 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1: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
0: uh-huh.
1: 那时候

0: 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1: 是，
0: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1: 是是，
0: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
1: 哦、oh. ，
0: 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
1: 哦、oh. 嗯，
0: 那我那时候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mm-hmm. 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 mm-hmm. 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你就放弃了。Mm-hmm. 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25%。Oh.
1: Wow.
0: 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25%、
1: oh.
0: 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
1: mm-hmm.
0: 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
1: mm-hmm.
0: 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1: 嗯、OK，
0: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哦、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嗯，我也不知道、欸、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嗯、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哎、欸，怎么会这样
1: 撑不下去、
0: 欸、我也很讶异。嗯，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wow, 好特别哦。 OK， 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
0: 嗯、
1: 对不对、哦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嗯嗯哦，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哦、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是哦， why？
0: 嗯，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1: OK、
0: 嗯、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就是杨医师
1: 是
0: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
1: 嗯、
0: 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
1: 嗯、
0: 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
1: 嗯、
0: 想看青少年的部分、
1: 嗯、
0: 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
1: 嗯、
0: 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
1: 嗯、
0: 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耶，
0: 真的很恩典。
1: 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哦、对、嗯、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0: 对、
1: 哦、对不对、嗯、你是南漂下去耶，
0: 对，从北部到南部
1: okay, 是不是哦、
0: 嗯？
1: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 enjoy 耶、哦、
0: 对，我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哦、对、哦
0: 嗯、
1: 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哦、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
1: 所的时候，
0: 的时候
1: 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1: 是、
0: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嗯，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
0: 嗯，
1: 对，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就适应了。
1: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
1: 嗯嗯 嗯, 嗯，
0: 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嗯，哦，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哈，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0: 嗯、
1: 哦，
0: 是
1: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

0: 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OK，
0: 但是真的开始，
1: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1: Okay.
0: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 it's a gift、
0: 对。
1: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对不对、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1: okay,
0: 我也不太会用，
1: 是，
0: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1: 是，
0: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1: okay,
0: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1: 是，
0: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就是我也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1: OK OK，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1: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不必嘛、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0: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1: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天赐药局、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的负责人、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因为2010年
0: 也16年了。
1: 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0: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1: 是是，
0: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1: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0: 对，
1: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0: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三天就出现地点了。
1: OK，
0: 所以就叫他天赐，
1: 是
0: 是天赋的赏赐，
1: 天赋的赏赐。
0: 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1: okay,
0: 就三天就开了，
1: 好像就水到渠成。
0: 对、
1: OK、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
0: 对
1: 对不对、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1: 是租在哪里？
0: 在三重、
1: okay.
0: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是是，
0: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1: 是是、
0: 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2层楼。
1: Okay.
0: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
1: oh. okay.
0: 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0.89或0.4、有一个是多0.43平方米，就是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家都 多零点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0: 法、哦、
1: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0: 哇、
1: 哦、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0: OK、哦、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哦、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B、C。
1: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药。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我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0: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有几个合伙人嘛，对不对？

0: 所以你的长照在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1: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0: COVID-19、
1: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
0: 是
1: 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0: 对，
1: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哎，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报账，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
0: 是，
1: 然后就摸索的学习。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的，到底是怎么会的？
0: 因为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楼的，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不同的课程，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其实大部分的巷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0: 是，
1: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所以就他们把巷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COVID-19 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0: 没错，
1: 寸土寸金啊，
0: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1: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0: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1: 是，你还要有志工
0: 介绍人进来，对，
1: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0: 是。
1: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包括卫生所，包括不同职种，因为我、
0: 结合社区资源，
1: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0: 警
1: 察局、
0: 公部门、公司
1: 部门，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他们在附近嘛，然后复健诊所
0: 是
1: 全部都找进来，
0: 八小一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1: 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他不是单科的接触，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位
0: 就很多科普
1: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社区药局的是日常，
0: 是，
1: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甚至后续的转介，
0: 对，追踪，对不对？把他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1: 是，没错，
0: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对？
1: 对，
0: 我来找我的药师给他问一下，
1: 我们就帮他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0: 对，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1: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0: 是是，
1: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0: OK，
1: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0: 你的闺蜜啊，
1: 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

0: 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
1: 好
0: 够义气哦，
1: 好感动
0: 哦，好感动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嗯、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嗯、你看我都还不认识、嗯、
1: 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欸，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那就是上装备课。那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嗯、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嗯嗯嗯、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
1: 嗯嗯嗯、
0: 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嗯嗯、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
1: 嗯、
0: 听到听了大概五年、
1: 嗯嗯、
0: 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的。
1: 受洗、哦
0: 嗯、
1: 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
1: 嗯嗯、
0: 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那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okay。
0: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嗯。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嗯，圣经读的也不多嘛、
1: 嗯嗯、
0: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嗯嗯、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1: 是是、嗯嗯、
0: 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
1: 是是。
0: 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
1: 嗯哼哼
0: 嗯，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部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是是，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嗯嗯、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八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嗯、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嗯、我不知道这样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0: 对，
1: 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
1: 哦、
0: 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
1: 嗯、
0: 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嗯、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八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58，我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但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
1: 是
0: 需要，像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嗯嗯、是哎、欸啊、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h, OK OK OK
0: 对对对，
1: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哦，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好、
0: 嗯，
1: 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0: 哦。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像那种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哈。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哈。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我其实在北医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哦、
1: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医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那

0: 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1: 是。
0: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1: 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是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就是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1: 是哦，
0: 对，
1: 教学相长，
0: 嗯，
1: 对不对？
0: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啊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1: 5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5年级
0: 人就是交给他们、嗯、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嗯、我通常会给、大概三个病人、
1: 嗯、
0: 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
1: 嗯、
0: 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
1: 嗯、是
0: 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
1: 嗯嗯嗯、
0: 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
1: 嗯、
0: 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六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嗯、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跟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
1: 啊、
0: 他们来其实 我给的功课还蛮多
1: 而且以前哦，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有啊就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公聊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啊，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何叔啊，啊，他都要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
1: 嗯、
0: 都慢慢讲、
1: 嗯嗯，
0: 势必要排队、
1: 嗯，
0: 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 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
1: 嗯嗯嗯，
0: 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
1: 嗯，
0: 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四次去参加、那个
1: 哦，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 西太平洋地区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um 我不知道 forum 那个
1: okay,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
1: 嗯、
0: 所以一年他们会开三到四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
1: okay、
0: 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
1: 嗯哦、
0: 对我的影响很大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 哈、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哎，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哈，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哈，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哈，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OK 哈，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或者是维他命嘛，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嘛，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会跟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哈，你这个药师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定期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就是那个谁谁谁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哦，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华莱，我也忘记了就没有如期去拿。那隔了三天的 voicemail 又来了，说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就是灵药所在学的
1: 哦。然后呢，我就录了以后嘛，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0: 那要去拿，
1: 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这样子，如果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0: 是
1: OK，
0: 是
1: 他会回报给我们。哇，亚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

0: 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好，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些药师就来，好，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药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哈，
1: 对，
0: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OK。哦、就追踪、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3个月、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哦、好，那就出来了嘛、哦、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1: 嗯、
0: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有找研究生就问一下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1: 嗯、
0: 我干嘛我会啊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哦、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工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嗯、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工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工会药师工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走得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
0: 嗯，
1: 因为能够进到长照3.0面、嗯、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嗯、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
0: 嗯、
1: 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啊、
1: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啊
1: 嗯、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2阶的训练、就是因为2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啊、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有啊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0: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哦、跟我好远 哦、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0: 是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0: 好棒哦
1: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0: Okay,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0: 是是，
1: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3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

0: 些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嗯、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嗯、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是不是、哦、一直吃进去的东西、哦、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
1: 嗯、
0: 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
1: 嗯、
0: 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1: 嗯嗯、
0: 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
1: 是
0: 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
1: 嗯嗯、
0: 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嗯、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嗯哦，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两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五章里面哦有一段经文哦，16到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嗯，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嗯嗯，哦，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哦，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哦、圣经里面说、
0: 啊，
1: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好、哦嗯，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好、哦
0: 嗯，
1: 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好，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嗯，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哦、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哦、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哦、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的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诶，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
4: 是，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

0: 这个协会啊，也创办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啊，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啊，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啊，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啊，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哎，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哈，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哦，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啊，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啊，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1: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你这样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走不一定走得长久，然后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哈，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哦，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哈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关这些刚好也是比较开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好，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好，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家里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哦，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0: 对
1: 就
0: 对
1: 是因为
0: 对，
1: 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的确是哦，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哈，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啊。坦白说，我自己啊，最近也才啊，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啊，因为刚刚好啊，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哎，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好，一件衣服，对，好。”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啊，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啊，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啊，我觉得很帅啊，而
1: 是。
0: 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啊，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啊，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它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那种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啊，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真的，
0: 好，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阿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好，那我就在想说，哎，那毕竟它 生日嘛，
1: 对，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嗯。

0: 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欸，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一双四五千块的啊，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哦，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别人小孩都有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好，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两千块的 T 恤这样子啊，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
0: 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啊，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啊，对，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两千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三四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好，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好，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
1: 是，
0: 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三四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

0: 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哦嗯、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嗯、是、
0: 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嗯、这个就走了、嗯、OK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嗯、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
1: 嗯哼
0: OK 好、啊、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
1: 嗯
0: 好、啊、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啊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啊嗯、这些的啊，这些啊，那 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嗯、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嗯、啊可能啊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啊，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1: 嗯、
0: 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啊、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
1: 嗯、
0: 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
1: 嗯哼
0: 啊、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
1: 是
0: 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嗯、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1: 嗯
0: 啊、比方说、啊、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啊、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嗯啊、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哎、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
1: 嗯哼
0: 啊、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嗯、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应运而生、啊
1: 嗯、哼
0: 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
1: 嗯、
0: 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
1: 嗯
0: 啊、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啊、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啊、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啊、他可能就断头、
1: 嗯、
0: 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
1: 嗯
0: 啊、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啊、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
1: 嗯
0: 啊、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嗯、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 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 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
1: 是是、
0: 啊、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啊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知道，
1: 是是是，
0: 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
1: 嗯
0: 啊、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啊、可能会经历到、嗯、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啊、那每一次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啊、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啊、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
1: 嗯
0: 啊、去做诈骗啦、啊、去做车手啦、
1: 嗯
0: 啊、这些的、啊、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讲到的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嗯、
0: 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
1: 是
0: 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嗯哼，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哦、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哦、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哦、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 哦，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哦，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
0: 嗯，
1: 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哦，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
0: 嗯，
1: 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嗯嗯，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好，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啊，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
1: 嗯，
0: 跟不上物价成长，
1: 嗯，
0: 所以物价的通膨啊，
1: 嗯，
0: 压力越来越大，
1: 嗯，
0: 再加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
1: 嗯，
0: 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
1: 嗯，
0: 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1: 是，
0: 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然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
1: 嗯，
0: 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
1: 嗯，
0: 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
1: 嗯，
0: 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诶，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
1: 嗯，
0: 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嗯，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哎，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
1: 嗯，
0: 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
1: 嗯，
0: 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
1: 嗯哼，
0: 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
1: 嗯，
0: 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是，
0: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
1: 嗯，
0: 对，但后来遇到疫情，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
1: 嗯，
0: 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 啊，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啊，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0: 有一些中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但是根据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对。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 身上穿的都是名牌，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真的没有钱吗？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三个小孩嘛，
1: 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他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 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

0: 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然后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1: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啊，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
0: 是
1: 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0: 是，
1: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0: 是
1: 啊，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0: 是
1: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0: 是
1: 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0: 是
1: 他中了乐透，
0: 哇！
1: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0: 几亿？
1: 大概是3多亿美元。
0: 哇，那很多呢。
1: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0: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1: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自己很挥霍怎么样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0: 是
1: 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0: 是
1: 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0: 知道。
1: $2000。
0: 哇，超
1: 一个礼拜
0: 对啊，
1: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嘞，
0: 是，
1: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
0: 是，
1: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0: 是，
1: 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吸毒。
0: 哇，
1: 药物过量
0: 是
1: 就走了。
0: 好，
1: 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就怎么样的最后就整个破产。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其实相关的故事它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0: 是
1: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0: 对呀，
1: 啊，他们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对，好，这就是告诉我们，

0: 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哈，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是以色列一个非常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
1: 是
0: 好，
1: 是，
0: 财富也好，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其实不是，对，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不一定是，
0: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了哈，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巨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哎，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反正你这样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你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再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但我只能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

0: 会说，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是，
0: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你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0: 没错，
1: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0: 对，
1: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然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不是马上就好那就买给你，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后续的效应会更大，就他不是单一的。
0: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呐、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了，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

0: 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张斐然，斐然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地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呢，

都不陌生。就想象啊，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着口说的一句话。哦，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两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一年级小朋友、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啊，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哦，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
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3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了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好，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哦，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

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哦，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哎，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

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哦，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啊、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支援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 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

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上回我们说到王贵全，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梁家一家大小。那么，这传奇的女子在主心骨梁启超走了之后，是如何的撑起这一个大家子，又如何来教育九位子女呢？来，我们接着听听看。李慧仙去世了之后，1929年梁家遭逢了巨大的变故，梁启超病重也过世了。临终前，梁启超拉着王贵全的手说：对不起，这辈子我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王贵全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梁启超这一走，梁家所有人的生计全都压在王贵全一个人的肩头上，因为他并没有给王贵全留下多少财产，却给他留下了9个需要照顾的儿女。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年长的刚刚成家，不少地方还需要娘的帮助，成年的还尚在读书进修，最小的梁思礼才4岁，生活费学费都需要依赖王贵全，他是梁家所有人的唯一后盾。王贵全没有入没梁家书香门第的名声，他千方百计拼尽全力供子女们上学，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用在子女教育上。他还接各种脏活累活，就这样一分一分的积攒，最后编织成了让子女飞翔的翅膀。他将梁思庄送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将梁思忠、梁思勇送去哈佛，将梁思宁、梁思达送去南开。接着他又变卖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借贷，为梁思礼、梁思义凑足去美国读书的费用。这个传奇的女子把9个子女

罪的大家庭承担了下来。他给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梁家六子三女，个个成龙成凤，思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长。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思永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思中是抗日英烈。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思达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思义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思宁是革命家。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大概是中国最成功的母亲。因为古往今来，世间仅此一家。是王贵全继承梁启超的家训遗志，他以迎接生活磨难和考验的勇敢，为子女们带去独立自强的精神。是他以温柔朴素的话语循循善诱，让孩子们发奋苦读，走向一条精英之路。更是他以无坚不摧的母性和坚强胸怀，带着孩子们度过了令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岁月，成就了这段绝无仅有的中国教育传奇。而随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家成才，家里只剩王贵全孤零零的身影。送最小的孩子思礼去美国的时候，他已经鬓染白霜。他叮嘱他的孩子说，记住学成报国。家国的情怀就这样传递到了梁思礼的身上。1949年梁思礼回国，王贵全已然白发苍苍，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的归期，他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再后来，梁思礼成为东风系列导弹的主要研发者，一位国家巨星，铸就护国重器。这位母亲留给中华民族的太多太多了。生于旧社会，她是传统的女子，却没有因传统观念将任何一个孩子束缚在身边。她说，孩子为我所生，并非为我而来。虽然围着丈夫和孩子一生，可王贵全并不是没有自我趣味和眼界。他75岁还能兴致勃勃地从北京只身去杭州旅行。80岁他读书看报听广播，和已经成栋梁之才的子女们交谈国家大事，思路清晰，一点都不落伍，活到老学到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就是王贵全的教子之道。为中国贡献9位栋梁，而他却苦了一辈子，直到生命的终点。1968年已经82岁的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道

讨厌，因为是梁启超的老婆。风烛残年的他受到无数批斗和羞辱，82岁高龄被驱赶在阴暗小屋，每天出来扫街，没有医护，只有谩骂和折磨。这一年的某一天，这位饱尝世间疾苦的伟大母亲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全家被分离的原因，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孩子。一切都平息之后，孩子们在梁启超和李慧仙陵墓的旁边给王桂泉立了个碑，并种下了一棵母亲树，来纪念这位培养出多位国之栋梁的伟大母亲。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写下碑文说：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王贵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成就一门九位龙凤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所有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比不过父母的以身作则，尤其是母亲的影响。比尔盖茨就说过，自己在母亲那里受教良多，得到的是虔诚和善良。著名的作家金庸也说过，他对小说的人物内心深处探索，很多受到母亲的文化影响。而王贵全从旧社会走来，却没有被旧思想束缚，以超凡坚毅的魄力，将儿女一个个送离身边，磨练成才。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了世界，什么是母亲，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平凡能成就伟大。他自己虽然卑微，却尽展庄严。他让孩子们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九位英才是他给全中国留下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中国母亲王贵全致敬。祝福身为母亲的朋友都能成为孩子们的楷模，引导孩子们往正面积极的路上迈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看见上帝，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耶稣应许给心地纯洁的人的幸福，就是看见上帝。这正是神秘主义者特别喜爱和重视这项祝福的原因。人的目标就是看见上帝，并且在看的当中与上帝合一。对有些人而言，这听起来非常抽象，但是神秘主义者一向将他们的道路理解为通往成功生命的道路，以及通往人能够感到满足的最深刻幸福的道路。看见上帝符合人最深处的渴望。当我们看着上帝时，就忘了自己，我们就与上帝合一，并且同时与自己合一。因着与上帝合一，我们会意识到自己，会重视我们原本那没有受到扭曲变形的光辉。我们会认得出来自己最内在的本质是谁。我们觉得自己沐浴在光辉中，被上帝的光辉照透，这就是成为人的最高峰，是人能追求的最高境界。看见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在永恒中，我们会永远看到上帝。但那些心地纯洁的人，在世上就已经能看得见上帝。尼撒的格利果在诠释这个祝福的时候，一再强调那些洗净自己一切过失和罪过的人，会在自己的内心看见上帝。看见上帝使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本质，使我们认识真正的自我。借着祝福心灵纯洁的人，耶稣想要唤醒我们内心这种有治愈力和使人幸福的美。但这美丽常常因为罪恶和人的本能而变得暗淡。但是对于那些

0: 心灵纯洁的人来说，上帝的美会在他心中发光，于是他始终可以感到喜乐。
1: 以上内容来自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

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

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邻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上个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好文乐听的时候了，我们要继续来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他在第159页这边的这篇文章叫做《和目的性的美》，符合目的性啊，就是美是有功能的，有目的的啊。那个美呢，有些时候是没有目的，就是他创作这些作品出来或者音乐，有些不一定是有目的，他就是纯粹为创作而创作啊。有灵感就创作，但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艺术作品是有目的性的，特别汉堡德是学建筑的，所以建筑就是目的啊，为了要住啊，为了要人去使用啊，所以建筑的外表很重要，那要注意美感，人要在里头舒适，是不是？那可能音乐啦，绘画，绘画可能还有装饰的那种目的在里面啊。有些有钱人他就想要跟画家定做啊，定制一幅画是放在客厅里呀，放在哪里哈？那他有目的性。那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要把目的考虑进去。那么音乐有的时候作曲家也是有目的的创作，他是为了要鼓舞人心啊，比如说这个西贝流士这个写作这个芬兰颂，就是为了要鼓舞当时芬兰人去抵抗苏俄的入侵啊，这个所以是鼓舞人心，是吧？哈，所以其实很多的创作，艺术创作是有目的性、有功能在里面。比如说为我这个跳舞创作的音乐，那么就是为了要舞蹈咯，所以你的音乐如果太沉重，就跳不起来了，对不对？哈，所以艺术创作也是有目的性的，那么那你为了这些目的来创作，还是要有美含包含在里面，你一定要美，还是要注意到它有美感哈。所以这篇文章就在写和目的性之美。那么前面的前言呢，因为它会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叫做明道文艺哈，明是明白的明，道是道理的道，明道文艺这个刊物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有纸本的刊物几乎都要灭亡了。现在的人不读这个纸本的杂志了哈，那么哇，太多杂志没了。对，所以他是曾经在这本书是2000年左右出版的嘛哈，那他是在这个出版之前20年前啊，不就是1980左右的时候，他在这个明道文艺有一个建筑专栏，专门谈建筑的一个专栏，那么他有一篇就在写这个建筑的部分要注意到那个比例哈，就是我说过有黄金比例嘛哈，就是 有那个毕达哥拉斯，我们前面文章有读到毕达哥拉斯有发现那个黄金比例，你照着3:4:5出来的就是一个那个垂直三角形哈，我们在做这个数学的时候，这个三角函数的时候，那个比例哈，还有这个达文西也发现了这个就是整个人体哈，那个漂亮的人，他为什么英俊，为什么漂亮？那个脸孔有一个黄金比例，为什么这个人的身材漂亮，那个身材就有一个黄金比例哈？这些都在这些研究里面都有一些探讨，很多很多历史历代都有这样子的探讨。那么他为了这个有一些回应哈，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他说这个讲到比例，这些比例的美感哈，他把这些文章都收集在他另外一本书，叫做《为建筑看相》。我还没读哈哈。我把汉堡德的书几乎都买，除非是专业建筑，我没办法看不懂。他所有谈美的，或者是讲一般建筑欣赏，我都把它买回来。我还没看这本哈。那个讲到建筑的比例这个美感，他把它放在看为建筑看相这本书里头，所以这篇文章他就不再讲，不再那个多说有关比例的美感这个部分。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翻他的书哈。所以这是第一小段前序言的第一小段，然后第二段他说但是我要说明，我虽在讨论建筑美时介绍了比例，并不表示只有建筑才谈比例。当然了，建筑美学在西方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但是比例是普遍的原则，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审美基准都在这个上面立定基础。只是因为古希腊与罗马的建筑造型实在很简单，无非是横柱跟立柱，不是横的就是直的，除了比例之外好像没有多少可以谈的了。其实每一种的视觉艺术，包括日常用品的瓶瓶罐罐，以及比较复杂的人像雕刻跟绘画，没有不需要合乎比例美的原则，通通都需要去注意比例美感。工艺美术造型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依赖比例的美。对于雕刻与绘画，一般人就不能相信比例美居于那么重要的地位了。这也难怪，有时候连美学家也会忽视这个视觉艺术构图的重要性。当然，对于一般艺术的爱好者，很容易否决比例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常会以为内容就胜过形式，用这个来争辩。内容与形式，谁轻谁重，容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可是我必须承认，比例是美的骨架，内容也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一位比例十分恰当的女性未必能够启发美感的原因。在这里，我愿意与读者们讨论有关内容的极为重要的

一个部分，也就是合目的性，要合乎目的啊。在建筑上又称为功能啊，所以他要谈功能这件事。那么对于目的啊，创造的目的，创作的目的，当然是要注意啊。那同时他也讲到这个比例，其实他以为这个听觉没有比例啊，那具象的比例就是几比几嘛哈，那个柱子有多高，屋顶要怎么样哈，那然后比如说衣服，你看到具体的就是这个多长多短啊，然后这个你雕刻啊，那么这一件雕刻的作品哪里要多长，哪里多短，然后绘画不是也有那个画布的大小，然后每一个你要画的东西在那个画布上面占的比例有多少，那么这个是多长多短啊，这些都是比例。难道音乐没有比例吗？我这个学音乐的人要说音乐也有比例啊，一个音是一拍的时间还是三拍的长度，这不就是比例吗？有的音你三拍子，有的音一拍子，这个曲子是三拍的曲子还是四拍的曲子，还是两拍的曲子，还是六拍的曲子，这些其实都跟比例有关呢。哦，这个要讲下去我又要花好几个钟头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啊。那么暂且就告诉各位，其实音乐也是有比例在里面的啊。那然后整个一首曲子，你把慢板的部分你占的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你把慢板占的比较短，然后头尾的快板你大概占多少时间去分配，这些作曲家都要思考的。所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这不就是音乐有比例吗？啊，所以我补充一下，汉堡先生在谈比例的时候，其实音乐也是有比例的啊。好了，那么下面就开始文章正式开始。第一段的小标题是美，除了外表之外还有功能的考量。这是它的小标，美除了外表还有功能的考量。好，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观念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就产生了。古希腊人讨论美学，觉得只是比例优美是不够的，应该另外有客观的因素。他们发现凡物都有一种功能，如果功用不合啊，都有一种功用，这个功用如果不合，它的外表再美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美。因此他们把合用视为一种重要的条件，称之为适当，或称为合目的性，以便概括一切情况。让我为读者略加解说，以我们常用的椅子来说吧，一把椅子坐起来安全舒适的，看上去就有美感。中国古代的座椅以明代黄花梨的圈椅最有名，固然因为它的肌理，肌是肌肉的肌，肌理与色彩甚为悦目，比例优美，最重要的是它的架构的安全与舒适。我这样说是要使大家明白，必须大费口舌，让我举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你看到三条腿的椅子，会不会感到美呢？由于只有三条腿，这个椅子是不安全的，因此即使它合乎形式美的原则，一般人都会感到不安而忽略它的美。除了特殊的情况，假如你是要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面，谁会设计一只三条腿的座椅呢？因此
对一个物件的功能有所理解，可以有助于体会它的美感。一把椅子四条腿是足够的，为什么现代办公室椅里头高级的座椅却有五条腿呢？是啊，你坐的那个会转的那个有轮子的那个椅子是有五条腿啊，有的还有六条腿。好，接下去他说，如果你知道现代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是整天坐着忙碌的工作，他要在电话、电脑、公文、档案之间迅速移动，既省力又省时，就必须坐着移动身体。因此，他的办公椅脚下要有轮子，可以像滑板一样任意的移动到新的位置。这样的椅子如果只有四条腿，不但不够灵活，而且不安全。明白了这一点，你的身体就会不知不觉地模拟这样的动作，像试着乘坐一个试坐一样，就是试着乘坐一样。你不但欣赏第五条腿，而且觉得这类椅子的椅背有弹性，也算不上奢侈品了。反过来看明代的高背椅，才明白古人正襟危坐的文化与当时的美感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各位有看过那种高背椅吗？其实现在的那个董事长级的或者是主管级的那种办公椅也是有轮子的，可是它的背就很高，对不对？他说高背椅，但是那种椅子是可以躺的耶。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过，以前的高背椅还真的是很硬啊。我有买这个，为了要不酸痛，我也帮妈妈买了一个高背椅是全部都木头，但是那个背，那个椅背是有一点点的弧度，可以支撑那个脊椎所以它有一点点斜度，然后在腰椎那个部分是有一点点弧度的结果坐下去很难坐，花了很多钱，不过真的坐在那儿就是真的会正襟危坐所以真的就不会躺，就会坐得很正所以但是他就不是个休闲的椅子，他就坐在那儿。可是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很痛了。结果花了很多钱，那个椅子就放在客厅里头，客人来就让客人坐。客人会比较客气，所以他也需要正襟危坐，对不对？所以那张椅子就一大一小就放在客厅里头给客人坐，很有意思。有道理。来，下面一个小标题说发现器物之美，就是我们用的东西怎么样去发现它的美感。汉堡德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各位如果读过历史就知道，我们早期的中国挖掘中国的古文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起源有一段时间叫做仰韶文化。那个韶怎么说嘞？左边是音乐的音，右边是招，号召的召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念韶，仰韶文化那么在这个考古学挖到这个仰韶文化当中，又发掘到一些东西，一些器物古代的中国人所用的器物。好，那么在中国的仰韶文化发掘中，出现一种很好看的红色的陶壶，小口瘦身尖的底部像辣椒一样。开始在文物市场上看到，虽觉得好看，却蒙着一层纱一样，不明它所以然，不明其所以然。无法产生心胸舒畅的美感。
后来参考较早的西亚文明，知道他们也有同

同样的器物，底部是尖的，原来是为了插在沙地上的。知道这一点，他就可以站起来，使我感受到他的尊严，开始感受到真正的美。又后来在科学历史的文献中读到，这样的陶壶由于两边的那个细孔的位置，两边有孔哈，有孔洞的位置，投入井中打水会自然倾倒灌水哈，然后满到某一个高度又自动的去校正过来。明白了这一点，再看这种底尖底的壶，简直就美不可言了。比例的美忽然散发出理性的光辉。好，这是一段哈，一小段，我现在停在这里一下，因为这个书里头是有图画的哈，它那个图可以看到那个底部是尖的。那么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这个它新北市的那个就是艺术人文领域的辅导团的老师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展览就是那个青铜器的展览。好，那么展览的策展人有特别为我们专门开了一个导览，那就讲到说那个在那个中国人喝的那个酒杯哈，叫做爵。爵爷爵士的爵，爵士乐的那个爵哈，我们称为爵那种酒杯哈，那下面是三只脚，尖尖的脚。那么那个导览就问我们这些老师说，你猜为什么三只脚？为什么尖尖的三只脚哈？唉，猜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设计，后来才知道啊哈，原来以前的人没有水泥地，是坐在土地上面，然后是席地而坐，对不对？大家去想一想，你不要去想那个什么还珠格格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戏剧，那个宫殿里面的那个场景哈，不是那样子的哦，是平民老百姓哦。那个皇宫里面，当然那个地上会有铺东西，有铺那个一定不会是泥土嘛哈。可是以前的人是真的是坐在地上的哈，然后有。那么皇帝前面会有一个矮矮的桌子，对不对？不太高的一个扁扁的桌子，所以他东西是放在那个桌子上，可是一般人家吃东西就坐在地上，然后没有桌子，那个酒杯你要放在那个泥土上面，你怎么样让它可以稳住呢？啊哈，三根脚尖尖的，它就插在那个土里头，你就可以很稳的放那杯酒。所以那个爵为什么有三只脚，原因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看到这一个地方，他说那个陶罐为什么要尖尖的啊？你想这怎么可能站得稳呢？它是要插在土里头的，所以他要这样设计，这样他才会稳。那么这个陶罐还要舀水啊，所以他里面要有设计，让他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水舀上来，而他不会翻掉，而能够把水盛在里头不会翻覆。那拉上从井里头拉上来的时候，水还在陶罐里头，对，有意思啊，各位。这真的是有意思的不得了，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些考古的纪录片啊，然后介绍这些以前的器物的这些纪录片，或者是那些这个反正就是介绍文物的这些节目这样子，或者看这些书，你发现他那个设计的巧思的时候，哇，就真的。

真是就是惊叹，好高兴啊！好，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下一段说，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常见，只是没有受过美感教育的朋友们，你可能视而不见。凡物都有存在的道理，是由于这些道理才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有了这些物品，人类才想到使它美化，因为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所以在造物的时候就自然地把美的素质加进去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古文明的器物都感到浓厚的美感，至于其存在的道理则需要加以揣摩。可是素朴的古文明是很自然地把形式之美与和睦地的美感柔合在一起的。啊，汉堡，那我先停在这里。汉堡的先生是，据我所知是天主教徒，所以他是有信仰，那么他是有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的。那么造物主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上帝啊，所以他创造了我们人类，他把他的创造的这个喜欢创造的这个能力也赐给了我们这些人类啊。这个我们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其他的动物就比较没有创造力。他把我们人创造的只是比，就是跟他几乎完全差不多啊，但是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觉得我们可以胜过他。人定胜天是错误的，因为人定胜天这四个字的思想害死我们人类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唉，不禁要长叹一声。所以可是我们是有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的来源是造我们的上帝这位造物主。所以那么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当初他造亚当是把美放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天生人就具有去欣赏美的能力，这是每个人天生都有的，因为上帝给了我们。那可是他有限制，在伊甸园说你不要去吃那棵树的果子，那其他的你可以尽情享用。没想到亚当自己肋骨所拉出来做的一个女人就听了那一条蛇的谎言，然后就去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咱们还是有创造力，我们还是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美感，天生的美感能力，但是我们开始就去创造的时候感谢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却是以为这个能力就是理所当然，然后越创造越学着上帝的创造的能力，能力越来越好之后上帝很开心，但是我们就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头。唉，就这样继续下去以后就越来越这个不可收拾啊，到了现在以后就整个翻天覆地啊，我们就要开始尝我们自己以为人定胜天的自大骄傲的后果了。哎，真是可惜啊，可惜。好，下面一段他给的小标题是良弓不雕，优良的弓箭良弓不要雕塑。

雕是雕塑雕塑的那个雕，雕塑的雕，良工不雕，哎，就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好，看看汉堡德怎么说哈。他说，文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却有两者分离的情形，也就是为了求美而忽视了合目的性的现象，出现在文明社会中。如果超过了某一个限度，就产生了病态。我国古人曾有良工不雕的话，就是因为一个文明爱美过分了，会出现因为美而害事的现象。因为注意到美这件事了，就害的事情变得乱七八糟了。一把很好的弓，为了美观加以这个刻饰，就是刻画它、雕琢它、雕刻画，然后装饰它，结果却这个削减了弓的断面，拉弓用力的时候就容易断掉了。那个弓要有这个弓要有它的厚度在，结果你一直去雕琢那个弓的那个就是弓的那个木头的那个部分，你一直雕一直雕一直雕，为了要美，为了要求美，你就过分雕刻它，结果让它变得很脆弱，不够厚度了，那这把弓再漂亮也没有办法使用了，它太脆弱了，那么这个事情就让这把弓就废了，它就没有目的，它只能摆着好看，不能用了啊！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拉弓的时候就咚就断掉了。OK， 好，继续他说，这时候有识之士就会大力呼吁要注意实际啊，不用重视外表，甚至对于女性的美与女性的道德也两分了啊。所以就是，女性呢，不要只有美感。还要有德性哈，那么其实这两个不就是应该是在一起的吗？结果他把这两个也分开了。我们人为了求美，不要有目的性的时候，不注意他的目的性的时候，就把美跟一个人的美跟一个人的道德给分开了。那么汉堡德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因噎废食，很可惜哈，是吧？好，继续他说，一个健康的文明是明白美与德要两全的，美德美跟道德是要两全的，不可以分开，美德是要在一起的。好，以中国古代的建筑来说吧，是很喜欢装饰的，我们常说雕梁画栋，栋这个字是字典上所说的正梁啊，就是最正的那个梁柱，那个柱子要正啊，不能歪啊，要正，所以正梁就是栋啊，这个字雕梁画栋，那个栋得要正啊，这是结构上主要吃力的部分，所以只能画不能雕啊，在最主要的那一根柱子上面，你只能画画，不可以去雕刻它，这样就减轻了那个柱子的这个分量，那它就承不住这个房子的重量了，意思在这里啊。好，接下去，哎，太有意思，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我要说，你这样想了以后，各位听众，是不是你觉得这就是做人道理啊？啊，这跟做人道理一样啊。哎，过分注意美了，然后你都不管德性，那这个人就他长得再帅再美，他还是个坏人，他还是要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人呐。听众们是不是这样呢？好，继续他说，那个梁柱的梁是一般的横向的材料啊，也有结构的作用，照说也是不能够雕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古建筑上从来没有

有雕过梁。台湾的古建筑上确实有些雕饰啊，但那都是无关结构的安全的那个安全的部分的材料，与安全有关的材料都是画的，因为画用漆可以保护木材，画是用这个。

建筑上你看到所谓雕梁画栋，这个梁就是你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各位听众你了解了吗？梁柱是结构的重要部分，我们是国家的栋梁，青年是国家的栋梁。这栋梁呢，那个雕琢的时候得要小心，因为它是要支撑这个国家的，所以雕琢的时候要小心的雕琢，它要被保护。那你不可以雕的，你不可以抠的太严重，那你最好是用画的，雕梁画栋其实都是用画的。哦，这里面有人生的含义耶，读到这里觉得好深啊。好，我们继续下去再读一段，看时间还时刻。下面这一段的小标题是亚里斯多德将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亚里斯多德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所以是要有形式有形状的。那么形式就是有结构在里面，曲子也是有形式的。我在礼拜二的节目里面，音乐逍遥游的那个单元，我现在正在就是一直都是在介绍乐曲的形式给听众朋友们听。这就是音乐欣赏的入门里面很重要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音乐是有形式的，它不是一片雾茫茫啊，那个很美，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纹理啊。所以大家以为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就是随着时间流转，那么就下去了啊，听过就是传过水无痕。 No, 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是有架构的，就像文章一样，你在创作的时候要起承转合，这是文章的架构，对不对？所以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也有形式，它有形式的美感。我在这里先不多说，因为这个单元是以读书为主，要深论的话，哇，我或许在别的单元里面我可以再多去分享一下。好，所以亚里斯多德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好，来，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阐述这一个观念。好，汉堡德说，把形式美与功能的美分开看是古典时代的说法，到了自然主义思想盛行的时候看法就不同了。其实早在古希腊的时候，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中就把形式看作事物的本质。他说的形式很抽象，有点像生命以及生命的现象。比如我们谈到荷花的时候，立刻在脑海中就浮现出荷花的形式。可是我们大家的脑海里都出现了荷花的样子，却没有两个人的脑中的荷花是相同的。这种不能指出固定的样式，大家却都认识荷花，这个荷花的形式啊，这就是荷花的形式。因此这个形式指的是荷花所特有的生命现象，它的花，它的叶子，它的藕，荷花后来会变莲藕，对不对？那它的藕这些本质。那么亚里斯多德原来是谈哲学，并没有谈美，可是这种观念到了中世纪就用到美学上了。当时的思想家没有提到生命，但他们认为美就是形式，这就等于说凡有独特生命本质的东西都是美的。我用本性两个字是因为本质的形式在今天看起来就是生命。

命的本性。荷花有荷花的本性，菊花有菊花的本性，兰花有兰花的本性，它们都有形式，因此也都是美的。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大自然的所有产物就没有不是美的了，就无不为美了。生命本质都是有美的形式在里面。我的脑子里去想，那么如果是有残缺的人，他的身体是有残缺的，不管他是缺了智慧，他是缺了手，缺了脚，或者是他不管他是天生有缺憾，还是后天造成了他的缺憾，那么这样子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也是美的呢？哎，我突然这样在想这个事情。亚里士多德讲的本来是在讲哲学，哲学比较理性一点哈，美学就比较有一点点感性，但是又不是全然感性哈，美学里面其实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艺术就是感性呗，就是滥情咯。 No 艺术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好，在前面的文章讲到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这个研究到毕氏定理的时候，就有那个比例就是很理性的东西啊。所以当一个东西一个物件是合着比例的时候，它就有它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但是当不合比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它的美感存在。现在的建筑，现代当代的建筑，你去看扎哈哈迪啊，这个日本的几个建筑家呀，我念不出来他们的名字啊，很多当代的建筑，你看那个曲线，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啊。你说它里面没有数学，没有理性吗？单单就是那个曲线吗？哦，你说哇，这个就没有对称哈，在古典的很讲究对称啊，古典美里面非常讲对称，那么现代完全打破对称这个原则，那难道就不美吗 ？No， 我觉得还是很美，那是另外一种的美啊。OK，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美德，美德，美跟德，道德要在一起。那么，形式的美也是很重要的。好，这篇文章不太长，可是好，后面恐怕要念完又会来不及。我想，我就先停在这儿吧。音乐再放一小段。大家稍微回想一下，看看我今天刚刚阅读的前面这一半，汉堡德先生所讲的，大家有些什么想法没有？我们来思考一下，生命是有目的性的，生命有它的这个独特的生命本质。你的生命本质是什么？你的生命本质能不能发散出有美感的香气呢？我们来想想吧。好吧，先在这里，节目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把这篇文章把它读完。好吧，盛安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拜拜吧，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

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啊！如有医保的节目呢，我们每个礼拜呢是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呢，怎么和长辈相处，怎么样呢和长辈建立更好的交情啊，更好的情谊，同时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了解长辈啊。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哦，不同年龄哦，对于所谓的大人，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还孩子，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看所谓的大人，就觉得哇，大人都很厉害哦，大人都很自由啊，大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哦，不像我们小孩子都要被大人管束着，对不对？然后就很羡慕可以长大。可一旦当我们成长成年人之后呢，原来的那些大人呢都已经慢慢变成中年人或老年人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面对慢慢年纪老迈的长辈，那个时候诶，好像角色又改变了，对不对？以前就是这些大人们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然后等到我们成长成为大人了，我们要照顾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那个角色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真的觉得亲情还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还是觉得能够跟我们的长辈能够有的好的信任，好的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很多的人生经验，是很宝贵的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跟他们家里面的长辈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聊一聊一些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佩芬，他其实也是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阿嬷一位的节目主持人啊。那他呢今天呢不是说台语了，他要来 说国语，他的国语也非常非常的好，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请他来分享。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佩芬。 Hello 佩芬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芬，阿昏
0: 阿昏嘿阿昏哦。其实呢，我们聊到这个阿昏，你是南部人嘛，对不对？
1: 嗯，高雄，台南出生，高雄长大。
0: 嗯，那在南部成长的经验里面，印象中在这个南部的环境当中，跟长辈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相处啊，通常会是印象让你比较深刻，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吗？
1: 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是，我现在回想，可以记得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跟爸爸回爷爷奶奶家，
0: 嗯，
1: 好，那这是最多长辈的时候。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是会去教会，那教会也是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那做礼拜的时候就也会遇到这些长辈。所以我现在回想比较多有长辈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回爷爷奶奶家跟在教会里面。
0: 嗯，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并不会缺少跟长辈相处的机会嘛，齁。
1: 嗯，要看什么样程度的相处啦，因为你说如果去教会聚会，那可能就是时间到大家在，时间结束大家就离开了，那可能就没有太多生活上的相处。
0: 嗯，
1: 那爷爷奶奶家也是，就是周末或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可能寒暑假
0: 是
1: 会去住个两三天一个礼拜，所以比较多跟长辈的生活经验。
0: 嗯，
1: 相较于我其他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坦白说没有那么多。
0: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小时候也知道说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会有很多长辈啊，
1: 也是
0: 就是要跟大家这个互动啊交流啊。

0: 那这样小的时候哦，跟长辈相处会有什么碰到什么样子的为难的地方吗？会有吗？
1: 为难吗？我觉得还好哎，而且可能我排行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然后我们又是算是就是没有在故乡，
0: 你们没有在
1: 对，
0: 故乡。
1: 我父亲是等于说，就是以前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的时候是分开的嘛。那爷爷奶奶家是在高雄县，那我父亲就是自己大概学生时代就到高雄市半工半读，那就成家立业都在高雄市。所以我每次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最常听到就是说：“哎，高雄的回来
0: 所以你回高雄老家的时候，其实是从都市
1: 对，有这种感觉。
0: 回到乡下。
1: 对，
0: 那你的那些堂兄妹啊、堂兄弟，他们比较都是住在阿公阿嬷家附
1: 对
0: 近。
1: 对，
0: 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跟我的状况也蛮像的。那我小时候也是啊，因为我妈妈嫁给我爸，我爸他是从大陆来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省第二代嘛，哈，我是外省第二代嘛。那我爸爸那时候他从大陆过来，然后没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嘛。那我妈妈呢，就是呢，跟我爸爸结婚之后，他们就住，我们都是都住在台北市啊。然后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回去，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他那兄弟姐妹、堂兄弟啊、姐妹们，他们就住在那里，那就是我们是住在比较远的，所以回去就是当客人啊，对不对？我还记得小时候他们都讲台语啊，那我还不太会讲呢，感觉上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我个人是觉得我小的时候是比较少了，那你的话也是比较点状式的嘛，
1: 对对对，不像就是刚提到的，我那些堂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姐妹，他们是跟阿公阿嬷、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甚至就是可能就只是附近而已，不像我们是离开，就是到别的县市，那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接触就是生活的相处的机会是就是就不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因为我们是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就会跟父亲母亲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对不对？可以来谈一谈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这个相处。
1: 我爸是算是很规律的人啊，就是我的印象就是他可能，早上就是5、6点起床就出门的，然后以前呢，工作的时候。然后，最早他自己可能骑摩托车，然后开车，然后到后来高雄有捷运，他就是都是搭高雄那个捷运第一班，就去到他办公室。然后呢，后来因为我就北上念书了，那他怕我就是早八的课赶不及，他就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会打电话叫我起床，数 十年如一日，
0: 是哦，
1: 对。
0: 哇，所以打电话叫你起床上学上班吗？
1: 对，
0: 是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也变成，因为从18岁读大学到现在嘛，也已经20几年了，所以就也转变成说有那种每天报平安的，你说仪式感嘛，或者是一种需求，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听到爸爸的电话才算，
0: 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是傍晚啊，
0: 哦，
1: 就
0: 是。
1: 因为工作时间那个形态就不一样了，所
0: 哦，
1: 以以前是为了要叫我起床嘛，
0: 对。
1: 早上，怕上学迟到，怕上班迟到，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那时间就比较没那么固定，那就变成是我找时间打电话回去，那再加上就是科技也不一样嘛，现在有 Line 啦，那就是直接就是 Line 平安，Line 讯息报平安。
0: 感觉上父亲蛮疼你的哈，
1: 对啊，我们家唯一的小孩，然后就很多人会讲啊，你就是千金小姐啊，掌上明珠啊，然后那个集宠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小时候也常被人家讲说啊，这囡仔就娇哎，
0: 是哦，
1: 对，那我觉得最近因为后来就是现在我小孩4岁多了。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会觉得说，有一派的，当然有不同的。

0: 那种教养说法啦，那其中有一派我个人觉得感觉我在我身上好像也还算有应验啦，就是自己可能是被很完整的呵护保护长大的，那相对安全感会比较足，那我觉得可能我就是这样被长大的，被保护长大的。然后你说可能也是女孩子吧，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会相对的在安全上会比较保护，学校去学校的接送，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骑脚踏车啊，也不是说哦，就人家说哦，每天都是风晒日那个日晒雨淋的，就是都是爸妈接送，也不完全。该训练我独立的，他们也会；那该呵护的，他们也有。然后我想要的，只要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想要吃的，想要穿漂亮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1: 是，所以感觉上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哦。并没有任何好像亲子之间的这种所谓说我们说代沟的问题，
0: 可能多少也还是有啦，毕竟你说小孩也是有某些成长过程，好像所谓什么青少年嘛，你就是荷尔蒙不稳定的时候，总是还是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大人讲的话就是那样啊，不要再讲了啦，啊，你们就是有你们的想法，你们都不了解我啦，也是有。那但是到了可能大学到外地念书，我真的觉得到外地念书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爸妈有老的感觉，因为他们来帮我搬行李，然后那个因为就有隔一阵子没见了嘛，学期中啊，然后到学期末他们来帮我搬行李要回高雄，那个就是在从宿舍的门这样看过去那个背影就觉得他们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越成长我们年纪越大，就是有一天会突然发现，爸妈都老了，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就我记得我父亲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爱运动的人，他们也很重视养生，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虽然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的时候都不显老，都不显老。那我也一直感觉上说父母亲都不会老，永远都不会老的感觉，可是我爸现在九十几岁了，
0: 哇，
1: 对，
0: 高龄。
1: 那他再怎么样不老也显老，他现在不太能走路啦，然后满头白发又很瘦，然后那个皱纹啊什么，那他当然也还是希望尽量不要麻烦孩子啊，那他可以的话他就常常现在就不太能走，他就是用网络啊，跟孩子们就是报平安啊，或者做一些截图啊什么，就是想办法跟我们互动。
0: 是，
1: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就突然发现说父母亲现在好老了，感觉上那种很老的感觉。其实当我们跟这些所谓老人家相处，这种转变，跟我们以前是小的时候父母亲相处，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那你当你察觉到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意识到就是说哎呦他好像越来越老，有意识到这种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说其实你们角色转变了，就是以前是我需要爸爸照顾，现在爸爸需要我照顾，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
0: 还没到哎、
1: 还没到吗？
0: 应该说就是我因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大概四五年前，那现在就是等于爸爸独居，那他目前也都还能够自理哦，就对，让感谢主让他有健康的身体，然后他也有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他是很规律的人，他可以很 routine 的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那就是然后就照表操课。那曾经我母亲过世那个时候，我有问过他说那妈妈走了怎么办，他说生活还是这样过嘛，然后他就又提他以前当兵的时候，当兵也都自己来啊，还要自己缝裤子啊，
1: 是，
0: 然后自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些从小的经历，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些训练，然后让他一直到现在都就是可以按照这样规律的生活去过每一天，目前也都还能够就是都完全自。

0: 出去也是一样，运动啊，爬山啊，骑脚踏车，然后回家就是休息、吃饭、看电视，
1: 嗯，
0: 每天就是很 routine 的。所以你说我有想到要去照顾他吗？欸，目前还不需要。
1: 但是我知道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个事件，欸，
0: 嗯，
1: 好像爸爸好像差点就是好像被人家骗了。
0: 对，
1: 后来还是你这个女儿发现了，真的算是拯救她了。这不就也是爸爸需要你的时候吗？
0: 嗯，也对啦，这样说也是啦。那当然就是可能孩子们就是应该说家人啊，家人对彼此的一些了解，
1: 嗯，
0: 观察，
1: 嗯，
0: 如果够，因为就是你有常相处才晓得，哎，有哪些地方怪怪的，那觉得怪的时候，欸，请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欸，我那一天就是觉得，欸，爸爸的对话不太一样。
1: 什么意思？怎么他讲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
0: 嗯，就是他们兄弟都是会固定聚会的，
1: 对，
0: 欸，泡茶聊天。那结果某一天爸爸就在家族群组说，欸，这个我有事不回去了，
1: 嗯，
0: 那我自己就私下打电话给他说，欸，什么事啊？他说啊，没事啦，就是 我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跟父亲就是从像刚刚讲的，我们是每天都会通讯的，
1: 嗯，
0: 不论是通电话或是赖讯息，几乎没有所谓的秘密啦，
1: 嗯，
0: 即使有也是可能，欸，事情完成了就是结束之后我也会再就是完整的禀报，
1: 嗯，
0: 那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欸，他个人的事情，叫我不要理，就是他说他结就是一样嘛，就是结束之后会再跟我说，可是当下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当天就是，欸，赶回高雄，然后才发现说，欸，他其实已经被诈骗集团盯上了。嗯，
1: 所以是他有接到电话吗还是怎么样？
0: 对，就是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接触过台湾的媒体，可能也常听到就是很多的诈骗手法啦，
1: 嗯，
0: 有他们其实千篇一律，只是换个名字或者是换个名词哦，那就是对方就是打市话，然后爸爸就接到了，那接到就听到对方就跟他讲说，欸，你的健保卡身份证，欸，在不在啊，我们这里有人拿着你的健保卡身份证想要来办什么理赔啊什么的，保险相关的，某个银行打电话给他，
1: 嗯，
0: 那就从这个开始其实就已经是假的了，
1: 嗯，
0: 那可是爸爸当然就以为哦，好像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情，那对方呢就跟他讲说，哦，没有，好，那没事，那我们来报警，哦，
1: 嗯，
0: 那对方就说他们会去报警，所以这个某银行的人就电话挂掉。过没多久呢，就再打电话给爸爸，就说，哦，我们已经报警了，那待会就是，
1: 待会怎么样？
0: 那待会就是会有这个警方的人，跟你联络，就因为他们说他们报警了。好，那报警之后呢，对方就又再打市话过来了，就自称是某板桥分行，板桥派出所的某警员，然后就跟爸爸说，哦，你可能已经有了，我们这边查吼，有一些资讯跟你有关，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板桥，来跟我们做笔录？那爸爸就说不可能啊，我人在高雄，而且不可能两个小时到啊。
1: 嗯，
0: 那对方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就我请示一下长官，可不可以跟你做电话笔录？好，听众朋友，绝对没有电话笔录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因为一般民众也不会了解这些流程，所以一方面害怕担心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什么事，那另外一方面，要么诈骗集团就是让就是两个人性的两个弱点啊，一个贪，一个担心，那前面就是他引起了爸爸的担心害怕，然后爸爸也就全力配合，然后一直到最后我就是反正这是三四天的一个过程啦，到最后他就跟爸爸说，欸，你可能还有一些账户有被扣押被扣查了，那我们要帮你再做调查，那你就再去跟你的保险去做借款，然后就可以有一些我们就可以

0: 透过这个手续再来帮你做调查。但其实后来我的律师朋友跟我说，我们又不需要钱，
1: 对、啊、
0: 就是没有急着要用钱，何必去做这件事情，所谓的保单借款。好，反正就是在那一天爸爸已经约好了他的保险业务员要去做这件保单借款这件事情、嗯、才约了时间、嗯、好，那我就已经回到高雄，
1: 是，
0: 然后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我很确定他就是被诈骗了、
1: 嗯、
0: 只是对方可能想要放长线钓大鱼、嗯、他觉得爸爸现在手边的钱不够、
1: 嗯、
0: 希望爸爸可以在拿到更多钱之后再一次一笔捞、
1: 嗯嗯、
0: 那就所以我回去之后呢、发现是爸爸被骗了，那所以、就也就阻止了这件事情。那可是一开始长辈他们会觉得啊，不会啊，我经验这么丰富，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那对方讲的也煞有其事啦、嗯、他还传真的什么传票啦，还有什么银行账户明细给我父亲。那这个呢，其实银本的东西假的就是假的，
1: 嗯，
0: 我怎么样伪造都随我，
1: 对，
0: 我只要文书处理 OK 的人，其实有一台电脑，有一台印表机，就也可以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列印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那长辈他们这个时候就真的上当了。爸爸还是高学历耶，他本身不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0: 不是，
1: 他以前还当厂长的人，退休了之后，他头脑不是不清楚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台湾新闻太多这种，
1: 真的，
0: 你就算是高学历，什么身兼高职，要员。被骗上千万的也是有，大有人在、嗯、有的甚至到最后也不觉得自己被诈骗。
1: 嗯，
0: 那但是这种东西在台湾已经起来已久了，
1: 是
0: 最早就是金光党嘛，
1: 是，
0: 那只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所谓诈骗集团在台湾这么横行，就像我刚提到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或者是害怕担心、嗯、
1: 是。其实佩芬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做得很棒、欸、
0: 谢谢。
1: 因为你在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不太一样，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
0: 嗯、是。
1: 然后你也没有就是说啊不管了、
0: 嗯、
1: 你还特别跑回去南部、嗯、因为你平常是住北部的，
0: 是
1: 特别回南部一趟，然后呢当面的等于说就是把爸爸给保护起来了、
0: 嗯、
1: 我真的觉得这做得太好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们年纪到了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平常是都好像很精明，可是有时候或许你的年纪大了，他有他的害怕跟软弱、嗯、他们可能就真的因为担心害怕，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们会担心一些事情，
0: 是，
1: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还好有及时阻止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就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有时候会被骗的，
0: 嗯，
1: 但我们做子女的哦，就是像佩芬这样子，就是事先发现不太对劲、
0: 嗯、
1: 就可以及时的拦阻了这个悲剧了哈。
0: 对，
1: 所以经常性的电话的关怀啊，经常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了解他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不对？好，聊到这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跟点滴，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长辈啊。今天呢，节目当中你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们的佩芬哦，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阿嬷一位的主持人阿昏啊。今天呢，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啊。佩芬，刚才你有聊到你跟你爸爸的互动啊，爸爸从小保护你、照顾你、疼爱你哦。他现在年纪也60几了嘛，对不对？
1: 今年满70。
0: 对，要70了。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差点被诈骗了，对不对？还好是
1: 台湾诈骗太猖獗，
0: 还好是你那时候及时的把这事情给拦住来了，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在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像你刚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听了也觉得很棒，就是你有注意到那个长辈他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就是出面了，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了，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爸爸

0: 妈妈，哎，觉得孩子很奇怪哦，在台语怎么讲？病下面棒，就是说在搞什么鬼啊？
1: 是是是，
0: 奇怪了哦，哎，怎么偷偷摸摸的变得很安静哈，就不太一样。
1: 小孩变安静的时候就是怪，
0: 父母亲就赶快去看了。那我们父母也是一样的，他们年纪大了，有时候像也是要像我们来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了哈。那你自己觉得？像爸爸现在已经70岁了嘛，那你觉得像爸爸年纪大了以后，他跟以前他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跟你的相处的，你觉得你们现在的相处互动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改变吗？
1: 嗯，小时候可能会觉得，改变吗？可能就还是怎么讲？以前是每天生活在一起嘛，那当然白天各自去上班上课，那晚上回家就是都会一起吃饭见到面。那现在因为我人在外地了，那爸爸一个人在高雄，所以当然相处就是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是每天都会见到面，那现在那当然就是科技发达还是可以，你要视讯还是可以见得到面呐、那但是就是不是这种面对面哦、这种肢体的可能每天可以拥抱啦，看得到摸得到。那以前会觉得爸爸就是很努力的，很尽责的，很忠心嘛，对，为这个家在付出。然后到现在当然他也还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自己过得很把自己过得很好之外哦，他也是在守护他原来在守护的那个家，所以当然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想要让我担心啊，所以他也把努力的把自己过得很好，
0: 照顾好自己。是。那所以现在每天跟爸爸都会那种热线，有时候他打来有时候你打来。
1: 对，而且其实你说热线也还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报平安。那尤其现在有孙子了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每天要看一下孙子。
0: 是是，你都会跟爸爸聊一些什么？
1: 其实大部分就是阿里甲爸爸，阿吉那天气安怎？
0: 哦，是哦，
1: 很基本，非常基本。除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像可能小孩。我的小孩他的孙子今天有去上什么课比较不一样的才艺课，或者是有去玩什么活动，可能让他知道一下啊。甚至有时候如果台北的一些活动可以的话，也邀请他一起上来一起参加。不然对啊，他一个人在南部除了跟他的弟弟们喝茶之外哈，他的生活圈就很单纯。
0: 那像爸爸他现在也70岁了嘛，虽然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然后每天爬山啊，但毕竟是一个人啊，一个人。那在爸爸他一个人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担心吗？就是说或者是在想说以后在爸爸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相处很多都是生活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跟父母亲讨论的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难开口的。
1: 对，可能这个部分也一来是我不觉得时间到了，那再来是或许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还没讨论到，对，所以可能也要等某个 timing， 他可能觉得时候到了，可能需要提出来讨论，
0: 是，
1: 那我们再来讨论，
0: 因为爸爸也还年轻啊，对啊，你说像我的话，我爸爸90几岁了，对，他们也都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也一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很难开口去谈。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妈妈过世之后，爸爸就也都很就是条理的，把后续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那也都几乎没有让女儿去忙去乱，就是爸爸都弄好了。那 maybe 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也都有他的

0: 安排了、嗯、嘿，那可能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他会再跟我说。
1: 嗯嗯，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欸、真的是很好的父亲、欸、嗯，那遇到一个好父亲哦，真的是你这个生活真的是生活品质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家庭哦，就是哦，孩子们呢为了这个年迈的父母就觉得好

0: 真的还蛮幸运的。
1: 嗯，
0: 对，然后到北部之后，当然之前的教会学校有到不同的教会实习的经验，跟现在的这个生活也会遇到不同的长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让就是因为我跟父亲的这个相处，会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女儿，小女孩，然后在很有爱的一个家庭被呵护长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嘛，靠山，所以当我去面对其他的长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也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儿，然后把他们当成就是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来去相处，然后我觉得那个相处的过程就会比较我是真的去爱他们，然后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来陪伴他们，就可能是因为有前面的那些经验才可以到现在来让我跟其他长辈有相对好的相处模式。
1: 你觉得跟长辈相处，你个人觉得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你个人觉得，
0: 因为真的，俗话说得好，老人小孩，老人小孩，老小老小，老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小孩，那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生活经验，那可能他们的时空生长的时空背景又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代沟这种事情，可是他们需要的可能也就是倾听，陪伴，那也真的也不太需要我们给提供什么意见，所以有时候听他们在话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就听就听，那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不耐烦呐，或者是你在你讲鬼啊，不准备听啊。也是会，那可是就是自己也要晓得说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啊，那他就是因为都不太有机会讲给别人听，或者也不太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好不容易可能有一个对象了，他们可以说了，那可能我们也就留给他们那几分钟听，好好的听他们说。
1: 其实很长辈相处的话，就是很需要耐心啊。就是耐心。现在圣经上面有对于这种所谓什么是爱有定义嘛，对不对？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你就会听到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没有？爱是不嫉妒。其实这个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不是现在说的这种忍耐，我受苦受难我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哦。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忍耐就是耐心，就是说爱是有耐心。
0: OK，
1: 所以当你要呈现你对一个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爱就是很久忍耐，就是你很久的耐心，就是你的那个耐心是持续的，然后不停止的，永永远远都对一个你所爱的人有耐心
0: 啊，这其实很不容易。
1: 这是爱耶。如果你真的能够有耐心的话，就是表示你真的爱他。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爱的定义真的讲得太好了。那所以我也是明白说，当我没有耐心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在此时此刻，我可能就心里面没有对这个人或这个对象，那所有里面有爱，因为我真的就是会忍受不住嘛，然后就会脾气会上来啊，或者是就会烦啊什么的，所以对长辈来讲，我们就是因为爱他们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耐心对待他们这是佩芬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耐心，对来讲这也是你的功课。
0: 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几乎都以我为主嘛，在家里，当然大人的事情有大人去做主吧，那我自己的事情很多都是我自己来做主，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然后真的所谓耐心的这个学习当然没，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你说跟不同的 长辈朋友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0: 所以有时候哎、欸，真的是要相处久了才晓得说哎、欸，对方在什么点可能会不舒服、然后就要特别去留意、那这个真的是这十几年来、有不一样的学习跟看见。
1: 是，那我在佩佩身上我也有一个观察了、我观察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你蛮主动的，就你会主动的去打招呼啊、然后你会主动的很开怀的寒暄啦、然后嘘寒问暖啦、你这个部分你是蛮主动的，
0: 可能觉得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被看见吧，对，如果这个人来了然后好像都没有人理他，
1: 是
0: 就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 也我觉得可能将心比心吧，我到一个环境怎么都没有人理我，自己也会不舒服吧，那如果有人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可以被看见，然后有人一喊就大家都关注到他了，
1: 是
0: 就变成一个焦点，
1: 是是，
0: 但是也要看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想要
1: 被关注，
0: 对
1: 对啊，因为其实长辈分很多种
0: 是啊，
1: 有的长辈好爱讲话他到哪都笑声不断，然后很会讲，那有些长辈就很怕吵很怕吵，你稍微讲话讲的大声一点点他就觉得被骚扰了，
0: 是就一样米养百样人嘛，
1: 对，
0: 本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个性了，
1: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长辈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
1: 要真的有这样感觉，就是要跟长辈有好的关系才有这种感受，
0: 的确的确，
1: 不然有人会觉得说啊跟长辈关系不好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0: 你甚至会是一个累赘，
1: 对，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怎么样把这种累赘的这种感觉拿走而真的觉得长辈跟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我觉得这是年轻人是需要用比较更乐观的心态去看待长辈的他们的优点他们人生经验等等嘛对不对
0: 但是也不免俗的就是真的还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有的孩子会觉得我小时候你又不照顾我
1: 对
0: 你也不理我我为什么你老了我要照顾你
1: 是是
0: 就是很多不同的故事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都也晓得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这个老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宝
1: 是是一个成熟的老人家他就可以带给他的晚辈祝福啊像我们的邱爸爸像佩芬爸爸他就是这样的长辈
0: 是
1: 他带给晚辈很多的祝福而且看到他就觉得好舒服
0: 对
1: 跟他在一起就很愉快
0: 是
1: 他完全不会给别人压力耶
0: 没有对
1: 然后站在那地方就觉得真是一个好慈祥的长辈哦
0: 对
1: 哦我看到他我就有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可能对他在同事的眼里也是就是好长官
1: 又好脾气
0: 对
1: 然后对人又好、真的是很难得所以佩芬很被祝福啊、
0: 是
1: 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长辈
0: 是
1: 那节目时间最后的时间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部分呢
0: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爸爸身体健康啊然后我们所有的长辈们都身体健康然后很平安然后不要被骗
1: 是
0: 这真的很重要常常就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身边不论是不是家人的长辈啦就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的我觉得可能多一份的关心他们就会有多一分的温暖那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常常也会利用这个弱点因为可能独居啦或者是这些长辈没有人陪啊
1: 是
0: 想要有人跟他们聊天啊
1: 对
0: 新闻也很常看到一些案件嘛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社群平台然后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跟你捞钱所以人的弱点都始终如一但是人的温暖也都还是可以救人的所以多一份的关心多就会让他们觉得有被温暖到那就不希望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是对我们就多关心我们的长辈

0: 备哦，然后避免他们碰到这种所谓的诈骗的事件了哈。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芬来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她跟长辈相处的经验。
1: 是，
0: 谢谢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告一段落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访谈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否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陪大家一起聊了《忘了我记得》这部剧中陈乐乐所经历的中年风暴，也看见了照顾者的崩溃还有不容易。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聊更深也更温暖的一个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在剧中饰演父亲的秦汉，他的记忆不可逆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消失。当生命中那些遗憾还有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不管是陈乐乐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我们该如何重新诠释那些曾经的痛苦？剧名《忘了我记得》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到底什么该忘记，什么又该刻意的记得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记忆的废墟里面重建生活的控制感，并且透过一场温柔的断舍离，找回自己跟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想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在剧中的秦汉，他饰演的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失智症是一个注定会失去、无法扭转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常的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其实复原力很需要控制感。但在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命运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调整心态？在可能某一些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绝望中，我们可以去重建我们心里面自己觉得那是某些部分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
1: 嗯，我觉得失去控制感其实是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害怕或可怕的事情嘛。虽然很难想象，但我觉得好像离那个时间也不远。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所谓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有一些事情无法控制，甚至假设以健康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不可逆的。那其实健康，所以我觉得在人在中年以前，其实就是很冲。其实你讲到我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挥霍的，不管是健康或什么，可是到了一个某个迹象发生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害怕，好像那个有一个时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好像开始会进入所谓的往下掉，甚至是急速下降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种失去这种控制感其实是害怕的。所以其实在看其实这是那个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很多事情都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其实是有，你说我们没有选择权吗？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选择权的。我们可以选择是我们当下到底要怎么去过，怎么选择，我怎么样过我今天的日子，怎么样面对今天，怎么样生活，明天可以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昨天嘛，哈，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的每一天，其实我都可以去决定我的今天跟我明天，我可以怎么样走我的每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其实就会比较安全感一点，因为我其实在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事情是已经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是掌握在我手上的。可当一件事情它是真的，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掌控它流失的速度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保有那个选择权，就会让我比较安全感。
0: 确实哦，就是在不可逆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还保有选择权，那我们当然选择一个让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好，那文琪呢？因为就像刚刚碧琪讲的，碧琪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确实啊，我们失去那个控制感的时候，并不是控制狂的那个控制感，而是生命中某些不可逆的状态，确实会让人感到害怕。那你怎么从中去建立自己，也许有一些控制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在有时候控制的反面其实就是失控。所以有时候就会去想一想，就是回头问自己，是控制的背后，如果它真的完全失控，会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再去看看说，那从失控里面我可以控制的到底是什么？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剧中就有点像那个陈乐乐一样，就是其实爸爸在秦汉在刚开始有失智症状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乐乐去变动他房子的东西的，移动不没有办法的。对，然后一直到他可能今天陆陆续续被自己脚踏车压伤啊，发现这些动线啊，还有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对现实生活

0: 做反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乐乐帮家里的一些动线摆设跟架设一些安全的东西进来了。对，那这些进来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陪伴爸爸去适应这样的事情。对，你所有的东西你怎么去移动或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逆或当它都是在失控的时候，那有些可控也许就是物理空间，我可以让我自己安全感，好，我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些掌握上是可以的，甚至我不只是照顾者或被照顾者这件事情，他能够熟悉这些的变动，再来是这些变动里面有你跟有我一起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到，就是在谈，在看刚刚所问我在控制感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也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到，说从失控面去看到，哎，我最怕其实就这个东西，但如果有些事情可以降低这个失控里面带来的不舒服，那就是我可以控制的。
1: 一个还蛮，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反，就像刚刚文琪讲，我好像在绕口令，好，对，那确实就是你这反面的思考的思考，就是我完全不可控了，那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控制？那如果都没有，我试着要从这个好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去找到我可控的，哪怕只是一个物理因素。那我找到这个可控之后，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仪式哦？我们两个要一起来控制，因为有你有我，我就觉得这个感觉，你就会有一点点回来，觉得说，哎呦哦，我们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某一个动线 A 到 B 哦。那这个 A 到 B 是我们俩共同经历，这一段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不是那个失智，你忘了怎么回来，你忘了怎么去找你的朋友的那一段，是另外一个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可控制的部分，
0: 对，我也想到说，爸爸其实也做了一个动作，爸爸就记说这是乐乐，他用
1: 对
0: 用 memo 纸去提醒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就是不可逆的，一定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是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些美好，他还是期待他要记得，所以他用 memo 纸去提醒自己，对，虽然后面的演出是其实是都不说或跟外界环境没有太多的互动。可是当照顾者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那个被爱着跟记着的这个那个记忆点啊。
1: 对，而且也是他努力着让自己如果我未来就是渐渐的失控了，那我至少抓住我目前可以控制是什么。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
0: 对，
1: 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然后贴在那边
0: 77岁
1: 真的好哦。那我们刚刚在聊的都是乐乐跟爸爸的过程嘛，那其实里头还是有母亲那一块，那也想跟两位聊聊，就是说其实陈乐乐其实是非常意外的状况之下发生，原来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在美国，然后母亲当年离开的真相也跟他本来想象的不是太一样，然后他跟爸爸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当他打开那个衣柜，他看到贴满了脱口秀的那个票根，他又不想承认，他让所有东西被丢掉，最后又去追那个回收车的那一幕，然后就很想觉得说，其实在他心中他有感受到那个他一直来都不知道甚至是迟来的母亲的爱的那一块，那他到底要怎么，我是说人，我们人或者是说在你们的以前服务过的服务使用者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去诠释过去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启动那个复原力跟爱的修复，因为里头有一段确实是陈乐乐重新去启动，然后才会去想起妈妈跟他美好的时候嘛，否则他的印象里面其实妈妈没有美好的时候。对，
0: 我印象很深是他其实一开始其实在影片的前方他在提妈妈的时候，妈妈其实都没什么表情，可是是在后面，我也没想到那个票根是 VIP， 其实妈妈但虽然说其实当他知道的时候，妈妈就是妈妈已经过世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可逆，所以他后来是非常生气的告诉他，问你们凭什么帮我决定，
1: 是啊，
0: 帮我决定我没办法见到他，凭什么帮我决定，虽然说在我每次印象中其实他很多生活也是为了去美国，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会非常的愤怒，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那我觉得里面印象中我也最深的就是他其实跟大家说，其实他其实自己说的，他跟自己说其实妈妈那时候离开是他叫妈妈离开的，因为他看到妈妈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慢慢的他也，我觉得他除了这个震撼，然后妈妈也承认说其实妈妈可以离开那东西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女性她在面对就是婚姻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其实乐乐自己也有这方面开始经历了这方面的经验，他已经跟单纯抱怨妈妈为什么总是不在自己身边那其实又不太一样，可是因为他一直让自己记住这一段记忆的时候

0: 候，很多东西一旦、嗯、一旦去破坏它，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它之前所相信或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就会破灭、
1: 嗯、
0: 可是当他，我觉得当他发觉妈妈其实是爱他的那个东西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也记起了妈妈其实是非常爱他，其实那个影片后来其实妈妈就是笑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他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当我们想要怎么去理解他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就是透过他重新去诠释他过去的记忆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他不去重新真正的去思考他小时候到底面对的跟妈妈分开的那一段，他如果还是故意记得，我记得有一次他跟他爸爸讲很生气说妈妈是要离开的是
0: 是你
1: 不是我、
0: 嗯、
1: 可是我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段所有的一个他的重新去回忆他的他诠释他过往的记忆，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但也不尽然是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有办法重新好好去思考你过往的一个记忆，其实某一些 你可以跟你的遗憾和解，你甚至爱的感觉会回来。好，那文琪呢，你这边看到这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嗯，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会想到跟过去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啊有一些过不去的，每个人都有，都会在、
1: 嗯、
2: 都有可能有一段你过不去的记忆跟经验、
1: 嗯、
2: 然后这样的记忆跟经验就会一直跟着你，回想的时候你连那个情绪都浮现，甚至有的时候是味道或什么、
1: 嗯、
2: 你的情绪就会出来、
1: 嗯、
2: 可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人生历练不一样了，你可能可以从、
1: 嗯、
2: 可能不同面向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有机会再去重新诠释。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要隐含着你愿意去重新再去思考，因为有人还是没有办法面对、
1: 嗯、
2: 但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是可以再去重新诠释、
1: 嗯、
2: 有一点是在当时把自己换位思考的时候、
1: 嗯、
2: 其实那个解构才会有可能修复，你才会理解、
1: 嗯、
2: 哦，他当下也许他为什么妈妈就是开心嘛、
1: 嗯、
2: 对，她就在这段婚姻里面她喜欢的事情她就做不到嘛、
1: 嗯、
2: 那先生可能又常不在，所以她妈妈她才能够去理解、
1: 嗯、
2: 那个理解里面才能够跟当时的小时候她气妈妈的这件事情、
1: 嗯、
2: 她才能够去真诚的 承认自己当时是气妈妈，但是她也知道为什么的那个理解、
1: 嗯、对、嗯、对，因为刚刚文琪在前一段文琪绕口令，然后在这一段他说了很有哲理的话，他说解构后才能够建构嘛。他虽然刚刚没有这样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重新诠释他刚讲这样子，而我们愿意去解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给赋予所有的事情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重新建构。我也觉得、欸、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其实他的记忆里面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妈妈脸都很臭啊，妈妈其实没有真心爱我啊、
0: 嗯、
1: 可是你认真的去想，这也是一段他的愿意，所以他跟他的遗憾和解，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历程、
0: 嗯、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而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当生活渐渐的失去控制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建造属于自己的控制感，甚至啊，比起所分享到的，其实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权。以及我们也聊到了乐乐怎么样跟过去的遗憾去和解，还有他怎么样去重新诠释他过去的记忆里面，而找到了其实跟妈妈的爱以及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也想要跟两位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意见，就是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生活一定要往前嘛，我们怎么样都必须往前走，有没有哪一些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要刻意去忘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要刻意遗忘的，又有没有哪一些不管是价值或者是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些理念，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都要好好的把它记得的？
1: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我要现在要比较可以去面对我现在的下一刻或者是明天的生活，我发现有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事情，那个难过的事情可能是丢脸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害羞，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不舒服的，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原来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盘旋在我脑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连当下的那个时刻其实都是痛苦的。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不管从小到大或到现在，这种时刻其实它是有时候是不预期发生的，因为有些时候是可能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的过程当中一些挫败，那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冲突，它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个痛苦我很多时刻我就会想说，我怎么让这个痛苦不见。可是我觉得那个痛苦它不一定是伤害，它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醒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觉察，或者是其实觉得自己为什么，或者是自责或愧疚等等，这些感受都是。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忘掉那一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忘不掉，需要时间。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到它自然会慢慢过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度过当下，我觉得反而会让我希望可以度过当下，是我会让自己慢慢放下，是我承认这些是存在的，可是我告诉自己其实我要怎么样去重新看见这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会让我可以放下，是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从这些事情当中，我可以选择，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或重新去决定我之后如何不再去重复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去先度过这一个时刻。
0: 其实碧琪跟我们分享了，也是我们复原力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嘛。因为碧琪刚刚一直在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留下是自责、愧疚，或者是甚至我怎么会这样，那他你告诉自己的方式是，我要度过当下，我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这些事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这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复原力。那比起你刚刚分享的只是这些刻意遗忘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方式来跟它共处，那有哪些你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忘记？
1: 不要忘记，对不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自己曾被接

0: 纳接纳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我应该被指责，可是我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被接纳的，被接受被接纳的时候，那个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那个会让我，我刚好提到说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痛苦的经验的时候，我需要记得的那个接纳感觉，也是我去诠释这些让我痛苦经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过去有这样被接纳的经验，或者是其实我知道其实之前有这些成功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这些事情，他才有办法帮助我去做这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我其实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自己曾经被接纳过的那种感觉，是一直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可是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是可能做错一件事情了，可是我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被接纳。
1: 我会觉得说，哎，两位其实你们说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复原力啊。对，你如果没有接纳，其实要产生复原力都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办法产生碧琪刚刚所说的，他的当下觉得他应该是做错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当下他告诉自己，我要承认的这个勇气是因为我被接纳，又好像在绕口令，可是这是最重要的元素。对，无条件的接纳是很多事情的第一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去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之外，我们也要记得当别人在某些时候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往下的勇气，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复制跟扩散到对别人的身上。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刻意遗忘跟牢牢记得这个部分，其实我都在想说，哎，哪些东西其实要去做刻意遗忘，它其实不是被真正遗忘的，而是它可能就像有一个盒子，然后你就好好的安放这个，我觉得我会提到安放，就是我要好好的放着这样子一个经验，那这些经验里面可能我现在是没办法处理跟面对的，或者是它对我来讲，坦白讲，我就是现在还放不掉，我可以，其实我可以接受现在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把它放着，这个可能含着生命中不可控的，或者是当你觉得你不舒服的经验在这个部分，对，那这些东西当你好好找一个盒子把它安放了，有盖起来没盖起来，但它不是就是整个像土这样埋起来，因为它总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再爆发出来的，当有一些经验是雷同的时候，对，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刻意遗忘，其实能够帮忙自己牢牢记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比如说可能对我来讲，我其实 有时候那种被否定或者是被拒绝的经验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思考到，对，我要牢牢记得当我被好好的接纳或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爱着的时候，我就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牢牢记得的事情是可以让我身边人也感受到一样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就扶起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他把每一个记忆体都变成一颗球，这些球里面就是形成你的脑袋瓜，那脑袋瓜里面好的坏的都一定会跑出，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不可能一直呈现着被好好接纳跟爱着，我也需要去爱别人，这是彼此印证的一个过程，那我也不可能都一直都是好的经验，当这些经验里面我怎么去温柔的比较去看待这些经验的时候，也是会去加成我牢牢记得的这个感觉里面的。
1: 文琪再一次绕口令，文琪有没有发现再一次的绕口令，
2: 忘了我记得我想
1: 他刚刚说，对，他刚刚说当我们刻意的遗忘的时候，我们才会加强我们的牢牢记得，对，我懂我想说你再一次我懂，对，可是确实是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刻意的安放某一些东西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是盒子啊，你刚刚讲那个盒子就很像那个动漫这样，对，可是这一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先放着，可是我放着之后我才会知道我哪些东西是值得我好好的去珍惜跟好好去看见的现在，文琪的绕口令是这个意思。好好，那再来想要跟两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尤其又是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面对，但你好像也不得不面对，那也是不得不去分享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就是爸爸的病情其实越来越严重，然后某个部分我很不想要用这几个字，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几个字，就是其实陈乐乐他其实在经历一场慢性的告别，他很清楚的知道不可逆，我即将有一天我的爸爸会离开，而且情况只是会越来越糟，那可是像这样子在面对

0: 注定的离别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心理建设到底应该要如何的来安放自己。好，然后还有就是剧中有没有某一些片刻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正向，它也许是一种悲伤辅导，又或者是一种告别仪式，是比较正向，或是比较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在告别式里面的都是充满了哀伤。我觉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
1: 嗯哼，其实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觉的，因为过往在因为有亲戚也是因为他因为渐冻症，其实渐冻症里面他大概已经渐冻人的症状里面他其实已经宣判他的死刑，大概是 他的那个时间点 deadline 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也因为 deadline 往前推我们就会知道时间不多，时间不多的时候就会想什么东西才是开心的。那刚好我们的这个亲，我这个亲人他其实是乐观的，他其实是能够去知道，就是当他身边也有一群好朋友支持着他，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两次在他生病之后到他走上天堂之前，有两次我们搭配坐上，因为我们需要叫救护车把他带到宜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经验。对，就是那个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希望留下的是一些共同美好的回忆，他也希望留给自己孩子是这样，然后好好告别。其实在这一段经验里面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死亡不是以前，其实从小我觉得特别东方人在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避讳谈的，或者是在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其实很难，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不见，害怕不见，但因为害怕不见你就会不会去谈你想要什么样的说再见的方式。就像乐乐爸爸他举办了自己的告别，他真实听，其实我就想对啊，我也好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哇塞，他这个果然是符合他人设啊，
0: 是啊，
1: 因为就
0: 是天真浪漫又活泼，
1: 然后很直觉的甚至把两个情人这样很对眼的，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真实的听到，其实好像就是一种人生的成绩单呢，因为你会知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然后想要告诉你说再见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因为刚好也跟碧琪跟说也会聊到说，哎，其实我们开始面对的失去比得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面对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的至亲，或者是我们正在照顾，我们要花好大力气，甚至有可能在他要走之前我们需要花好大力气去可能24小时照顾他伴着他，但是这个照顾里面可能终点就是他不在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告别里面，我觉得反倒是会让我们自己去想想，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在生命的最后的终点，其实你想要什么，也许就是你现在照顾着他想要的东西。
0: 碧琪呢？
2: 因为在文琪刚刚分享过程中，我也想到那个遗书，有吗？他遗书就是在给他女儿看，就是他女儿后来说那个叫愿望清单，那个叫遗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感，就是说，其实很我在面对其实。在人生，其实不要说生病，其实我们在面对人生开始算用倒数计时，好像有点悲观哦。但是，就是它的确不是一个任期，就是好像我日子无限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有你在人生的后半段，你下半场，我们说的下半场，你有哪些其实是你想要再去做的？那我一直记得那个之前在跟花东区的老人家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都70、80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坚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过去曾经去过哪里，一定会在过世前再去一次，去看过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个足迹，才会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面对其实我们说人生倒数计时的时间，其实算是很乐观的，就会开始想说，哎，我过去其实走过那个，可是现在走过其实又不太一样，等于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重新再去看见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去的风景，那也不是只有自己，可能是当初我们一起过去一起去的这些人。
0: 也确实哦，这个就是刚刚两位都一样，不管80几岁的老人家，或者是那个用救护车再去宜兰玩的，其实就是遗憾在就是情憾在前端做的嘛，就是生前的告别，不要说告别仪式，就生前的告别。对啊，我也会觉得说，到底哪一个好，或者是说哪一个比较有意义？我不一定是去听人家对我的成绩单，而是说好好道别，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然后。而且这一部剧的后面也没有再演一次他的告别式啊，因为他就是交代我爸爸告别式他自己都办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想起来很沉重，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认真去想，就像碧琪讲的，我可以

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想做，我的倒数生命里面哪些是快乐事情我想做，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而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应该刻意的遗忘，而有哪些又需要去牢牢的记得，以及生前告别式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跟两位来宾聊聊，就是说在这部戏的后面，其实秦汉就是演爸爸的秦汉，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女儿了。虽然他在 memo 纸上写说我的女儿叫陈乐乐，可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是乐乐对他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想，就是我其实不晓得，也许我们可以跟医生或者是有相关专业的人谈谈看。坦白讲，我不太知道说失忆的人他到底记得什么。好，然后可是你从他们两个的一些交流里面，你会觉得他们彼此还是连结的，身体的跟爱的连结 是彼此有的。即便乐乐跟他讲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那 我很想请教两位，是你们怎么去看待爱到底如何这么大的一个超能力，它如何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仍然知道你是我女儿，我可能只是叫不出口，或者是这样子彼此的连结。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身边也会有亲人是因为失智症离开的，那他到最后其实真的是叫不出名字，但我会觉得说他会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眼前是谁，因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也叫不出谁，可是当他你会让他会让你觉得说